0: 啊，这个食物呢就是土豆。
1: 嗯，
0: 那周围呢有很多样的食物啊，反正就觉得土豆呢可以跟万物皆可炖哈。
1: 对，因为土豆呢它特别朴实，产量又比较高，价格又比较平实。从吃这个角度来说呢，民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吃法。
0: 嗯，
1: 从炖的、煮的、炸的、煎的。嗯，包括把土豆做成各种各样的制品。今天我们有一个生活家还问说，这个土豆干，说周围的人说了，说土豆干比那个新鲜的土豆，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从更好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核实一下，是口感更好还是营养更好。先给一个结论，从口感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是就是做成了土豆干，尤其在东北炖菜当中，铁锅炖当中，土豆干啊、茄子干啊、芸豆干啊、笋干啊等等等等，是比较容易被用在铁锅炖食材当中的，它吸汁性就比较好，吃起来又梗啾啾，
0: 对，
1: 它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0: 嗯，
1: 但是从另一方面营养这个角度来说，的确它就是不及新鲜的土豆。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共同来剖析一下。由这个问题呢，其实正好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生活家就提问说，用土豆来替代一部分主食，从营养这个角度到底好不好？那么怎么来进行替代呢？
0: 嗯，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小土豆它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这些营养价值哈，以及我们在吃土豆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吃才能更好的去发挥它的营养价值哈。
1: 嗯，
0: 不管是新鲜土豆还是干土豆，在我眼里它都是土豆。
1: 嗯，
0: 营养价值应该就是会大差不差吧。
1: 那在我眼里呢，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像喝奶一样，你要说我偶尔吃一顿，或者是我没有就是天天吃它的这习惯，你只要喝的是纯正的奶，不是那种特别超加工的，甚至是乳饮料，你想喝什么巴氏奶、常温奶，还是你想喝一点什么果味的，只要是奶蛋白质在2.3以上的都可以呀。
0: 哎，
1: 但是如果说你天天喝，
0: 嗯，
1: 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更精进一步了。那肯定是越新鲜的，啊，越接近天然的，烹饪相对来说越简单的
0: 越好哈。
1: 对，可能它从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会越好一些。
0: 嗯，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关于健康饮食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社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每一天早晨呢，还有一个晒早餐的环节哈，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早餐晒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2: 一起参与美好一天的仪式感，美好的餐桌。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生活家餐桌上都吃了什么。首先来说一个昨天的午餐，春天的笑容，因为最近应该在外边这个
0: 旅
1: 游呢，
0: 嗯，
1: 所以呢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在饭店当中吃饭的这个照片哈。
0: 是，
1: 这不用在家里开火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
0: 另外呢，他在外面吃饭的这个菜哈，其实种类吃的还挺多的。比如说昨天中午呢，春天的笑容说，我昨天中午吃了玉米地瓜、酥饼、杂粮饼、紫苏子叶，还有樱桃、蓝莓、鱼、蘑菇、菜花，还有猪肝。
1: 嗯，
0: 另外有秋葵以及生菜、笋片、木耳等等20多种食材哈。
1: 哎呀，这吃的叫一个丰富，这个真的是还挺不错的。
0: 嗯，
1: 这个从搭配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相对食物的种类也特别多。这一餐当中吃出了我们说一天应该吃到的食物的种类，说一天当中什么叫做食物多样化，就是你至少吃到12种。你看他这一下差不多把一周的24种都吃上了，
0: 挺厉害的哈。
1: 是，
0: 而且他今天昨天中午吃的这个餐吧，他其实是有一点像自助式的那种餐食，所以说你像在外面吃自助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一个方式呢？
1: 如果从食物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0: 嗯，
1: 但是从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就是你像自助类的除了沙拉，
0: 嗯，
1: 可能你是可以自己做叠拼之外，其他的菜呢，因为它考虑到自助的时间它会比较长，至少得2个小时打底吧。
0: 嗯，
1: 所以这些菜呢一般都是以炸完了之后再勾芡儿烧汁儿，所以从调口这个角度来说相对都比较重一些。
0: 嗯，过油过香
1: 啊。当然如果说有一些自助，它可能会有一些煎啊、烤啊、现场给你做处理的这些部位，你可以适量吃一点这种红肉，相对也是比较不错的吃。

0: 点，有时候有一些自助会有一些清蒸的鱼，这个是挺好的。
1: 自助看你吃什么，吃什么样的食物哈。
0: 对，某种情况之下，自助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种友好的方式。同时呢，从食物的这个品质和烹饪这个方式来说，很多哈，不是那么好，还不如我们花同样的钱，吃好一点，吃少一点，吃的分量正合适一些。由这么丰富的一个食物呢，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其实有一个问题。昨天我看到了我们那个生活家，应该这个问题困扰他很长时间，他发了很长很长的这个社群当中他的观点哈，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就是他可能胃不怎么太好，
1: 是他说啊，他吃的稍微杂一点之后呢，这胃口就不太舒服哈，所以说特别羡慕大家有一个铁胃。所以你说胃不好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想有的，他可能就是自身的这个胃口有一点点不适感。
0: 所以我们对他可能就是我们随着年龄我们自己的胃会有感觉的。以前你吃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吃的稍微多一点，你很快就会感觉它就会恢复了。但是现在你稍微吃多一点，你自己可能一不舒服，胃里杂事可能就一下午，甚至是小半天的时间。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他会因为胃部的一些疾病啊，胃动力不足啊等等，蠕动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他的确就会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症状。但是在这里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咱老百姓也特别要讲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养胃这个话题。我想首先亮出一个观点哈，养胃呢不是把胃供起来，就是我养胃，我的确我胃不舒服，那我天天只能是烂面条，那个什么大米粥，我吃杂一点，我就是吃点小米粥，这样你的胃就会越吃越糟糕，他就彻底趴菜了，不干活。养胃呢是帮助他，轻推他，慢慢的让他有干活的能力。
1: 不是让他停止干活。
0: 对，所以在中间的不是说我要忌口，但凡硬一点粗一点我就吃不了，而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给它增加工作量。这个胃功能它其实也是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1: 你要不锻炼它的话，它永久的就是歇工了，就不干活了。
0: 是，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功能都是用进废退，当然我们说用你也不能一味的蛮干，那是肯定不行的。你的胃都不舒服，包括我们说那个对关节的保护，有人说那不行，那我得这个好好
1: 养一养它。
0: 对，我得好好养一养它。你就相信吧，你如果说不动的话，你比动对关节的伤害就会更大。因为你只有动，关节当中才会分泌正常分泌润滑液呀，等等，它才会工作。如果你不动的话，就像那个车一样，它长时间的不动不磨合的话，它这个地方会出现问题的。
1: 哪一天就崩了。
0: 所以就是咱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就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在这前提就是，如果说以上的症状你是持续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要关注几个指标，比如说你的体重不好了，然后呢你甚至是恶心的症状特别的明显了，你的排便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你这个还是要及时去看一下消化科，然后该做胃镜检查去做胃镜检查，一定是要排除叫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你胃里有没有息肉啊，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等等。所以呢就是怎么样来循序渐进呢，就是从软到硬，从少到多，从单到杂。
1: 对，
0: 这个就像给小朋友加辅食一样一样的。
1: 就像其实把我们自己当小朋友养一下也是一样一样的。
0: 就要重新养自己一遍。
1: 是，
0: 你一定要把自己现在的身体当成一个跟你平行的这个状态，你要好好去照顾它。比如我现在我可能我得吃粥我才感觉舒服，那好，我们可以吃粥，那么可以在粥的基础之上做一点皮蛋瘦肉粥。从皮蛋瘦肉粥这个角度来说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我是 肉泥加在里边，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我会变成小肉条，我加在里边，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你把粥的营养密度提升上来了，你也把胃的能力慢慢锻炼上来了，
1: 对对，
0: 不是说让你一上来就是你得吃五谷杂粮饭哈，
1: 嗯，
0: 你得加你得加什么红豆绿豆，
1: 像正常人一样哈，
0: 对，千万不要这样，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可以吃就是软一点的米饭，
1: 嗯，
0: 就是你做饭的时候你水加的多一点，然后呢你可以往里边掺什么，掺土豆，掺红薯，红薯饭，土豆饭，然后这种呢相对来说它也是粗杂粮，谷薯类，那它消化这个角度来说不会让你感觉那么难受，
1: 对，质地比较柔软一些的，
0: 然后从这个角度上你把这个主食从软到硬慢慢加上来，然后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我吃个蒸蛋羹，从蒸蛋羹慢慢开始我变成什么煮鸡蛋，然后偶尔我吃个煎鸡蛋，它可能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看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营养价值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0: 就是从你的不舒服的症状你是可以慢慢的去锻炼它的，要轻推它，
1: 对，
0: 成长从来都是轻推，你不能猛的一下给它踹下去了那结束是不是，就是我们得有一点耐心，
1: 得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实际情况，你去感受你的身体的变化，然后慢慢的去增加这样的一些粗杂粮的食物。
0: 另外还要学会观察，就是我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不舒服。
1: 这个是重点，
0: 对，以后咱这样的东西就要少吃或者是不吃。我们说食物多样化，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没有，几乎没有一样食物是可以在饮食当中不可替代的，
1: 对，就是所有的食物应该综合起来进行一个搭配来进行使用。
0: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胃呀，我们讲一讲情绪方面的问题。我特别理解昨天我们这个生活家，因为胃不好，肠道不好，他们都是我们第二大脑，他是非常闹心的，本身他就会让你自己的情绪感觉到非常的焦灼，然后呢感觉很难过，胃没有问题的人你是体验不到的，当你的胃和肠道有问题的人，你就会知道那个生活，他时不时的就可能就像牙疼一样，以前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它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情绪，
1: 对，等到真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什么东西也吃不下，
0: 对，你吃麻麻不香的时候，你吃麻就感觉特别难过的时候，它的确是胃里，它的确是会影响情绪，但是反过来我们要说，你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你的胃功能和肠功能，因为他们俩是相互之间的双向影响，
1: 所以说我们先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慢慢的去、
0: 就是、对，先接受，
1: 对，
0: 我们要接受，可能不管是随着我们的年龄，还是我身体当中我其他的状态很好，然后我就是这个胃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点小烦恼，那么我就先接受它。每一个人其实在身体上都多多少少有小问题，有的人甚至你看像我家里的人还有大问题，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接受。再一个就是从就医这个角度昨天我们生活家还讲了一个就医的话题哈。你看我们家身体有大问题的和身体当中，你看胃部这个我们觉得它是个小问题，但是它的确是魔人的小妖精，它都一样。我们有时候啊对医院啊对医疗抱有过高的期待，就认为说我这个病带到医院之后，医院就得马上立竿见影给我治好，首先我要明确观点，的确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恶性的疾病，你多走两家医院我是同意的，我是赞同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就得到院病除，
1: 到医院这病就好了，
0: 我们的医学还没有昌明到这个程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合理化的管理自己的就医期待，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很高，所以它也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我自己就也有很深刻的感受，所以我能理解他嘛。就是我家里的人可能就有一些这个疾病发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到医院之后如果说做了检查，我也这个做了手术，我也吃了药啊，甚至他说我也家里人也会说你就遭这么大个罪，然后结果康复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理想，他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没有治疗对呀，所以这个都得需要一个 我们共同学习的过程。
1: 嗯，是，所以说当生病啊或者是疾病发生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前有一个预防管理的意识，就不要让疾病来得这么的凶猛，或者是来得这么的急迫，让你打，
0: 对，
1: 让你会觉得说你不太适应整个过程。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是把适当的这种期待值降低的话，它其实预后的效果啊会更好一些。
0: 对，然后另外我们说

0: 学家还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就是这个药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出？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制药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说这个手机，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手机一样，然后从一代、二代、三代，现在推到了十七代、十八代，每一代你会发现它都是有迭代的，
1: 对，
0: 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包括药物也是同样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它会存在很多的短板，
1: 对，
0: 那么新一代的药物可能就会出现它不同的这个。就是它会弥补前边的这一些短板，但是我想说没有十全十美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每一个产品或者每一个药物都是不断的去更新迭代的，你不可能从一直接到十七，
0: 对，然后另外就还有一些药物是那样的，它一代一代，它针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症状，就像抗菌药一样，有广谱的，也有单向的，这种，所以它针对的症状它可能也各有不同，
1: 对，对，所以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想得过于完美化，
0: 是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完美的期待，这事情是对的，因为只有我们有期待，我们才会有进步嘛，但有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期待有时候过高的话，它反过来它可能会干扰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1: 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情绪和生活质量的哈，
0: 也跟大家共同来交流一下哈，所以从养胃这个话题，其实不管是胃现在出现问题还是胃没有问题的伙伴们，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天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个必修课，
1: 对，怎么样去养好胃，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三餐要定时吃，
0: 对，
1: 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多吃一点发酵的食物，
0: 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得太撑，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刺激，
1: 对，你看这么多问题，
0: 我们就讲说其实我们身体很多器官啊，随着我们这个现在的长寿人生，百岁人生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身体的很多器官，你像关节，我们讲过七十岁，它可能就是到你七十岁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劳损，其实由此你在想，我们的代谢器官，我们的消化系统，它可能也会面临
1: 这样
0: 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问题来得晚一些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就好好去做它，你就好好有养护的意识，然后等到我们可能真的到我们有一定年龄的那一天，他就真的你会感觉他大不如从前了，我们也要接受他，因为这个就是可能从我们的年龄
1: 给我们带来的，对，我们
0: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1: 对，我们要接受衰老的这个过程哈，对，
0: 说起来其实简单哈，但是接受起来它其实的确是需要慢慢的我们个人有调整，
1: 每天对着镜子说我接受我自己变老
0: 不会吧，我想大多数人内心当中还是对年轻是有期待的，要不然医美现在也不可能那么发达，是不是，
1: 是
0: 包括各种营养补充剂，我们还是希望保持一个年轻态，
1: 那既然想保持一个年轻态，那就从现在好好的管理自己的
0: 身体健康，先从好好吃饭开始哈，
1: 是
0: 来关注一下梅子今天两人餐，是新乐牛奶加上即食麦片菠菜和鸡蛋面条，然后同时呢还吃了一个梨，哎呀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挺好，你像他这个菠菜是不是就不能把那个汤喝了，毕竟他
0: 这个菠菜如果超过的话，他是可以喝的，
1: 还可以哈，
0: 对，
1: 哎呀这一份早餐哈非常的清爽，早晨来一碗菠菜面，其实呢也会很好的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感受会更好一些，
0: 我感觉就是很夏天的感觉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嘉晨，今天是茄子豆腐干尖椒炖肉杂粮馒头鸡蛋和新乐的牛奶，
1: 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份早餐哈，然后再来看一下青今天早晨给我们发来的早餐，
0: 青这已经是上班了，这两天哈，昨天青还跟我共同分享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工作特别忙，所以每一天早晨都是他在那个包包子的时候啊多动了一些，这样呢早晨起来直接拿出来复热之后装到保温罐当中带到他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去吃了，
1: 是青今天早晨吃的是头菜肉包子和黄瓜，另外呢又喝了一杯生椰拿铁，这个生椰拿铁我已经连续三天看到他摆在这个早餐上面了，
0: 就由此可见他最近工作强度真的挺大，
1: 是
0: 你知道就是人有时候他会互相影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对，
0: 就是这个生椰拿铁我们每一天都跟青说这个生椰拿铁其实它含糖量挺高的，然后喝的时候你要注意喜欢喝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其他的游离糖咱就甭摄入了。
1: 嗯，
0: 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是很少去喝这种风味拿铁的人。
1: 是，
0: 嗯，我一般都会喝美式，所以大家都说我是个特别单调的人。嗯，然后有一天那个我小伙伴就想点一杯咖啡嘛，他喜欢喝甜味的。他也从来不喝生椰拿铁，但是我怂恿他，我说你喝个生椰拿铁让我尝一口。啊，的确是我能体会到那种香。嗯啊，那种抚育的感觉，
1: 是每一天用一杯生椰拿铁给自己提提神哈。
0: 嗯，所以这就是好吃的。嗯，所以我们就说人的五感啊，通过不同的五感，从色觉、味觉、触觉、嗅觉，等等哈，它还有听觉，它会给我们带来愉悦。
1: 嗯
0: 嗯，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这五感当中呢，尽量多的是天然的这种愉悦。
1: 哎，你要不就用这真正的生椰汁哈。你看清说了，庆祝时想喝，解压时也想喝，
0: 总之无时无刻不想喝是吧。
1: 对，但是每一天用这样的一杯生椰拿铁给自己提提神，我觉得也挺好的。嗯，也算是给自己打气的一种方式吧。
0: 是，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春天笑容，春天花朵。嗯，今天早晨的早餐这个吃的是拌三丁。
1: 哎，
0: 啊，
1: 洋葱丁还有黄瓜丁。
0: 嗯，
1: 还有胡萝卜丁。
0: 还有那个吃了一个西红柿鸡蛋。煮鸡蛋和切了一点黄瓜就当蔬菜吃了补充哈，然后吃了是樱桃。
1: 然后又喝了两碗粥哈，也挺好的这一份的早餐。就是再可以加一杯牛奶会更好一些哈。
0: 从早餐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早餐的时候您通常都会怎么吃，然后呢在早餐的这些食材当中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搭配的方式。
1: 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分享和互动。
0: 哎，
1: 然后我们看到视频号直播间有一位雪的朋友哈，他说脾胃不好能不能吃凉菜呢？
0: 你要看你个体的感受哈。刚刚我们就说就是脾胃不好啊，因为从脾胃这个角度来说，从是中医学的理论。我们讲的脾胃，中医学的脾和胃，它从来不单纯的讲就是脾是脾，胃是胃。它不像西医讲的，你说胃病，那可能就是在胃这个部位。所以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脾胃是一个系统，比如说它是整个的消化系统。所以从脾胃这个角度，如果说单纯的从消化这个胃这个角度来说，你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吃的时候的个体感受。你看像同样天比较热的时候，昨天中午我跟我身边的女朋友，我们俩中午说，哎呀天这么热，我们吃点凉快的吧。吃冷面，我吃完了觉得哎呦好舒服啊，他吃完了说不行不行，我得喝点热的。所以个体化的差异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吃完了之后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看每个人对于这个冷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所以说你一定要看你自己个体的感觉，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胃部的确就是从消化能力啊你感觉差一点的话，我也不建议大家上来第一口就吃
1: 冷的
0: 凉菜冷的东西。
1: 是，
0: 嗯，
1: 这个还是要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再决定要吃什么样的食物。
0: 我们常见的就是对胃可能刺激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生冷的。包括凉菜，包括冷的饮料。冷饮，包括辛辣的。
1: 还有一些冷食啊，你像
0: 对，
1: 还是要注意。
0: 还有呢就是过硬的
1: 哦。
0: 你像坚果有一些人吃的不舒服，像羽衣甘蓝。有一些胃部消化能力不是很好的人，他吃羽衣甘蓝他就觉得不消化，
1: 是
0: 他很不舒服。
1: 还有一些水果，你像老人他就更喜欢吃一些软和一点的水果。
0: 是，这个是有原因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产气儿的东西。有一些人吃红薯，他说哎呀不行我难受烧心。然后有一些人吃那个花生。吃豆制品。喝奶。这个可能他都会有产气这个过程。那像这样的不是说不可以吃，就是不要空腹吃，少量的吃，找到适合的那个点。
1: 对，你像早起吃花生这个，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先吃完饭的时候你再吃两颗花生去补充一下坚果的这个量，不建议说你刚起床你直接吃两口花生。这样的话胃不
0: 舒适的人有一些
1: 人
0: 还可以哈，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不行。
1: 对，
0: 包括像醋
1: 也
0: 是吧。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个 吃大量的醋我感觉很舒服，没问题、嗯、有一些人说凉拌菜里醋稍微放多一点我就感觉烧心，
1: 嗯，
0: 不舒服，那个醋酸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刺激嘛，
1: 是、嗯、所以说不管哈，就是什么样的食物它不是说都是完美的，你要看它是不是要
0: 对、
1: 是不是适用于你哈，
0: 对，就是从量要少，
1: 嗯，
0: 然后尝试这种食物呢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你可以先喝点汤，
1: 嗯，
0: 先吃点软和的，然后呢接下来再吃点这个，你看一看你自己的感受，不是说不能吃，
1: 嗯，但是要抓住机会去吃哈，
0: 是。
1: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社群当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进行实时的互动。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3: 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每一天的节目就是我们共同的仪式感，分享早餐，分享困惑，分享日常，美好生活家从家开始，从心开始，让这一刻成为我们共同的仪式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分享哈。在生活当中关于饮食啊、食材啊、健康啊、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话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共同互动起来。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在早餐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蛋白质主力担当蛋。我们有个生活家提问，特别爱吃溏心蛋，特别喜欢蛋黄软嫩，甚至是一割全都流出来的那种口感，像黄油融化的黄油那种，
1: 是，
0: 但是不知道这样吃是不是安全哈。
1: 其实呢，我们跟大家说哈，在吃鸡蛋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把鸡蛋啊给煮熟了来吃是比较好的。首先呢，有两方面的一个想法哈。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你鸡蛋煮熟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保证营养素的一个全部吸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可以杀灭各种的致病菌。那这个溏心蛋，还有我们之前说在吃一些寿喜烧的时候喜欢吃一些那种
0: 生鸡蛋
1: 对
0: 做成蘸酱，
1: 是，所以我在选择这种生鸡蛋蘸酱或者是溏心蛋的时候呢，会选择那些无菌蛋来进行制作，就是那个包装上面是就是标注上是你这款鸡蛋是无菌蛋，然后呢我才会选择这样的鸡蛋来进行制作。对，你说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去避免像一些致病菌的这种产生呢？
0: 可以这么说吧。首先呢，从无菌蛋这个角度来说呢，从我们国家可能从国标现在应该是还，我了解的信息啊，现在应该是还是没有国标的，可能有企业的标准或者是行业的标准。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一些鸡蛋企业它也会拿国外的一些标准，符合什么什么的这个标准，但是至少从我们国家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从无菌蛋的国家标准还没有。无菌蛋就是指我们杀的菌是什么呢？就是像沙门氏菌呢。这个是鸡蛋包括鸡的制品当中我们要特别严防死守的。但是回过头我们先来讲一讲哈，从鸡蛋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是全熟了之后它的营养比生的要更好消化。
1: 因为它做熟了嘛。
0: 对，有很多人会认为说生的是不是就是我吃就是原生态的，它就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消化吸收。但是呢，其实鸡蛋当中呢也有一些，它跟有一些那个蔬菜一样，它有一些抗营养物质。
1: 你像蔬菜当中有一些草酸呀这种的，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对，鸡蛋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呢，主要是存在蛋清当中，比如说生物素的结合蛋白，还有蛋白酶抑制剂等等，它们呢就会跟蛋白酶抑制剂嘛，它就会跟鸡蛋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当中的生物素，结合在一起，它就让牢牢结合在一起，它就让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吸收它
1: 啊，就会抑制它吸收，妨碍它吸收哈。
0: 对，
1: 所以说你很难从这个优质蛋白质当中去吸收到营养的物质。
0: 就如果你生吃的话，但是如果你熟吃的话，这些酶对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遇热之后这些酶就会被破坏掉，然后呢这些营养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另外从蛋清这个角度来说，讲到的这个溏心儿哈，就是蛋清在60度的温度下就可以缓慢的凝固。凝固速度慢的时候呢，它的质地就比较柔软。所以呢就是鸡蛋是有一个加热的技巧在的，煮鸡蛋是有技巧的，
1: 不是说你直接放锅里边煮就完事儿了。
0: 就是一般咱说哎呀鸡蛋清还行，然后鸡蛋黄我就不爱吃，噎挺的慌，那就是煮长了煮老了，蛋白质呢相对来说它就会感觉有一点变性，它倒不是变质，它就是有点变性。这样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说了，说哎，我就喜欢把那个蛋清煮的都泛青色了，那是典型的蛋白质变性。这时候这个蛋白质其实从消化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效率也下降了，也不行了。所以呢就是煮到刚刚好，各家你就说刚刚好这个时间，实际上真的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我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指导，因为锅大小、蛋大小、水多少、火硬还是弱
1: 都不一样，
0: 各不相同，大火小火个人的理解各不相同，
1: 买个煮蛋器吧。
0: 所以第一个是呢，因为天天煮蛋嘛，你就可以练出来，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大概煮多长时间，
1: 你就能掌握你家的这个锅的火候。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雨琦所说的，
1: 买
0: 个煮
1: 蛋
0: 器，
1: 是这样的话更方便，你把鸡蛋放在那儿也不用动脑思考，它自己就可以做熟了哈。
0: 是，那个蛋黄啊，比蛋清的凝固温度要高。蛋清呢，60度就可以凝固了，蛋黄呢，70度左右它才能凝固，所以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呢，才会出现说 蛋清是好的，蛋黄一搁，
1: 它是个流心的，
0: 是。这个就是溏心蛋了。
1: 嗯，所以你既然想要把蛋黄和蛋清同时加熟的话呢，这个温度上还是需要好好的去把控一下的哈。
0: 是，
1: 你就可以先给它做熟，就先给它煮沸，煮完沸了之后焖一焖，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温度很好的让这个蛋黄起到一个成熟的作用。
0: 反正就是我们从煮鸡蛋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想吃到蛋黄相对比较好的，就是雨琦刚刚说的那种方法。你先那个让它沸水当中煮个3分钟，然后关火，你焖一下，焖个十几分钟，这样呢蛋清肯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又比较嫩，但蛋黄里边呢就会有溏心的这种状态。而不是以前可能我煮鸡蛋的时候，我煮个7-8分钟甚至10几分钟，煮一气儿给它煮透煮透之后孩子们就不爱吃，因为它真的是噎
1: 太老了。
0: 对
1: 对，就真是煮老了哈。
0: 对，但是呢我们要讲说溏心蛋可能有很多人关心的那个问题是加热温度不够里边的这个菌它是不是能被杀灭掉？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沙门氏菌了。
1: 对，因为70度的这个温度之下哈，虽然说你这个蛋清已经是出现了凝固的状态，但是细菌呢还不一定能够被充分的去杀灭，除非哈你这个煮蛋或者是焖蛋的时间过长，它这个杀灭的可能性还是会存在的。
0: 就这么说吧，沙门氏菌呢在70度的温度之下，它得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但是呢，沙门氏菌假设升到了100度的高温，那么它几秒钟就会被杀灭，
1: 3分钟啊，
0: 几秒钟，
1: 几秒钟就，
0: 我就喜欢你这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我以为是在问我。对，所以这是个肯定句啊。
0: 所以如果说溏心蛋它的加热温度不到中心的温度不到这个72度，然后呢它的时间又不到半小时的话，它就有可能让沙门氏菌还有其他的杂菌漏网的。所以核心就是刚刚雨琦说哎，我买那个无菌蛋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其实现在很好买到无菌蛋，
1: 对，非常方便，
0: 相对来说已经是大众消费了，
1: 对，
0: 就是无菌的这种处理。反而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那些沾着粑粑的那种农家蛋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种鸡蛋就不要生吃了，这种鸡蛋彻底把它做熟
1: 就可以了哈。
0: 是所以就是从无菌蛋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它适合生吃，它更适合喜欢吃溏心蛋，就我煮个3分钟，我焖个20分钟，我喜欢里边流心的这些小伙伴，包括我们在家里日常家用，我还要把这个鸡蛋放到冰箱当中，冰箱当中还有其他的食物呢，或者是你像买鸡蛋，现在那个鸡蛋都考虑到小家庭蛋单元，一帘一帘的，一帘可能就是14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正好是一个家庭一个礼拜的用蛋量，
1: 一个礼拜

0: 换一次蛋哈。
1: 对，不换也吃没了。
2: 一天一个蛋，如果说一个这个两人家庭的话，一个礼拜14颗嘛。
0: 嗯嗯，十四
2: 不算对吧？
0: 算的对。
1: 不要让我算数了。
2: 我不难为孕妇了。所以就是你看，像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那个5斤，
0: 嗯。
2: 10斤那个蛋，
0: 大包装的，
2: 对，就是那种蛋吧。我呢，就是占着便宜还卖乖。
0: 就家里有那么多蛋，但是其实你越
2: 就我们家老人吧，特别愿意买那种蛋、
0: 嗯、
2: 啊，他会觉得方便。
0: 嗯，
2: 他们现在还是不太，就是像我妈妈50后的人吧，他还是喜欢囤积性的。但那种蛋呢，到后期我用的时候就会小心翼翼，
0: 就会有臭蛋发生。
2: 是他忍受不了我的冰箱当中是空的，或者是我冰箱里边只剩下4颗蛋了。
0: 嗯啊、
2: 他就会觉得弹尽粮绝，日子要过不下去了。殊不知，其实我跟他反复讲，我说买菜其实很方便的。
0: 对对对，
2: 我下班的时候，我直接在软件上叫一个买菜软件，直接就是我下班了之后就给我放到家门口了，
0: 嗯、
2: 我能吃到最新鲜的。但是后来发现，嗯，此话无效。所以到那个蛋的时候，你到最后。你就得弄个小碗，一颗一颗的打。
0: 你这到最后应该是不能煮鸡蛋了。我觉得煮鸡蛋也会，
2: 煮鸡蛋还好、
0: 哦、
2: 但是如果说你要炒个鸡蛋啊、
0: 嗯、
2: 或者煎个鸡蛋，你直接打到锅里，打到碗里，3颗蛋已经打好了，再嘣一下一个臭蛋，前面3颗你要还是不要。嗯，而且那个蛋就是越往后的话，实际上它那个营养价值也就下来了。
0: 嗯，所以说鸡蛋最佳的保质期也就是1周左右。
2: 也不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进行保存。
0: 嗯，
2: 我觉得反正就是半个月20几天，其实正常保存是不成问题的。
0: 是，
2: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体上的这个。非常的方便，
0: 嗯，
2: 你就没有必要说那么大量的去
0: 囤积，
2: 对
0: 对对、
2: 嗯。
0: 但我个人的感受哈，我觉得鸡蛋半个月左右就是已经到极限了，就时间再久的话，吃那个鸡蛋的那个风味
2: 口味就非常不好了。
0: 对，
2: 所以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就讲说，一个吃口感，另外一个吃营养嘛。
0: 嗯，
2: 你看你同样的钱，不是说我这一次囤积，我会。比那个我单次买要便宜多少？
0: 对对，
2: 但是你的营养和口感就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0: 是，所以这段话接下来发给妈妈，告诉她买鸡蛋是非常方便的。
2: 我妈妈经常说我什么，你什么也不懂。
3: 生活的美好不是它给予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拥有了什么。
4: 生活的智慧就是我们拥有什么就珍惜用好什么。
3: 美好生活家，关注健康，更关注
4: 美好生活。
0: 说到鸡蛋这个话题哈，我们视频号直播间听说7分钟的火候是刚刚好的，这个煮鸡蛋哈，7分钟火候刚刚好。你像煮鸭蛋呀、鹅蛋呀，这个时间可以稍微再长一些。
2: 对，
0: 然后呢，他还说煮老了之后口感面糊糊的，噎挺，不能吃哈。
2: 是，因为就是那个蛋黄实际上就是会煮老了嘛。
0: 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吃蛋的方式，他说吃鸡蛋，我个人觉得做鸡蛋糕口感是最好的，不用放油，嫩嫩的。还像豆腐脑的一样的质地，所以说吃起来口感呢也像吃果冻一样哈，
2: 嗯，
0: 非常的不错。而且吃鸡蛋，我觉得吃鸡蛋糕，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也很好，就是你在鸡蛋糕上面放一点虾仁啊，放一点海参丁啊，
2: 嗯，
0: 其实也会去增加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2: 嗯、呵，你们家存货挺多呀，
0: 扇贝丁啊，是不
2: 是？
0: 是，
2: 甚至有一些里边你烫熟的西兰花都可以放进去，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菜蛋羹。另外就是虾酱。
0: 哎，
2: 鸡蛋和虾酱放在一起非常的好吃。昨天我还用虾酱什么呢，虾酱炒蔬菜。虾酱是从咱们大连人，虾酱虽然属于发酵制品哈，但是当然我们不太推荐大家常常去吃，因为它从口味这个角度来说，口味还是相对比较重一些。但是我一般就是有吃虾酱的习惯，一般会怎么样去用虾酱呢？第一个是虾酱跟鸡蛋糕就是搅在一起，
0: 拌在一起，
2: 然后蒸鸡蛋羹，出来的特别鲜，就代替了其他的调味品。有时候夏天我们吃个打包菜，我们经常就这样，要么就是直接虾酱蒸熟了，要么就是跟鸡蛋蒸熟了之后，跟鸡蛋蒸完了之后，它就

0: 成块状的了。
1: 对，
0: 嗯，它就更紧实一些。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用它来炒一些青菜，
1: 嗯，
0: 比如说炒油麦菜呀、啊，炒个菜心儿啊、
1: 嗯，
0: 它都是属于就是非常好吃。
1: 嗯，
0: 我们昨天是把白蘑菇和油麦菜炒到一起，
1: 哦、
0: 一大盘全家全给吃掉了。
1: 哦，用虾酱来炒的哈，
0: 是。
1: 你看虾酱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食材，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调味品来入菜哈。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达达说，我每次用高压锅煮蛋，
0: 高压锅煮蛋，
1: 他说都给煮爆了。嗯，你为什么要用高压锅煮蛋呢？你就是怕这个鸡蛋不熟吗？
0: 嗯，那个我们说啊，就煮爆了。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生活家，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就喜欢吃那个煮到蛋清。
1: 发绿，
0: 对，蛋清发绿的，因为呢，就是鸡蛋当中呢有一些硫化氢和铁，
1: 嗯，
0: 它如果说超高温的这种情况之下，持续100度煮鸡蛋，
1: 嗯，
0: 一方面蛋白质变性，另一方面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当中会把蛋清当中的铁和硫化氢全释放出来，
1: 是
0: 这个硫化氢呢是提供鸡蛋那种特殊的味道，
1: 嗯，
0: 你闻着是不是有一股臭臭的？
1: 对，不好闻，
0: 就新鲜的鸡蛋你也会觉得有一种臭臭的那种。淡淡的那种蛋清特殊的味道、嗯、那个就是硫化氢。然后咱煮完蛋黄里边其实铁含量是更丰富的。
1: 嗯，
0: 煮完蛋黄之后你会发现蛋黄也是
1: 发
0: 一点青绿色。
1: 对，
0: 那个就是铁被释放出来了。你煮的时间越长那个蛋黄就会越绿。
1: 啊、
0: 哦、然后如果你煮的时间更长你蛋清都会发绿。
1: 是。
0: 但是如果说煮到这种程度一般都会超过10分钟以上了。
1: 嗯，
0: 煮到这种程度甚至你给它煮爆了之后这个鸡蛋呢第一口感变了。
1: 嗯，
0: 整个非常柴，从蛋清就叫一个味如嚼蜡。就一块是一块的，
1: 不好吃，
0: 全是小碎渣渣。
1: 嗯嗯，
0: 蛋白质完全变性，蛋黄呢就不用说了，全面了粉了，
1: 嗯嗯，
0: 很噎挺哈，像沙似的。
1: 是，
0: 另外呢，就是它从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它就不是很好吸收了。
1: 嗯，
0: 营养价值也会出现一个衰减。
1: 那你像这种发绿的状态，就代表着里面的铁元素已经流失了吗？
0: 就是它从消化吸收这个角度上来说。就不太好了。
1: 从消化吸收的角度来说不好了哈。
0: 嗯
1: 嗯，达达说高压锅省事儿，扔里边自己就可以控制了，不用我再去想时间想温度，它自己就可以做熟了。但是这样的话也不好吃了呀。
0: 高压锅是可以定时吗？但是鸡蛋、啊、还有哈，就是高压锅是煮爆了，可能本身高压锅有一个压力在那儿，但是像那个鸡蛋是不能用，尤其带壳的鸡蛋是不能用微波炉去热的哈，
1: 嗯、
0: 这个妥妥会爆炸。
1: 是，
0: 爆炸威力还挺强。
1: 嗯嗯，要注意哈。
0: 是。
1: 然后小哥问一个问题说，鸡蛋是不是得冷藏保存呀？
0: 理论上来说呢，如果你买了很多鸡蛋的话，的确是要冷藏保存。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买一盒鸡蛋，14或者是21颗，一周能吃完的话，你就放到阴凉的地方去保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你到超市当中，反正你也可以到超市当中你去看，你会看到就是超市当中那个无菌的鸡蛋基本全都放在冷藏当中。
1: 对。
0: 嗯，
1: 就是根据自己的习惯了，你如果觉得家里的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话，你也可以放到冷藏当中保存。
0: 对。
1: 嗯，
0: 现在有很多鸡蛋神器，但是那鸡蛋神器吧都不怎么好用。
1: 嗯
0: 嗯，我觉得就是从蛋盒这个角度，咱们冰箱附赠的蛋盒也就是10颗14颗吧。
1: 嗯嗯
0: 嗯，也冰箱也没为说一下子买50-60颗鸡蛋做准备。
1: 那就得自己买那种蛋壳装了。
0: 蛋盒哈。
1: 啊、对。
0: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鸡蛋神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它是那样的，就是它像那个小快速路似的，上面放鸡蛋，然后你可以从底下有一个小箱子，你拿两颗它往下排两颗，拿两颗往下排两颗。但是它经常会出现什么堵车呀啊这种反正就不是很好用，也可能我买不对，就比较便宜，
1: 撞碎了。
0: 嗯，对，就是你就觉得它不太适合我们中国家庭的使用习惯。
1: 但是听这装置还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它一看就是个年轻人喜欢的新鲜玩意儿。
1: 嗯，
0: 你要是真正的说我们过日子家庭来使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蛋盒装一下，
1: 嗯
0: 嗯， 可能就会更合适一些，
1: 哎，更实用一些哈。
0: 嗯，
1: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鸡蛋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继续的提问。
0: 对，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角度来说呢，鸡蛋呢每一周啊它推荐的这个量是300到350克，那么这样才平均到我们每一天一只蛋。
1: 嗯，
0: 当然这个蛋呢分大小蛋，你看像鸡蛋平均就中等大小的鸡蛋就是40到50克左右，这是一只蛋的一个我们说标准量器。
1: 是，
0: 但如果说你是鹌鹑蛋的话，你可能吃4颗5颗，
1: 就可以了。
0: 如果说你是鸭蛋的话，那可能反正也就是一颗也差不多。但你如果说是鹅蛋的话，其实半颗就是两个人吃一个就差不多了。当然有一些人说哎，我什么代谢的水平都很正常，我就是喜欢吃鸡蛋。你说我其他的脂肪类的东西我吃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天吃2颗行不行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爱不爱吃鸡蛋的这个感受了，但是我们建议每一天哈，每一个人一定要吃1颗鸡蛋哈，至少1颗鸡蛋。
0: 对，它是一个营养非常全面的这个蛋白质食物哈。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东方膳食模式吧。我们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膳食模式，最为广为人知的膳食模式呢，叫做地中海饮食。
1: 嗯，
0: 然后呢，从专项的这个饮食模式当中，我们会知道什么有针对高血压的，有针对于血脂的啊，有针对于糖糖的。等等，你像血压的德叔饮食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饮食模式。但是从我们中国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有自己很好的饮食模式，就是东方膳食。这个是在2022版中国膳食居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发布了之后，其实同样的我们也发布了东方膳食模式，就是要推广我们自己的这种跟地域、跟我们的人群营养特质、跟我们的物产紧密相关的模式，它就更契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1: 哦，
0: 它这个呀，以南方的这个膳食模式，就又叫江南饮食。
1: 嗯，对，
0: 它跟南方的这个膳食模式呢，会比较接近一些。
1: 哦，那也不太适合东北的宝宝呗。
0: 其实东北的宝宝也可以适用，但是可能专家是南方的宝宝居多一些。但是从东北这个角度来说呢，一个是我们做饭吧，菜量普遍偏大，然后油、盐。口味相对来说偏重，它跟江南的这个膳食模式比较起来，可能从这种直观的感受上，的确江南的饮食从种类到烹饪的方式和方法，更倾向于健康饮食模式。咱们大致来看一下哈，
1: 看一看这个东方膳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哈。这个模式的特征呢，大概就是像蔬菜呀、水果、海鲜、河鲜、全谷物、坚果、乳制品以及鸡蛋，它们的摄入比重呢是比较高的哈。另外呢，像豆制品、菌菇、根茎和块茎类的食物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相对来说呢，精致谷物还有油炸食品、红肉、加工肉类和酒精，他们的摄入比重是比较低的哈。
0: 研究团队呢以杭州的一项队列作为探索队列，纳入了8931名参与者，又在上海和杭州的 ABO 队列当中进行了验证。然后这个呢是6.3年的随访，遵循了这种饮食模式的人，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相对降低了22%。这不是说中国人突然发明了一套能和地中海饮食对打的新菜单，也不是说江浙传统在吃的饮食方面突然被证明了天然健康。它的价值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用中国人群自己的数据，把一套真实存在的相对健康的饮食结构识别出来，
1: 也就是更适用于中国宝宝来使用的一种膳食模式了。
0: 因为健康饮食不能只是一套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食谱，就像我们每一次说到咖啡的时候，我们知道咖啡不管是从产地还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说，不是我们中国的。但是从西方这个角度来说，咖啡又是他们一个主流的健康饮品，所以这个研究特别特别的多，但是近两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开始发力了，包括对茶的研究，所以每一次我们讲咖啡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茶，
1: 是，
0: 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光是只能看说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当然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同时还要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先自己真正的用好之后再把它送出去，这个互通有无嘛，才是健康的。地中海饮食不错，德叔饮食也很好，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结构、烹调方式，包括我们的食物的来源和口味偏好，其实都不太

0: 对，你不是说可能在国外大家更喜欢吃奶酪啊这样的一些乳制品，
1: 对，
0: 但是在国内很少有人吃奶酪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饮食模式摆在那儿看，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模式实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是，所以就是要有一套真正的能长期执行的健康饮食，就必须是在我们的本身的生活当中生长出来的这些好的东西，
0: 嗯，
1: 啊，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大，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大家就是有轻推的那种力量，不是说你之前的饮食模式不好全给你推翻，然后你就直接拿来吧，这套好你就直接这么用，这个很难。
0: 嗯，
1: 我就说戴太阳镜这件事情
0: 虽然就是知道太阳镜的重要性哈，但是很难，
1: 你想建立一个习惯何其之难。嗯，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东方膳食还是江南膳食，它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对比呢，大方向其实是基本一致的，
0: 哎，
1: 但是呢它的执行成本会更低。
0: 对，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如果一种健康的饮食模式里面有鱼虾河鲜呀，还有豆腐豆干啊，菌菇啊，绿叶菜，红薯芋头啊，这样一些食物，它本来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食物，
1: 对，
0: 所以说呢它也会让大家很容易去在这些食物当中来做一个实践，
1: 很好的执行。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说你可以用那个菜籽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地产的，嗯，比可能推行橄榄油，当然橄榄油现在
0: 也很多了，
1: 也深入人心了哈。然后你像鹰嘴豆、奶酪和西式的沙拉啊，可能对于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执行起来挺难的。
0: 对啊，怎么吃啊？你说你们天天拌着这个沙拉，里面拌着个鹰嘴豆，拌一点奶酪，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中国人哈，应该是很难执行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从小的饮食文化当中，它就是没有，
0: 对，
1: 没有这种物产。但你要说你用一个什么芹菜拌豆腐干，
0: 哎，这行，
1: 哎，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我知道很日常啊。所以从家庭执行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一周至少安排几次鱼虾，然后家里呢，每一天都要吃豆腐啊、豆干啊，每一天要吃鸡蛋呢，每一天要吃蔬菜啊，主食轮换着杂粮米饭呢、玉米、红薯、芋头啊，这个都是你看日常好执行的吧？
0: 对，也是我们天天叨叨大家要做到的这些问题啊。
1: 好，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叨叨。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美好生活家，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每一天的节目就是我们共同的仪式感，分享早餐，分享困惑，分享日常。美好生活家，从家开始，从心开始，让这一刻成为我们共同的仪式感。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我们看到了达达跟我们晒了一下他今天早晨的早餐哈。嗯，每一天我们其实有一个固定板块，就是晒早餐的环节，其实他也满足了我们的八卦之心，看一看大家早晨的时候都吃了什么，吃的怎么样。
2: 是他不晒那个包装盒的话，我可能以为今天早晨这个早餐吃的还不错哈，吃了包子和豆浆，但晒了这个包装盒我就有点纳闷了，这个原来我们的这个
1: 炸鸡品牌，这个汉堡品牌已经开始出包子了吗？
2: 是
1: 就的确是人家努力是真努力呀，人本地化做了很多功课，这一点我们是要肯定的，
2: 对，还是要学习的哈。但是你也可以跟我们具体来说一说这个包子到底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这个感受哈。
1: 嗯，反正就是从他那个包装上看着，他说的是挺什么非遗工艺老面发酵吧。
2: 嗯嗯，但是在我看来它可能就像是我在家里买的那个速冻包子。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像冷冻类的食品哈，面点的冷冻是最为早最为成熟也最为广泛被接受的。
2: 嗯，
1: 所以有很多上班族或者是有时候大家一个人吃饭的时候说，哎呀我一个人夏天开火，我又觉得说这个好热呀，好麻烦，但我又不想在外边吃。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品牌的速冻产品是比较不错的。嗯，包括你看最近我们看有一个超市的品牌，它开始集中发力做那个就是大众的，就是它自有品牌的大众化系列做得很成功。
2: 嗯，
1: 它的冷冻产品当中可能两人份的那个小包子，
2: 嗯，
1: 就是不到10块钱，
2: 哦，
1: 9.99吧。
2: 嗯
1: 大概这样的一个价钱。哎，你用微波炉重新把它复热了之后，只要微波炉稍微一加热就可以了，还原度非常非常的高。
2: 哎，简单蒸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偶尔你用它来，哎，早餐很匆忙我就还得吃一点吧。嗯，我喝个咖啡或者喝个牛奶吃这个小包子，我再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
2: 嗯，
1: 你这一餐就吃得很好了。
2: 嗯嗯，所以有时候其实好的一餐不是代表着你里面的这个食材有多么的昂贵，或者是你的这个食材有多么的稀缺，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食材。
1: 你看达达说这五个小包子，我们马上问他多少钱。达达说18块钱一套呢，加豆浆，包子呢是里边有虾仁有鸡肉，感觉还不错。
2: 嗯，种类好像还挺多，
1: 也挺贵，18块钱我都能买2袋那个速冻的小包子了。加豆浆哈，
2: 嗯
1: 有豆浆，他们家豆浆是甜豆浆。嗯。

0: 我们。虽然他有时候那个企业很努力的人，
1: 但是你要是偶尔这样吃的话也还可以，时间比较紧啊，你在外面吃一个这样的快餐也不是不可以的，
0: 但对一个早餐来说我觉得稍微有点贵，
1: 是18块钱呢。
0: 感觉我们俩像破产姐妹。
1: 好像觉得早餐应该就在10块钱以内，
0: 对，我觉得早餐好像10块钱左右哈，
1: 就已经我觉得已经都是顶格了。一个是超规格的模式。
0: 你看我们那个单位后身以前我会去吃他们家的那个小包子，两口店哈，两口店呢他们那个一屉小包子应该是10只吧，10只小笼包，然后豆浆呢是2块钱12块钱，
1: 你看性价比多高，我们这10个包子。
0: 但它那个相对来说就有点咸，但它有人情味儿。
1: 对，我每一次一走过那儿之后我感觉那个味道非常的迷人。
0: 是，我还是虽然我们现在说从饮食这个角度来说吧，你像大的企业这种尤其还有什么跨国企业，他们对品控的要求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依然是从我自己生活化这个感觉，包括我觉得在城市的生活当中是少不了这种市井烟火气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就是活力的一种体现。就你早晨我下了车之后走到那儿，看到那儿氤氲的那种蒸包子的热
1: 气，
0: 然后有人在外边那个
1: 还有油条的香味儿，
0: 是。就是你就感觉生活其实真的还挺美好的，
1: 忍不住搬个小凳也在旁边吃一口啊。
0: 挺好，
1: 所以多体验这样的小店也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0: 是
1: 不是？
0: 是挺好。
1: 对，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早餐哈发到这个社群当中。
0: 对，看我们家今天的早餐，这个早餐呢是属于简单早餐。做的三明治，然后孩子还问我说：“妈妈，这三明治为什么这个面包是绿的？因为我们在一众面包当中找了个藜麦什么什么好几种粗杂粮的
1: 面包哦，是，你要不说我都没看出来这个面包是发
0: 绿的
1: 哈。
0: 做法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里边呢是吃培根了，里边呢是煎了培根，然后呢有西红柿，有生菜。”有煎鸡蛋，和芝士片，
1: 这个出品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在外面早餐店才能买到的三明治啊，而且里面的这个蔬菜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昨天我们有小伙伴说，宁宁你知道吗，你有点不太谦虚。原因是之前我们做了一档节目，在会议当中大家就是互相讨论嘛，大家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做的还不错，我说谢谢。后来我一个好朋友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你很不谦虚。我也想说是还可以。做的挺好。
1: 要勇敢的去接受别人的赞扬。
0: 就是我们四个人的这个早餐成本合起来的一个人大概就是8块钱左右。
1: 哦哟，真好。这真比外面做的好，外面那个菜其实给的不点儿，这个菜就量很大哈。
0: 但是就是不同的家庭的场景当中，大家不同的应用嘛。
1: 所以你看，像简单的三明治，我们每天早晨其实很，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充裕的？就是做起来的话，
0: 做起来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吧。
1: 哦，那还挺快的，
0: 因为你用平底锅，就只要面包简单的平底锅，不用抹油，简单备
1: 一
0: 下，备它的时候把那个。比如说芝士啊，或者是你可能要吃点火腿片儿啊，在旁边就加热它一下，在旁边再起个小锅，然后煎个鸡蛋，所有的蔬菜把水分拎干了就行，一层蔬菜，然后呢一层培根，然后再来一点酱，再来一点这个蔬菜，再来一点什么奶酪啊，你自己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西式肉夹馍。至于你自己放什么，你就自己家里看着开心，你觉得好吃你就往里放呗。剩下的一些杂菜你就自己拌个沙拉。
1: 原来你吃的是剩下的杂菜呀。
0: 是剩下的杂菜，然后那个没有消费了的边角余料。
1: 也可以拌一个简单的西式沙拉哈。
0: 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和交流哈。那讲到这儿呢，讲到了我们今天在早餐当中有一个生活家问到了个食材，关于土豆。他说现在他身边有很多人啊会晒土豆干，或者是专门买土豆干。
1: 对。
0: 然后呢很多人还说了，

0: 哎，他说都很喜欢吃土豆干，然后呢
1: 他们说他们说他们是谁，他们说土豆干炖肉和排骨好。所以针对这个好呢，我们说有两种理解嘛，简单粗暴两种理解。
0: 嗯，
1: 一种是口感好，
0: 嗯，梗啾啾的。
1: 一种呢是从我们节目来说，我们除了口感还要在乎营养的问题，一种是营养好。那么土豆干和新鲜的土豆比较起来，它只占一个口感可能会好一些，还是特定人群所有的口感好。然后讲到土豆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到食物在传统的这个储存方式当中，干菜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储存方式，
0: 是
1: 什么土豆干啊，什么芹菜
0: 干
1: 啊，嗯，对，地瓜干啊，然后什么茄子干、萝卜干啊，各种其他的这个干，它都是为了挨过漫漫冬天，你吃不到那么多蔬菜。新鲜的蔬菜水分含量是很高的，
0: 嗯，
1: 平均90%以上，
0: 嗯，
1: 这种蔬菜它是很容易就腐烂变质的，
0: 嗯，
1: 当它的水分急剧降低的时候，一般是0.65以下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它就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了。
0: 哦，
1: 嗯，这个是干菜，它其实是符合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没有很好的储存的技术，当时还会有其他储存技术，与其都没有经历过，我是经历过的，比如说一到深秋的时候就开始挖地窖。
0: 哦，
1: 就是每家，前提是每家得有个院儿，
0: 嗯嗯，
1: 院儿里边你就得自己刨一个坑，
2: 刨
1: 深坑，把你买的什么土豆啊，茄子不买啊，土豆啊，大白菜啊，大葱啊，
0: 都给放进去，
1: 那个萝卜呀、啊，全放进去，
0: 天然的冰箱，
1: 对，它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还冻不坏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0: 嗯，
1: 再有一种呢就是腌渍。
0: 嗯嗯，
1: 咱们会知道说腌咸菜，
0: 嗯
1: 啊，酸菜
0: 腌鱼儿，
1: 腌咸鱼，
0: 嗯
1: 嗯，腊肉，腌渍它也是一种保存的方式。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做保存方式。土豆干的优势就是在于它耐储存，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有咬头，
0: 跟
1: 有念想，
0: 嗯
1: 嗯，
0: 所以你说它到底有没有营养价值，其实也没有。
1: 你要说说土豆干当中它是有一定的淀粉的，有一些矿物质可能也会被保存，因为它不会随着水分没有了矿物质就走了。但是它跟新鲜的土豆比，新鲜土豆里边是有什么呢，它会有比如说维生素 B 族啊，
0: 嗯，
1: 有一些不耐热的营养素，
0: 嗯，
1: 或者是必须跟水分同存的营养素。
0: 哦哦，
1: 那么从口感这个角度来说，反正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各花入各眼吧。
0: 对，你要是吃土豆干的话，它里面的这个含有水分的一些营养元素它就不会存在了哈。
1: 对，所以新鲜土豆呢就像当季的鲜果啊，什么营养元素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满的，
0: 嗯
1: 啊，也相对来说比较新鲜，
0: 嗯，
1: 然后呢干的土豆呢就是干果，干土豆干就是干果，
0: 嗯，
1: 它可能从淀粉这个角度来说它浓缩了，
0: 嗯
1: 嗯，
0: 糖分也浓缩了，也更甜了哈。
1: 对，它就是更有咬劲儿了，
0: 嗯，
1: 口感上更有咬劲儿。但是你能说干果比鲜果更有营养吗？肯定不能这么说，
0: 是
1: 对吧？
0: 土豆干它就是一个方便我们去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而已。嗯，
1: 是，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用土豆干代替新鲜的土豆。
0: 嗯，能吃新鲜土豆，咱还是吃这个新鲜的土豆哈。
1: 对，然后呢，土豆干呢可以当成一种特色食材，铁锅炖的时候有专门的。可以加土豆干、茄子干、豆角干、各种各样的干，
0: 那个可香了。
1: 因为它当一泡水的时候它就膨大，
0: 对，
1: 但是它泡的可不是水呀，它泡的可是汤水呀。所以里边就是它又梗啾，你又觉得它入味儿，它特别入味儿，
0: 是，就是有一点点像主食的那种感觉。
1: 它不是一点点像，它就是主食。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主食替代。
0: 你不吃米饭那也不太可能好像。
1: 但是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包括糖糖比较不稳定的人，吃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量哈，因为土豆干在吃的时候一般都跟菜炖在一起，
0: 对，
1: 它特别下饭，
0: 也特别吸味儿，
1: 对，它特别吸汤，
0: 嗯，
1: 什么那点脂肪、那点盐、那点糖全都在里边了。
0: 尤其跟排骨呀，或者是跟那个猪肉好像炖到一起之后，它里面那个肥肉的脂肪都会被那个土豆给吸走。
1: 哎呀，一想就香。偶尔吃吃是可以的哈。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生活家就有一个提问，就是用土豆替代一部分米饭，那么从这一餐当中主食的营养价值会不会变好呢？
0: 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土豆呢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哈。
1: 嗯，
0: 土豆当中的蛋白质的质量呢也是要高于正常的谷物，其中呢含有九种必需的氨基酸，其中赖氨酸的含量呢是远高于大米、面粉还有玉米这样的一些常见的主食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土豆蛋白当中呢不含有面筋蛋白，对于肤质不耐受的人群呢是非常友好的，也特别容易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吸收，可以被开发为功能性的食物哈。
1: 对，土豆当中尤其是新鲜的土豆哈、啊、含有 B 族维生素，因为我们知道 B 族啊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它变成土豆干的话， B 族基本上就全军覆没了。
0: 嗯
1: 嗯，那还有呢就是它的维生素 C 啊含量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也不低，
0: 嗯，
1: 当然你像他说可以跟番茄媲美，但是番茄本身维生素 C 的含量
0: 也不
1: 高，我没记错的话，100克也就20到30毫克左右吧，
0: 嗯
1: 嗯嗯，在矿物质方面呢，土豆其实也有的一说，就是它是膳食当中的钾的主要的来源，比香蕉的钾还要高一些。
0: 哦，这么看来的话，土豆当中的营养物质还真是不少哈。
1: 对，你知道这个精白大米当中维生素啊，包括钾的含量啊，其实都不是很高，因为它把这些主要的营养的物质，都骨壳啊什么的全都磨掉了嘛。
0: 嗯，
1: 所以用土豆替代一部分的米饭，是有效的提升一餐当中的营养密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它呢是属于一种优质的主食的食材，所以土豆它不是菜哈，要把它当成
0: 主食
1: 谷薯类来吃。
0: 嗯，
1: 那么膳食指南当中推荐每一天50到100克。
0: 嗯
1: 嗯，
0: 这个是推荐量哈。
1: 对，
0: 你看你每天有没有达到这个量？好像也
1: 喜欢吃的都超了，不喜欢吃的
0: 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哈。
1: 是，然后如果说用土豆代替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啊，这个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土豆呢它也分不同的烹调方式，它对糖糖的影响，就你炸的，
0: 嗯，
1: 你肯定就是糖糖速度比较快，
0: 薯条
1: 你做成土豆泥，尤其西式土豆泥里边还要给你调，就是那个今天达达吃的那个快餐当中它也会有土豆泥，它不光是给你调油的问题，
0: 加沙拉加奶油，
1: 对，加各种各样的酱。
0: 对，就很好吃，
1: 它就得很好吃嘛，得让你吃进去嘛。
0: 嗯，
1: 这种其实对糖糖的那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嗯，另外就是你在炒土豆的时候呢，嗯，就是你可以烹点醋
0: 啊，醋溜土豆丝儿、
1: 对，醋溜土豆丝儿，它既能保证土豆当中的一些营养价值，同时呢它还能有效的控糖糖。
0: 嗯，
1: 如果你就喜欢吃醋溜土豆丝儿的话，
0: 是、但是土豆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蔬菜，它拌上米饭吃真的是太香了，你要是拿它就是代替主食，虽然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懂哈，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1: 我做到了。我又不谦虚了。
0: 哎，但是我发现好像家里的老人很喜欢吃那种蒸的土豆，然后
1: 很好的习惯，
0: 蘸个虾酱啊，蘸个什么大酱
1: 啊。你像西北地区，他们叫洋芋嘛，
0: 嗯
1: 嗯，他们那些土豆有的特别大，大的特别大，还有那种特别小的，
0: 嗯，我就觉得蒸土豆那个土豆味儿不好吃，它就
1: 蒸土豆吧，我觉得它不好吃，也是跟它土豆的，因为土豆也分好多个品种，跟品种也有相关性，
0: 嗯嗯嗯，没买到好的土豆哈，
1: 是，嗯，但是从土豆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面糊的，它升糖就会快一些，
0: 是，
1: 相对于脆一些的，它升糖就会慢一些。
0: 嗯，对，那你就用脆的土豆做一个醋溜土豆丝儿吧。
1: 然后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土豆丝儿，然后跟那个米饭搭到一起吃，土豆丝里边你可以切点青椒丝儿，
0: 嗯，
1: 再切点什么那个胡萝卜丝儿、
0: 芹菜丝儿、
1: 一起，哎，对，炒一炒也是可以的啊，再吃点其他的蔬菜，
0: 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食材哈。
1: 嗯，
0: 所以你看小小的土豆其实适用的场景也非常的多，它可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还可以在这个菜当中呢做一个很好的蔬菜和主食的融合哈。
1: 嗯。
2: 是一份爱心早餐，更是营养师的科学配餐。最重要的是你我他的餐桌故事。美好生活家，让健康在烟火气里自然生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来说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老朋友 FM 老友之声广播哈。青还说了说，哎呀，他以前
0: 从来不听广播，
1: 哎，是怎么样开始关注上我们九三一的呢？
0: 因为鹰嘴豆嘛，人说了跟你
1: 的。但是鹰嘴豆之前呢，是怎么突然听到我们的广播的呢？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找到老友之声的。
0: 先听到鹰嘴豆，
1: 就是、
0: 再找到你，再找到你。
1: 他说好奇心开始关注九三一，以前不听广播，上车就是听音乐。
0: 其实听广播也算是有你的好朋友在陪伴你，在
1: 是。
0: 开车的路途当中陪你唠唠嗑。
1: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广播节目它的交互性是比较强的，广播其实一直也都是以交互性所为大家所喜欢，一方面是信息传递的会比较及时，另外一个是当有互动的过程当中，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发现特别的及时，真的就是像跟你的朋友在打语音电话，或者现在有了视频直播就像在打视频电话一样。然后从我们这个节目来说，我们真的也是不谦虚的讲，我们是在用心做节目。从老友之声整个频率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真的是想，就是我们之间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们老友之声呢，在2026年有一个小目标，就是把美好的事儿送到大家的身边。那么这个送的途径呢，有几种。一方面呢，是我们在线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会持续的给大家推荐一些优质的节目内容。你像早晨的时候，我们的节目是主要从营养开始，讲到我们的健康生活、本地生活，然后接下来10点到11点是爱东的无忧一生，他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尤其是中医方向的专家。你像我家里家里人想看中医的时候，我都是请爱东帮我来进行推荐的。我们也有很多生活家想让我就是帮忙来联系上爱东，我们也都是会帮大家来进行推荐。那么11点到12点的时候是大福和石头，他们俩给大家
0: 带来欢声笑语。
1: 是，的确是带来欢声笑语，是吧？我们频率的男主播不多，一下子在11点钟出现了两个，可见我们对这个时段是多么的重视。
0: 是啊。
1: 然后呢，在12点到1点钟呢是相会天津街。天津街呢，在我们2026年的时候，我们将会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大家活动的打卡地。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带着我们的听友，不管是老朋友、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走到天津街去观看我们的直播间。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视频直播间，其实你在五一广场只能看到我们的广电大楼，看不到直播间的状态。
0: 是，
1: 我们在天津街的这个直播间是整个原比例的我们里边的标准直播间的设置，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城市广播直播间。导播间呢，还有就是主播间呢，包括每一天12点到1点嘉伟在那儿是有节目的。我们在每个月呢会带着听众一起走进直播间，给大家来讲一下。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对于老朋友，我会发现比小朋友听的还认真。
0: 是，
1: 我们会给大家来讲一下广播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天津街呢还有一个时光回廊，是天津街是大连这个百年
0: 老街
1: 、商业老街。
0: 是，
1: 所以说它的历史是非常厚重的。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到那个展馆当中去看展，去互动，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
0: 是，有很多老朋友和小朋友都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天津街下面有一个时光回廊。
1: 而且这个馆呢是这样，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预约，有专业的导览员，一个人看和一群人看还是
0: 不
1: 太一样的，它是个团体陪伴哈。
0: 对，
1: 另外第二种方式呢，今年我们会有一个老朋友乐游行，就是我们定期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活动，在周我们近一个月当中呢，我们会推出一些，比如说博物馆行，我们去了大连自然博物馆， 要去大连美术馆，这个都是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推荐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走进我们可以说叫做城市治理当中的最小单元，就是社区。我们每一周平均会走1到2家社区，
0: 是走到大家的社区当中呢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哈。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公益行呢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进社区呀，坐飞椅呀，谈健康。其实进入到社区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非遗的一些产品，然后教大家手把手的去做一些非遗的产品哈。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同行的伙伴，我们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一下新乐乳业，因为有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一家踏实的老牌乳企撑腰，所以我们的公益行呢，从活动的内容到丰富程度上来说，是能想到的能做到的都能够极尽的给大家做的更美好一些，
0: 更完美一些哈。那我们也知道新乐呢是我们大连的本地的奶企，新乐呢也有一些自己的自有牧场，然后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这个管理啊，到每一滴牛奶的生产以及运输和销售，几乎全程都是可以追溯到的哈。所以说呢，新乐的初心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每一位大连人都可以喝上真正的牛奶，
1: 真正的鲜牛奶哈，就是巴氏鲜奶。新乐呢还有一项特别本地化的这个服务，就是送奶入户。只要是您订了奶之后，然后你像每个月吧，一天一瓶的话大概是140块钱，然后呢它是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每一天配送员，直接给您入户啊，送到家楼下的奶箱或者是报箱当中，要根据你们小区的要求哈，它来进行运送，但是肯定会送到离您最近的他能力范围之内的地方。然后订奶热线呢，您可以拨打400-811-8333，400-811-8333。除了送奶入户的服务之外，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为什么叫服务呢？一方面它方便，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于那一些说，哎呀，我天天得喝奶，但我总想不起来，
0: 它就是可以变相的督促你喝奶哈。
1: 是它的这个价格其实跟我们到超市上去买奶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它入户奶呢，它是瓶装的，保质期更短一些，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它的活性的营养物质，如果你天天喝的话，会更多一些，当然，新乐现在在我们大连，你在旅游景点呢，在超市、在便利店呢，也非常方便能够买得到，
0: 是就很容易能看到新乐的这个标识哈。另外呢，新乐在我们的旅游季呢，也是推出了几款具有大连风味的新品哈，三花系列的酸奶，有樱花、桂花、茉莉花香哈，他们和酸奶来进行一个很完美的碰撞，几乎呢你每喝到一口酸奶当中，它都能喝到花瓣的这种清香味儿哈。
1: 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的社区公益行的话，想跟我们的老朋友一起感受这份美好，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老友之声的公众号、视频号、老友头条号，或者是呢可以联系到我们俩，我们可以把大家带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说这个大好的日子一把一把的，我们要学会给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通路和途径。从媒体策划的活动来说，我想说有一些资源和品质，我又想不谦虚了，
0: 我们是一个不谦虚的节目，
1: 没有，我是实事求是的说，还是极尽努力的，因为我们都是做大型活动的团队和人在执行我们的小场活动，
0: 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呢是非常完美，可以说得上是非常完美了哈，没有不完美的地方，
1: 那你这是有点吹牛。这个我可不敢说，但是我们是极尽努力的想把体验给大家做上来，也欢迎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就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完善，怎么样去改善，包括有一些我们的生活家还会给我们提供，你看像美术馆这一趟行程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做减脂的非减脂的老师，他说哎， 他在去看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活动很好，我也有一个资源，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技能，愿意跟各位老朋友共同来进行交流。他就把这个活动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到美术馆，美术馆呢也特别的有公益之心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公益的展馆嘛，也是我们的文化地标，然后说可以，这个活动就成型了。
0: 非常完美哈。所以说我们都是在互通有无的情况之下哈，去把这件事情做到更好，做到完美。其实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友善的互动，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是我们说健康的生活，一方面要有健康的身体，同时呢还有健康的关系。关系呢，一方面是亲密的关系，紧密的关系，什么家人朋友，它其实还有一层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
0: 对，
1: 我们的节目也属于在社会关系当中。然后更紧密的是我们可以再往前一步，我们节目当中你像青啊、时事如意啊，他们在线下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小团体，他们一起写字，好像一起唱 K， 然后一起去徒步，等等，活动安排的可丰富了。
0: 太让人羡慕了哈，我也想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1: 但是我从你的这个口气当中听到的好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还是要不断努力，
1: 现场见吧。
3: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2: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3: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FM
3: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2: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3: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2: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3: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2: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3: 这里是
2: 美好生活家，
3: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
2: 的
3: 生活
2: 陪
3: 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最新的资讯。我们看到英国国际肥胖杂志上发表了，还有这样的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哈，有这样的杂志，是个正经杂志哈。这样研究呢，就发现35岁以后，不论男女，体重的指数，也就是 BMI 值哈，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0: 研究小组呢，以超过815万名35到69岁的成年人呢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了体重变化的分组研究。根据性别和年龄，研究对象呢以5岁为一个年龄段，分成了14个组，男女性呢各7个组，共涉及到了6个年龄段。结果显示呢，所有组的平均体重的指数变化值呢都是为正值，那提示着体重指数出现逐年增加的一个倾向性哈。那其中呢，男性的 BMI 值它每年都会增加0.02到0.14，女性增加0.05到0.16，年轻人组别的这个体重变化相对来说是较大一些。那由于年轻时身高几乎不再改变，体重变化呢基本上是反映了体重指数的变化。那老年人组呢，它这个组别当中体重的平均变化值呢是呈现了一个负值状态，但是老年人的身高呢会略有降低，所以说体重的指数呢也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总体而言的话，就是人在过了35岁之后，你这个体重增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年纪越大，你的增长幅度会变小。
1: 年纪更大之后增长的幅度会逐渐的变小哈，因为年纪更大了之后，他可能也会面临着一个肌肉衰减的问题。脂肪可能从观感上觉得好像还挺胖乎的，但实际上你的体重可能增幅会相对来说没有年轻的时候变得那么大。
0: 是，
1: 总之就是人到中年就会发胖嘛， 人到中年又是减肥的一个高峰期是吧，
0: 是
1: 包括你现在你让我说说人刚过三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三十五岁好年轻啊、
0: 嗯、
1: 但是也是妥妥的中年人了哈。
0: 是
1: 人到中年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控制体重的话，首先就是你要找准顺序，既然咱都过了三十五岁到了中年了，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应该要成熟一下了，就是千万不要一味的蛮干胡干科学减肥更要提上日程，就是先就是从我们减肥这个方法这个角度来说，先掌握科学方法论，而不是一味的说我迷信市面上新兴的哪一些减肥的方式。我们说所有的减肥的原理呀、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1: 适用于所有生活方式产生的肥胖。大多数人的这个肥胖都是吃得多动得少所产生的。
0: 是，然后听说我自己现在哈，怎么都到不了100斤以下，就是他给自己了一个目标，
1: 他已经非常好了。我觉得您对自己要求有点苛刻，
0: 太高了。
1: 是，
0: 其实也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体重过于的少。
1: 他是站在那儿就整个人是向上的，你一看他就健身。
0: 对，
1: 而且健身的人你会知道你减重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的什么呢，你的肌肉是增大的，肌肉呢其实从线条上来看你是瘦的，但是从体重上呈现的话，其实你会感觉我这体重没有变化。
0: 对，因为肌肉的重量占有一定的
1: 比重，体积小重量大。
0: 对，
1: 那脂肪正好相反。
0: 对，之前也有人跟我说，就是你减肥千万不要看体重，你要看你整体的这种体型，
1: 你要看你原来的体重是多少是吧。
0: 对，
1: 如果说你是肥胖的话，你肯定得看体重、啊、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减个什么肥，你减个寂寞你不看体重。但是你的 BMI 值，你像青他说的这种情况，他的 BMI 值肯定是非常非常标准的。那像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看体重了。
0: 是，你要看你的塑形。
1: 对，他那个形塑的也很好。
0: 对，应该听说最近忙活的体重到了100.4，
1: 反正看你喝的椰香咖啡、
0: 啊、你把椰香咖啡减一减的话，可能就已经掉下100了。
1: 我们俩有点阴阳怪气儿啊。好，我们回过头来说，首先先尝试减什么呢？说科学减肥当中，先尝试把主食啊，包括相应的食物的量减少1/4到1/3，而不是不吃。所以他从操作这个角度来说，每一餐吃到7分饱。这个呀，其实减肥过程当中方法有很多，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内心动力强不强，有没有那么大的愿力，其实很重要。
0: 是，
1: 有一些人吃到7分的时候说，哎，算了，就干嘛要苛刻自己，下顿再说吧。
0: 对，先把这顿吃
1: 了，然后又给自己吃撑了。然后另外减就是生活当中不必要去吃的东西。比如有一些人说，我都不吃饭，我怎么还这么胖呢？
0: 你吃些小零食、
1: 下了节目之后就说买个膨化食品吧我就不吃饭了，买个膨化食品吧。
0: 有所指啊
1: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这不行啊，你说你吃膨化食品，你还不如好好吃饭呢，
1: 可不是吗？然后另外就是多给自己增加动的机会。
0: 你看这是
1: 多网上购物，出门取个快递，这你做的好吧你自己加的吧。然后另外就是走楼梯，增加这样的活动机会。
0: 对对对，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要保证自己有一个运动的这种时间哈。
1: 是，
0: 对，你像运动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送个文件呀，送个报告啊，你就直接就是爬个楼梯上去就可以了。
1: 我们前段时间啊，不是那个协办了全国老友网球大赛吗？我到现场，我就蠢蠢欲动了
0: 开始想买个网球拍了。
1: 它不光是网球拍的问题，网球那可是置办起来真得专业设备，从鞋、鞋袜帽衣服网球拍，还有它对场地其实是有硬要求的。它跟其他小球不一样。你说这个台球乒乓球它可能就是一张案子，然后一桌两人就可以了，但是网球它对场地的需求的确是
0: 不一样，
1: 挺大的。
0: 然后你是哪一个点触发了你的这个心动的这个心动的这个点了呢？
1: 我是因为前期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健康方面的信息嘛，他就讲到了，其实从你日常，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定量的体力活动或者是身体活动了之后，我们要精进嘛，那哪一样活动或者是运动对于我们的健康 获益会更大呢？
0: 嗯，
1: 这项运动就是挥拍运动。
0: 挥拍运动，
1: 嗯，就像你没听过一样。挥拍运动什么？羽毛球、网球、
0: 是
1: 啊、都属于，因为它其实从肌肉群这个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个全身性的，
0: 是
1: 而且全身的协调协同，
0: 嗯，
1: 运动量也特别大，
0: 嗯嗯。我给你提供一个方式哈，不用置办这些装备，你就买一个那个游戏，就是挥拍运动的游戏，你先在家里面自己练一练。
1: Switch 啊，
0: 对，这个应该置办起来要比那个要便宜一些哈。
1: 是
0: 先感受一下这个自己适不适合挥拍运动，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置办。
1: 嗯，好。好，等到体重达标了之后，每一周可以增加什么呢？抗阻练习。
0: 哎，
1: 嗯，
0: 2到3次的抗阻训练哈。
1: 对，我们说真正的能够说对于我们的衰老有效果的运动是抗阻练习。
0: 是，抗阻练习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在家里面你可以靠墙站呀，做一下拉力带的拉伸呢、啊、它都算得上是一种
1: 抗
0: 阻练
1: 习。买个小哑铃或者是一手一个等重的矿泉水瓶，我举一举呀，每一天其实未必说我非要到健身中心，
0: 对、
1: 我非要找一个教练，只要我们想练，到处都是运动场。减肥那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急不得，不要一开始就饮食运动齐上阵，它就先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饮食模式是一样的，你不要一下子让它凭空而降。
0: 嗯，
1: 你就像我一样在网球赛场上看人家挥拍，我就觉得这个潇洒，嗯，这个就是还能练我的眼神，这球到处飞，
0: 跃跃欲试了已经。
1: 是，嗯，但是实际上你大概率的你会想着你重新建立一种运动习惯是很难的，
0: 嗯，而且你坚持下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你除非有一个就是目标，
1: 是
0: 就是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型，
1: 是
0: 我就要为这个目标来持之努力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程度去坚持下来。
1: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增加一个网球板块然后用工作来推着我去做某些事儿，可能更容易一些。
0: 是，我们还是没有被驱动起来哈。
1: 是，就得需要一些，你看上班就是我养成规律工作的规律生活的非常好的利器，真的。
0: 对，不上班了之后
1: 我做不成自由职业者。我在上班的时候可以在工作的驱动下自律，但是你让我自己在家里自由工作者自律的话，那我就彻底躺平了，而且我可以一个月不下楼。
0: 那真是，
1: 所以就是感谢我的工作。
0: 谢谢他让你每一天可以达到这个自律的这个过程啊，
1: 感谢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让我们推动着我们彼此的双向去奔赴哈。
0: 嗯，
1: 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吧。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931的活动社群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俩的微信。
0: 嗯，
1: 我们会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活动社群当中，包括在我们既有社群的这些伙伴也可以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在的931美好生活家的群当中可以告诉我们说我要入群要进活动群，我们可以把大家带到我们的这个专门的活动群当中。因为现在很多活动啊，比如说只有20-30个名额，在活动群当中很快它就满了。
0: 对，
1: 如果有一些大型的活动，我们可能还各群的分发。
0: 嗯，
1: 但现在活动群当中就已经是满负荷的自给自足了。
0: 对对，你看还有朋友说很好奇哈，你是怎么吃饭做到那么瘦的？就是你是怎么吃呢，还能做到现在这么瘦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想告诉你，它不是通过吃，它是做活动。
1: 对，与其知道我吃，其实吃的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对，他主要是通过做活动、参加活动，整个
1: 对工作让人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才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很完美的体型哈。
1: 工作带娃。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光吃不胖呢？首先我要说一下啊，就是第一是基础代谢的问题。
0: 嗯，
1: 每一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是典型的东北女性，或者是东北人，骨架是偏大一些的。然后从我自己的遗传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是属于偏肌肉型的。所以呢，就是以前我从小就开始抱孩子，尤其两个孩子，所以抱的以前有人看我胳膊说
0: 都是肌肉，
1: 你健身吗？ 你撸铁吗？我不撸铁，撸孩子。但是你看，它的确是在人群方面，它会有一个体质的差别。
0: 嗯嗯
1: 嗯，包括可能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比小体格的人会高一些，就男性普遍会比女性的基础代谢率
0: 更
1: 高
0: 一些。高
1: 一些，
0: 嗯，
1: 这个是从生理性我们自己可能，基因当中带的，
0: 嗯，
1: 这是一部分，
0: 嗯，
1: 另外一部分呢，可能就是可能从消化这个角度来说，消
0: 化
1: 的比较好，好吧，嗯，好，行，也可以这么说，消化吸收的不好，
0: 嗯，
1: 然后消化的过快，比如说我吃东西吃的非常快，
0: 嗯，
1: 有一些人吃东西吃的非常快，他咀嚼不充分，
0: 嗯，
1: 那些食物到了胃肠道之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就被很好的消化，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会给你的肠胃带来负担，所以他这个是双向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细嚼慢咽，不要像我一样狼吞虎咽，
0: 嗯嗯。那你像有一些人就是吃点东西他就胖，是不是就代表他消化太好了呢？
1: 他肯定不是吃点东西，他肯定不是吃一点东西，
0: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
1: 他肯定不是吃一点东西。另外你还要想就是他运动啊，
0: 嗯，
1: 有一些人一坐可能他就坐一天，
0: 是，
1: 嗯，他没有运动，
0: 是粘在凳子上了就起不来了。
1: 对，与其知道我是基本上不坐，不怎么太爱坐电梯的，
0: 是，
1: 只要我有机会我肯定是爬楼梯的，只要我能走路的，我就不会去坐公交车或者是打车。
0: 走路像风一样，就是你跟他一起走，你都不知道他怎么一下子走得这么快，窜出去了那种感觉。
1: 是，谢谢你对我的表扬。另外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基础代谢率的不一样，就体型大的人，你像我就属于体型大的人，我多么羡慕娇小的人啊！但是那个体型大的人，他基础的代谢，他代谢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快一些。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基因的问题。
0: 嗯，
1: 有一些人从基因当中，他可能跟那个肥胖相关的这个基因
0: 更
1: 少
0: 一
1: 些。
0: 所以说他就不容易长胖哈。
1: 对，你看像我们家庭，我自己看我家庭当中就没有说胖人，
0: 特别胖的，
1: 没有胖人。
0: 对，
1: 嗯，
0: 这个也是基因，
1: 体型是会遗传的。
0: 是，你看，所以像很多的运动量啊、基因啊、还有代谢率啊，以及你这个肠胃功能的消化能力啊，它都会影响到你整个人是不是一个易瘦体质。
1: 对，有一些先天的那个部分我们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能说我是个易瘦体质，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体质。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后天，我们会注意自己生活的方式的调节，你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我们也可以把它美化一下，叫做易瘦体质哈。第一方面就是善待你的肠道菌群。
0: 对，
1: 嗯，
0: 这个肠道菌群是跟我们整体的这个健康是有关系的。
1: 我们身体啊有两种东西，一种叫胖素，一种叫瘦素。
0: 嗯，
1: 胖素顾名思义就是它会让你
0: 变
1: 胖。它会干嘛呢？从菌群这个角度来说，胖素它可以视为一种菌，有害菌。
0: 嗯，
1: 胖素呢会通过你的肠道干扰你的大脑，让你摄入更多的高脂、高盐、高糖这样的食物。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哈，你吃不是因为你想吃，是因为你的菌群想吃这种高脂、高糖、高盐的东西。
0: 哦，
1: 嗯，
0: 不是我想吃，是他想吃，所以说我才想吃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
1: 跟你有关系，因为肉
0: 都是长在我身上，
1: 都是长在你身上的。所以说你如果说肠道的好细菌偏多一些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平衡，菌群平衡的话，你其实想胡乱吃东西的这个想法就会少一些。
0: 所以要养好我们肠道当中的好细菌。
1: 是，膳食纤维啊，也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要吃，经常吃酸奶、纳豆，然后吃点酸菜也行，奶酪也行，
0: 对，
1: 是吧？
0: 补充点益生菌，
1: 补充点益生菌，益生元，
0: 对，
1: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都可以帮助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也叫共生菌，它更好的繁殖生长。
0: 对，你多吃一些这样的食物，也会减少你对一些高热量食物的这种期待值哈。
1: 对。另外就是睡眠充足，就是睡好觉，每一天保证7到9个小时。
0: 对，好好睡觉这个事情也很重要。
1: 对，
0: 不要
1: 熬夜。还有一个哈，保证喝水。
0: 哦，
1: 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0: 对，
1: 就是
0: 喝水不是喝饮料哈。
1: 有时候可能你不是饿了，你是渴了。
0: 哦，但是你区分不了，你会认为是饿了。
1: 对，尤其是当你真的是到了饿的那种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开始 胡吃海塞，你吃的就会非常快，你很容易就会摄入量就超标。
0: 所以有时候饿的时候，你不如喝一点酸奶，喝点水，
1: 是
0: 还可以去压压饿，
1: 喝一点带味道的，它可能就会让你慢慢的，哎，找回身体的感觉。我们现在就是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就菌群想怎么着我们就怎么着。
0: 对。
1: 你看过料理鼠王吗？
0: 没有。
1: 这么好的动画片你都没看过。料理鼠王就是这个人不会做饭，然后有一只小老鼠，你就是动画片，迪士尼的动画片，就皮克斯的动画片，就是有这种能力，然后他就会让耗子这么恶心的东西，它会变成一个鼠王，就是特别擅长料理的。这个老鼠从小的愿望就是我对嗅觉特别敏感，我就特别会做饭，调味大使。最后他就找到了一个特别不会做饭的小孩，心地善良的小孩，然后呢他站在他的厨师帽里揪他头发，就是手这儿一点那儿一点，
0: 好一点，
1: 这多一点那多一点。我们的菌群其实跟我们的身体协作也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控制不了我们的菌群的。
1: 所以我们就得意识到，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会知道说，有时候我们馋，可能也会有一种信号，就是你的肠道菌群在作祟，你的肠道菌群可能这时候就不是特别的平衡了。
0: 所以你要多吃点这个好东西，影响到他说。我不会被你控制，
1: 是要未雨绸缪嘛。所有的信息，我们节目当中所有提到的信息，可能不能直接应用在您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刚开始听起来就是有点刺耳，好像就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这么也不行，那也不行，生活处处都是框架啊，觉得好辛苦。但实际上呢，这种信息它其实就是一种积累，我们可以把那些我觉得有道理的先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0: 所以就是先从简单的一个小事情入手，我们把最简单的事情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执行起来，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的肠道健康，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哈。生活的美好不是它给予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拥有了什么。
2: 生活的智慧就是我们拥有什么就珍惜用好什么。
4: 美好生活家，关注健康，更关注
2: 美好生活。
1: 好，我们今天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生活方式当中的一个提醒哈。不管是居家还是我们在外工作，可能有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工作的形式和类型，都是跟久坐分不开干系的。久坐呢，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损伤是比较大的，它对我们的代谢系统哈，如果你坐，什么叫久坐？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0: 像我俩这种的。
1: 对，我要半蹲一会儿。我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说我要把办公位上还有我们直播间当中整两个球来，坐在球上。你坐在凳子上和坐在球上，你的核心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同事应该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改变哈。
1: 所以呢，我们要主动去打断久坐，就是，我们坐20分钟左右，坐个半个小时左右，你要起来活动一下。所以一般我都会建议，如果说你自己在家的话，你得有意识。
0: 就不能躺的时间太久，坐的时间太久。
1: 对，如果在工位的话，你水杯不要弄太大的，弄个小水杯。然后勤起来活动活动。
0: 勤喝勤换，这样的话也会去增加你的这个运动量哈。
1: 是。然后呢，从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呢，相关的研究呢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一方面呢要看到久坐对身体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得想有没有什么方式和方法能够抵消，因为有一些时候不得不久坐。你像我们做节目就必须要坐俩小时。坐完了之后上楼爬一趟楼梯之后再坐俩小时。是吧，才到中午吃饭的这个时间，因为你还有好多工作要处理嘛。所以呢，什么办法能弥补呢？有一个研究说啊，久坐期间增加不同的步数可以抵消不同慢病的风险。
0: 要走步哈。
1: 是。
0: 研究给出的这个步数呢，不是全天的总步数，而是在参与者日均走路的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之上。你看有没有人能达到7416步哈，大家可以自己算一算哈。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增加的步数。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这个风险，每一天所需要的额外增加的步数的范围呢，应该是1700到5500步。 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
1: 嗯，
0: 那你每一天久坐14个小时和久坐8个小时相比，导致的这个风险更高的时候呢，你应该每一天额外增加走1700步，可以去有效的来降低肥胖啊、脂肪肝啊等等这样的风险，
1: 也就是多走出20分钟左右吧。
0: 1700步哈，
1: 对，
0: 嗯，然后你增加2200步的时候，可以降低高血压呀、睡眠呼吸暂停症啊等等这样的风险了。
1: 嗯，
0: 增加5300步的话，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要增加的这个步数还真的是挺多的。5300步的话，大概是得多长时间？1个小时吧。
1: 对，差不多。你一分钟，我们说，当然我们是快步走的话，一分钟怎么也得到100步左右。嗯，你想一想吧。
0: 嗯嗯，还是挺多的哈。这个还是在我们日均的这个7413步的基础之上，要额外增加5000多步的。
1: 那咱别做那么长时间了呗，是吧？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折中的方法，别做那么长时间了。
0: 嗯，
1: 当然有一些人说我每一天其实做的时间不长，然后我也在想去寻找一种对健康，尤其对我的脑健康更友好的一种方式。那么越来越多的针对于中老年的人研究显示啊，比起节奏单一、重复性高的运动，那些既要动身体又要记动作、控平衡、配合节奏的训练，可以更容易让大脑受益。
0: 嗯
1: 啊，这样的运动是什么呢？
0: 就是边学边动的训练哈。
1: 是
0: 边学边动大概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学一个
1: 八
0: 段锦啊，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练习方式哈，不是说简单的我每一天我就是踢个球，我简单的走个步。这个是在能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精进一下我们的这个运动方式了。
1: 对，有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练太极40周的老友人群，脑体积是增加的，多项认知测试也有改善，而同样时长的步行组，就没有观察到具体的脑体积的变化。
0: 对，还有一项研究呢，也是持续18个月的研究发现，哈，舞蹈组和常规的健身组呢，都出现了部分海马体的变化，但是舞蹈组的变化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对，
0: 因为他们在一边跳舞的时候一边
1: 有很多的动作，常规的健身组可能就是单一的器械呀，或者是单一的动作的这个训练。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的这种训练，因为大脑跟我们的身体肌肉是一样的，它也属于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所以要适度的给它练习。所以大脑更偏爱边动边学这样的一个训练。
0: 要适当的去激活它哈。
1: 是。
0: 好
1: 啊，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分享。
0: 在微信当中呢，直接搜索931美好生活家，931是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进入方式了。
1: 对，想要找到我的话，那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全拼邵宁宁的全拼啊，然后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931美好生活家的社群，也可以让我把您带入到我们的老友之声广播的活动群，这样每一次我们有活动的时候，直接会在活动群当中发通知。
0: 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当中呢添加一个电话哈，156-9889-1166，156-9889-1166，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了。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了。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无忧一生，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里的声音，也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

今天呢，我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出汗这个事儿。因为到了夏天嘛，很多人呢就是稍一走动呢就会有出汗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进而呢，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开空调呀，再或者说呢，可能会用一些冰饮啊等等啊。其实呢，我们在以前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大部分呢我们可能比如说像电风扇。或者是摇扇子哈，昨天我还讲呢，我们摇扇子就相当这个姜枣茶里面的这个姜哈。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边呢，或者是接连的去吹这个空调啊，或者是电风扇有很多人就会出现打喷嚏的这个现象哈。而就是一边打喷嚏，有可能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汗水还在不断的往外去冒哈。那么汗水呢，有的时候它并不黏就跟这个清水一样，就是在这个空调房里边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这个就像是毛孔的门轴一样哈，门轴紧的时候呢，当然你的这个汗水就会收得很好，但是这个门轴一旦是松了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汗水呢就会自己流出来。就有的人在同等的天气条件之下哈，有的人就会出很多很多的

0: 有没有很好的去进行流通和黄芪抓一把，因为黄芪是补气的嘛，然后放到这个纱布里边，就是以防它煮散了。鲜的山药呢，大家都可以切一点哈。这个山药刚才我讲过，我们也可以用到，比如说像这个铁棍啊，铁棍山药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们用刀去切这个山药，有的时候打滑或者手痒，但是你就要去戴手套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大米、小米呢，其实各半碗啊，山药呢一起下粥，熬到米烂啊，把黄芪袋剪出来。其实呢，黄芪煮完了那个味道呢，它就是甘甜呢，其实并不难喝哈，你还是要适应一点这种中草药的这个味道啊。你喝几天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粥喝下去的这个感受是暖的。那下午无论你是坐着看电视啊，还是说在院子里面走动啊，可能你就不会在身体上去出那些凉的汗了。其实呢，很多的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在这个细节当中哈，去看我们的这个汗它去出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比如说长时间的熬夜，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呢肯定不会太好，我们出的这个汗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味道啊。夜里边睡觉出汗这种情况呢，其实呢比如说大家一般称它为盗汗嘛，那么白天看起来和正常一样，那么一睡觉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盗汗的这个情况，然后醒来呢又会停止。那到了晚上呢，体表的这个防护的能力往身体里面去运行，里面呢是干热干热的，汗液呢是难以停留的，它呢就会往外去流失，所以天一亮呢，防护能力呢又回到了这个体表上，门呢就又被关回来了，就跟没事人一样。所以你看为什么晚上它会有人出现这个盗汗，它的这个问题呢就在这里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是觉得，哎，我这种现象是不是上火了。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身体都已经非常疲惫了，或者是比较累了，如果我们再去用一些凉茶或者是去清的这样的一些药材和食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反正会更加重它的这种虚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用一点汤水啊来补一补，比如说生地、麦冬啊，你可以用到这些，或者是乌梅。其实乌梅就是一个很好的收敛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哈。乌梅一定要买好的大颗的，然后呢，就是挑选那个皱巴巴黑皮的这个乌梅，放上两三颗，然后就一起来煮，和麦冬、生地哈一起来煮，水开之后呢，小火煮上十几分钟，过滤出来呢就可以当茶饮。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都有这个乌梅汤嘛。其实乌梅就是止汗收敛，为啥叫望梅能够止渴呢，是吧？就是我们过滤了之后呢，可以把它做一点茶饮来喝，味道当中呢有一点酸甜，然后还有一点点苦，喝完之后呢它是会有回甘的。然后其实这道汤汤水水就是这么的简单啊。然后呢酸汤嘛，有很多的时候喝起来会是比较的顺口，大概呢就是过了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也会越来越好，也会 越来越清爽一些哈，就这个就比较的这个重要。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出汗，有的人是在后背会出凉汗，而有的人呢会出大汗，还有的人呢头面部容易出汗，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是那个黏的。那夏天的时候额头呢就会亮晶晶的哈，然后舌苔的这个反应呢，它大约会呈现的是黄和腻。那么当然了，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渴的话呢，就不用总是不断的去补水。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时候有一些呢是津液的这个缺失哈，你津液缺失了，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感觉沉重，午饭之后呢它就容易犯困，夏天呢就不太容易很好的很舒服的过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的汗呢是比较黏的那种的，那你家里要准备的就是赤小豆和薏米。当然挑选赤小豆大家也要做一点留心呢，就是细长且暗 半红的才是正宗的，圆的那个呢我们叫红豆啊，细长的暗红的它才是赤小豆。当然我们去市场去买的时候呢，我觉得一般商家呢都不会分错哈、就是我们去表达的时候说我要的是赤小豆啊，要的是赤小豆，你把它买回来然后放到锅里边，薏米呢是要去炒一下的啊，薏米要炒一下的，然后炒到就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炒这个大麦茶或者炒这个大米都要到这种微焦啊，你闻到米香的味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取出这个赤小豆和薏米各一把，然后提前浸泡，到了晚上呢就把它们煮好，早上起来可以饮用。如果你觉得它的味道还不够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陈皮哈，陈皮也是来调理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呢你喝了几天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会给到你反馈。其实夏天呢有很多的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当做粥来喝哈，其实也不错啊，你看薏米炒过了本身也比较温嘛，然后用一点赤小豆也是补心的，然后你又用了一点陈皮调理你的脾胃，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身体不断的去出汗，我们要去看，首先你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汗是清汗还是黏的粘稠的这个汗啊，然后呢是因为气虚所引起的，还是因为你的比如说湿气比较重引起的。你看同样都是汗，大家略微判断一下，然后呢你通过以上的一些食疗的这个方法，你可以给自己去做一点搭配，是凉的是黏的，留意一下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出汗，这些其实对我们自己去用相应的方法去调整呢，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重在就是我们的觉察。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遍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刚才呢，我们在说到了哈，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出汗的一些特点哈，然后针对我们出汗的一些情况吧，给自己做一些食养方面的这种调理。当然，在夏天的时候呢，气血比较弱的这个人呢，还是要在收和通上呢多去下一点小功夫嘛，因为入夏了之后呢，暑热呢就开始蒸腾了。当然，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闷闷的那个感觉，有的人呢就会比较明晰的出现了。那比如说像胸口呢会感觉比较的堵呀、包括像吃饭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胃口呀，那当然按照老话来讲的话呢，这当然就是气不太畅通了。那我们的这个气呢窝着它散不出去，身体它就会闷嘛。那我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气呢其实还跟我们的肝有关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在腹部当中去积攒的话呢，那我们可能要经常去按揉我们的这个腹部，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气呢让它去散开。其实呢只要我们 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呀、出现了这种瘀滞， 出现了这种堵塞，当然我们的感受它肯定是会不对劲儿的哈。包括这个脏腑本体呢它是属阴，但是功能上呢它呢其实呢还是属阳的。那你看我们的储存的这个血液呢，它其实呢就是主管着我们的这个运行的。于是呢我们的这个气呢就被推出去了，底层的血呢也一同的被消耗掉了。你看就是叶天士呢在临症指南当中他也多次的强调和提醒，养护一定要养护的是我们的本体哈，我们要用柔和的方式来运用它的这些功能。就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是非常无私的在保护着我们，或者支撑着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对它的这种养护，你要用很柔和，你要给予它全心全意的这些保护。当然了，这种提醒呢也不是说只顾及到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根基弄到了亏损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夏天必然你的汗会出的很多。那汗是什么？汗血同源，与此同时汗也是我们的津液。那你的津液不够了的话，你的血它当然是跟不上你的节奏，包括你的这个气它的流通性显然也不会很好。所以出大汗出大量的汗对于身体来讲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泄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开篇我先让大家来判断你出汗的类型，你自己出汗的这些情况你要去了解一下，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虚了。那我接下来会告诉你，如果你出汗比较多，气血比较弱，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的这个方法可以来运用一下。

好，那其实呢，比如说我们在说到这个气血啊，气血方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呢，他大汗淋漓之后，为什么？其实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啊，比如说强运动之后呢，大汗淋漓，你肯定就会比较的虚弱啊，就是这个虚弱。比如说偶尔发生这种情况，其实也都还可以啊。为什么大家现在有一些什么类似像功能性的这样的饮料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可能就是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用药食同源那些方式，或者是汤汤水水来补充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在消耗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补充，这个是对的哈。有很多时候呢，那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燥热性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你出汗的时候，你碰上了这种电风扇呐、啊，或者空调啊，进行强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去对抗它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气机看起来好像被疏散掉了，但是呢，我们的底子哈、啊，就是我们的里面烦躁、睡不好觉、眼睛干、头晕啊、腿软，这些呢，其实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这个解决哈、啊。就像我们说，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或者比如说你吃冰淇淋吧，或者吃冷饮，因为是天热嘛，大家都是想去解决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但是可能你只有痛快了这五分钟，你吃一根冰淇淋吧，5到8分钟，然后或者你喝一杯扎啤，你痛快了这5到10分钟，但是大家要知道嘛，其实我们是消耗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积攒。其实当我们看透了它背后的这个真相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下可能你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肥甘厚腻，比如说你不会顿顿的大鱼大肉，因为你知道你是其实因为你吃的这么多的肥甘厚腻，你是要不断的去调动你的这个脾阳去给它做运化的，这是一点。因为你这个脾阳的生成其实它是靠这个积攒的，那你把你未来10年的这种东西拿过来被调用了，那你1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这是一个真相啊，这是一个真相。当你站到了那个10年之后的那个真相上往回看，那你当下一定会少吃。如果你站在10年之后的那个真相再往回来看，你这个当下肯定不会喝那么多的冰水，你也不会喝那么多寒凉的东西。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说，不是说你冰激凌一点也不能吃，不是说夏天你一点空调都不能吹，这就太绝对了。就是我们再去分享的时候，你是要适度的，就是天都燥热了，比如说都35度了，然后你说我一点都不能，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适度来保护好你该保护的位置，然后你不用把这个凉气冷气打到这么凉，然后你可以喝一点凉白开，而不是冰箱里冰凉的这些冷水。就是你要学会保护你的身体啊，这个是我们中医生活化在你的生活里边的具体的这种体现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种表达，就是你要去适度，然后你要让知道你的身体是怎样去舒服，你这个舒服的概念是由内而外的舒服，而不是我现在热了出汗了，然后我强风来了让我的体表我的欲望舒服了。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你的脏腑都很舒服，比如说我说你摇扇子，哎，就是你能够通过摇扇子，他会体会到一种乐趣，会体会到一种哎呀慢慢来，心静自然凉的那个感受，这个是我们要能够去生长出来的这个能力，这个是我们要给予自己的这种滋养，而不是我们快节奏的，因为生活现在的确很快，我们去摇个扇子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够快，不够释放，但其实这才是生活本真的那个样子，慢慢来，稳扎稳打，不是对抗，是让你这种自然的风融入在你的身体里边，真正的给你降温和解渴。所以就又回来了，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气更顺，你的气血能够更加的这个充盈，你就要有这种基础，就是你的血和你的精、啊、就是我们它根本的一个本钱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根基作为支持的话，它就好像在干旱的土地上行驶的船，它只会让你就是越来越把你的船呢给它
就是破坏掉了，等有一天你已经完全的没有办法行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追悔莫及，你想哎呀，当年我真应该是少喝一点冰激凌啊，少喝一点这个炸皮，少吃几根这个冷饮，我就应该少来几顿烧烤，但那个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们的身体都是记载着你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的哈，所以我说该清淡的时候就清淡，该通的时候就通，该补的时候就补，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你看辛辣的食材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发散的。那我们理解的辛辣呢，比如说像葱姜蒜呢，这都属于食材当中本身它有这种辛散的这种气息。但是大家也别忘了，你要适当的吃一点酸呢，因为酸它是收敛的啊，酸是收敛的，能够防止过度发散。有很多时候大家很喜欢吃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拼命的吃，然后这个到底过没过度可能有很多人他也很难去判断，但是你用一点酸你就可以收敛一点。那如果你一味的喝那些发散的茶的话，却忘了有一点酸性的食材来滋养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你时间长了它也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叫木火土金水，你是达到这种平衡，然后你的味道同样也是这种啊。如果你甜的过多了肯定也是不可以的，那你甜的过多了你就要用酸的要去解嘛，要去解腻，这个就叫木克土啊，酸性属木，甜性属土，这是不是一个木克土的这个表达。所以生活当中为什么叫中医生活化，真的是无处不在。你其实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它的一些原理啊，都能够去找到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呢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哈，在食材的这种选择上适当的进行一些搭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方法哈去做一些改善。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刚醒来，大家也不要急着马上的起床，我一直说你要缓一下啊，你不要砰的一下然后就是当然好多年轻人他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但是我通常也会和家里的小朋友来讲，就是我允许他要在床上赖个几分钟就是是一个缓和的过程哈，因为我们早上很多的就是中年人吧，中青年可能都会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定闹钟，让中年人呢要起来给孩子做早餐，然后呢年轻人呢可能也要这个定闹钟去上班，然后大家一般这个特别是年轻啊，因为我也年轻过，就是闹钟啊几乎就定的就是这个时间都会好紧张，然后起来就要立马行动。所以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把闹钟往前定十分钟的，闹钟响了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但是我们要允许自己呢去缓一缓，缓个五六分钟，然后呢我们甚至如果你的时间还比较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功法啊，就是我们可以做一点这种养生操，双手呢从头顶慢慢的梳理到后颈，就我们用我们的食指来梳理就可以啊。然后呢你做个二十来下，就是其实你在梳理你的头部到后颈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的身体它本身也会有向上舒展的这种力量。然后呢我们双手呢再插着腰轻轻的左右转动一下啊，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起来然后呢甚至你都可以腿呢在床上做一点这种就是有节奏的踏步的那个感受哈，脚跟呢稍微用力的在床上，你看抬腿放下抬腿放下，你是不是就是如果你直立的话它就是有一点像原地踏步那个感觉。其实你做完了这一套可能几分钟你就会觉得你的气血呢是会比较的这个充盈，该向上的它就走到了上，该降浊的它就向下去走了。所以这个小动作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套小小的这个动作，是让身体在白天能够很好的把它舒展起来，不会感到非常的憋闷哈。这个就是我们早上醒来，每个人早上醒来其实你都要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而不是就跟着这个闹钟的节奏砰的一下就起来了，然后就去到那这个卫生间，然后快速的洗漱，然后拎着包就上了这个地铁或者就开车了就是不要把自己就是用力在这种紧绷的这个状态里哈，是学会柔和一点来去对待生活
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句话哈，就是和大家来就是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就是就是太过用力生活不肯啊，太过用力生活不肯，就是都是刚刚好啊。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对待亲子的关系，就是每一个父母都是很爱自己的小朋友的，但是为什么小朋友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总也会形成一部分跟父母的这个对抗，大家每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都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其实当我看过了很多的这个案例，然后去做过很多的分享之后呢，我也会发现真的我们父母的爱是很全然的，但有的时候也很过，也很用力，就是大家可能没有觉得这是掌控或者这是怎么样，但是孩子他有可能会有很窒息的那个感受。所以呢，这个刚刚好我觉得是一种境界，我们需要去慢慢的体会它，跟我们的亲子关系，跟我们的亲密关系，朋友的这个相处，我们的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边界到底是在哪里。你看这个刚刚好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吃饭上，我们在活动上，健身上，是不是我都会经常跟大家来说这个刚刚好呢？你健身也不能特别的用力，对吗？你也不能够大汗淋漓，你能够达到的就是我既锻炼了又出了汗了，然后又做了这个舒缓了，这个刚刚好。然后我们吃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一直叫七八分饱，其实这个是一个刚刚好。你太用力了确实是很好吃，你太用力了太满了，可能你的下一次想要去吃的这个欲望它也会有减弱。当然你与此同时你吃的太满太饱太用力了，你本身你的身体的消化和承受的能力 它也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古人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它是会有小满的节气，叫做小满胜万全，它一定是小满而不是大满。我们的节气里边从来没有大满，从来没有大满，就是小满嘛，胜万全，就是还差那一点点缺，其实才是最好的。你给它都填了那么满，它都没有缝了，没有缝就会有压力。就是生活里边，我们的好意都是好意，出发点都是好意，比如对待孩子，对待另外的一半，然后对待你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我们的出发点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对方他会感受到的那个压力哦，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就是首先我们要自己把它舒展开来然后呢不把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诉求强加给另外的这些人。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本自具足哦，你可以把你这些关爱都给到你自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这些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有一半的付出是给到了你自己的话，那你可能会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或者没有那么多委屈，甚至你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的冲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那个刚刚好。我们就体会这三个字刚刚好。有的时候当然说起来比较的简单，做起来可能还要有反复体验的这个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去愿意去做这些体验，能够刚刚好，我觉得可能我们会觉得在生活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就会更加的这个顺遂。所以刚才讲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不要太用力，就是你刚刚好，然后给自己做一点梳理，然后你就起床。那么在午后的时候，如果你也有一些哎，像这个心比较烦呐，口比较干呐，那其实你也可以用一点这种酸甜的这个汤来调剂一下。这个酸甜的汤就是刚才讲的，就用到乌梅，或者放一点就是这个山楂，然后你放一点冰糖，就是那个酸酸甜甜的这个感觉。因为乌梅呢它本来就是有着那个醇厚的酸味的，山楂呢其实它是带了一点回甘的，山楂里面是有甜的，我们去品的话它不是那个非常非常之酸的。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为什么叫乌梅山楂饮呢？你搭配在一起呢，就是这种酸甜它是在相互的交织的，喝完之后呢它也是一个
润泽的感受哈，人也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晚饭之后呢，你再安静的坐上10到15分钟，把注意力呢慢慢的就是收回来。晚上是不是我一直跟大家分享，晚上就是我们一年当中的冬天啊，就是一个收敛，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冬天是闭藏。那么我们在一天当中就是晚上嘛。就是一个闭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往回带一带啊，把注意力往回带一带啊，放在这个就是小腹当中吧。所以你看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心火是比较旺的，夏天就主我们的心，就是它的，我说这种自然界它给到我们，就它就容易产生燥的那个情绪，热它就燥嘛，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燥热的感受里边能够找到那一丝凉，它就叫心安则凉，心静自然凉，对吧？你的身体你要让它有这种能够去安静下来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呢，你就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我们呢就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安稳一些，也就是我们那个浮起来的这个燥气，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办法，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让它渐渐的平复下来。比如说你可以去写一些毛笔字，就做一点安静的事情，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好用。你哪怕安静的听一会儿音乐睡觉之前，甚至你泡一泡脚，这些呢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多数的人他出现的是上半身感觉很热，而双脚呢又很凉的这种情况。但这就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热嘛，它都是浮到了身体的外边的嘛。这个知识我想大家都能够去掌握。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热水泡脚的这个方式，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燥热引到我们的这个脚底的位置，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呢它就能够慢慢的沉静下来。所以呢，当泡脚泡到了这个后面有微微温润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出汗了嘛，那么你就要停下来了。我给大家的建议一定是不要出大量的汗，是可以出汗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我自己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也会去跳操健身，我都很难跟老师一直做50分钟，因为我觉得半个小时可能对我来讲汗出的已经就比较的多了，那我觉得可能半个小时对我来讲就是可以的。那当然有一些年轻人他的体力非常好然后他就是跟到50分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看我的这个健身的老师他在中途都会换好几件衣服嘛，因为都是湿透的。但是我可能就是不会去做这种选择吧。我只能说我量力而行，我也就到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就是达到了这个就是极限。

0: 吧，可以说，那我就不要再去挑战这种极限了，对我来讲刚刚好。第一，你达到了就是锻炼的目的，第二，你也出了一些汗啊，就是通透了一下。那接下来我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安静的待20分钟，然后把这个汗消透了，然后我要就是洗漱一下，可能我这一天就结束了。所以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体感吧，也甚至也包括根据自己的一些尝试性的认知，然后我们去做出我们适当性的这些反应。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大量的去频繁的出汗。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泡脚的时候，有的人他也有可能会加一些艾叶啊，但是夏天你去加艾叶反倒可能是不会睡得那么安稳。其实夏天呢就清爽一点，就是用热水，就温热吧，用温热的水，然后可能我们再睡起来也会很踏实。因为在温热的水里面，你出完的那层汗真的就是排了一点你身上的这个湿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夏天嘛，吃凉菜也会比较多，可以滴一点醋啊，就是醋酸的这种香味儿，它也是开胃的嘛，行脾啊，开胃。而且呢，酸嘛，它本来就是收敛，它就是能够起到就是压制一下浮躁的这个心情。我觉得它有很多的时候啊，其实是比喝那些冰凉的这个冷饮要舒服的很多的。就是当我们喝惯了这些茶饮呢，就是你真的是会发现比那些甜甜的那些小饮料要好上很多吧。还有一部分人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会很用力的去喝很多的凉茶来降火，这个也不是我很提倡的。因为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它不是说你有火了就是通过凉它就能够解决的哦。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它其实是你里边寒，你的燥热在外边加强了，所以你越喝越多的这种凉茶，你的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所以呢，我们更好的这些方法呢，就是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根基要把它养好，在收放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它稳定下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1: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哈，都是夏天的这些事儿啊。就是天热的时候呢，我们难免就是会出现的，就是这个出汗哈，汗量呢是会变多的。就前两天我遇到一个朋友哈，就是因为前两天下完雨之后嘛，然后天气又闷热。他可能就是这种湿和热搅在一起，很多人确实是会不舒服，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这个现象哈。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让他摸一摸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脖子哈，其实你摸它还是偏凉的。然后呢，你看，就是我们说到大椎的那个位置它是凉的，手心的这个位置却是发烫的。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中暑的这个现象，就是你后脖凉，手心烫，这是典型的我们的这个气呢是往外发散的太多了，也就说明呢我们里边呢它是亏虚的。所以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把它当成上火，然后就把这些凉的东西灌下去。很多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反倒呢应该哈是让它有一些食材呢要进行一些这种调整哈。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用到的一些，比如说像黄芪呢，它呢是能够把散的气呢往回去收一收，因为黄芪本来它也是补气的啊，包括像这个像红枣啊，它其实也补气，但它补的比较的慢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这个手脚心儿烫，然后呢舌头瘦红少苔，或者是苔黄，一般呢大家就不要去喝这些了。然后因为你喝完之后反倒这个嘴角呢还会这个就是起泡，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你本来就是一个湿热的这个表现，然后如果你再去用黄芪用枣，可能它就是提气，相当于火上这个浇油那如果你胸闷呢冒冷汗呢，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去就医了啊。有非常深刻的不良的这个自己的反应的时候，你就要及时的去这个就医。如果你只是碰到了比较沉闷的这个现象，当然就是另当别论了。所以呢如果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感受吧，就是比较闷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赤小豆薏米水就挺好的，就能就是出现这个解困的这个现象哈。就是薏米然后赤小豆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当然我之前也讲过，我们的这个薏米啊都是要炒一炒的，天热心烦呢可能也就会有睡不稳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些冰西瓜呀冰茶呀，哎，你就少吃一点吧你吃完了之后呢还会心跳更快的，人呢就会变得这个软绵绵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安安稳稳的去煮一点粥用糙米，然后呢包括像这个莲子都可以哈，就是脾胃弱的人就把莲子芯去掉就这些就是生活的这个小细节吧。因为就是莲子有的人会觉得非常的苦寒嘛，你身体比较弱的话呢，你就把莲子芯去掉，然后呢你就是莲子百合你都泡好，跟糙米呢一起来下锅然后熬煮到这个开花莲子粉糯也不用放糖，百合本来就很清甜，小米是养胃的莲子又能够安神，那睡觉之前呢你美美的喝上一小碗，其实你的那个烦躁的那个劲儿也就都安稳了。那对于这个舌头发红呀，口干舌燥呀，手心热但是舌面不太厚腻而痰湿重的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能你就要少吃一点那些甜的食材了。就是总之来讲吧，大家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哈，然后你去搭配这些食材。夏天呢还是要有清淡啊为主，而且不能透心凉啊。我们再去强调一下，特别是西瓜，就是西瓜呢，它即便是从冰箱里出来，我们可能也不能马上的食用啊，你就怎么也得放20分钟，就是凉了啊，温，就是这样的感受上啊，我们才去入口吧。就是夏天我们总之呢就保持一种原则，就是我们的阳都是在外的，里边它一定是亏虚的。我们用到的一些方法呢肯定要温性的，然后呢要柔和的，而不是大量的灌进去啊。因为你想我们喝扎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痛快劲儿，就是灌进去，这个的伤害呢都是很大的。你的身体这个问题那个小毛病可能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慢慢的去积攒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身体它赋予了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而我们其实给予身体同样也是这样，就是即便我们达到不了同等，但是你对它的这种爱护养护保护一定还是要去存在的。到了什么样的节气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在什么样的季节里你就要用这个季节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去守护你的这个身体。所以呢比如说热的这个天气，你就可以用炒薏米。

0: 赤小豆，然后来做一些利湿的啊，清水利湿的。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你大汗淋漓了，那你当然就要补一补你的这些气血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吃到的这些食材，尽量的要清淡，然后肥甘厚腻，其实在夏天呢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方式哈。夏天本来就是火旺啊，今年的夏天呢火呢是格外的旺，所以呢大家就是在喝水的这个频次上你要就是加强了，在衣服的搭配上你当然要有浅色啊，要有浅色为主，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很好的提升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就不要再去做火上浇油的这个事情啊，不要去做火上浇油，你吃大量的肉啊，去吃烧烤呀，喝这个就是炸皮呀、啊这种冷饮呢、啊、这都是火上浇油的事情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做这种我们说到的惺惺相惜哈。然后你这个时候知道你的阳气在外了，那更多的是保护啊，就是保护，你就是要用哎呀，就是这个比如说你觉得很燥热了，那你就可以给自己煮这个绿豆汤，那绿豆汤里面你可能适当的还要放一点陈皮，对吧？然后你可以做这个薏米红豆水，这些其实都是对你身体很有利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这个特性，就像我今天在节目一直讲到的那三个字，就是你能够做到刚刚好啊，不用力过猛，我们就成功了。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天天合家欢，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关注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1: 好，这里是老友之声啊，我们老友之声一直都有一个小目标，哎，大家经常听我们广播就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美好的事儿送到您身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美好生活社区公益行一直都没闲着，像进社区呀、坐非遗呀、谈健康啊，和我们老朋友们面对面的去唠唠嗑，哎，说不定啊，咱们这个哪天就在您家的小区就见面了。其实在这背后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咱们大连本土的新乐乳业，有这家呢特别踏实的老牌乳业撑腰，我们的这个公益行才会越走越远，越走越暖。
2: 那么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咱们不吹不雷啊，说几个硬核的。首先呢，新乐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的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做到全程可追溯，20年如一日。而新乐的初心呢，就一句话，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我觉得是非常信得过的。
1: 没错，而且新乐还有一项特别宠粉的服务，就是送奶入户。每天呢，按照大家的要求，把新鲜的牛奶呢送到家门口。订奶热线大家可以是记一下哈，是400-811-8333。啊，如果想送奶入户，打电话400-811-8333。
2: 最近新乐还推出了几款自带大连味儿的新品，比如说原味的酸奶，100%牧场生鲜牛乳发酵而成，极简配方，喝一口呢就是小时候的醇厚。而最浪漫的要数浪漫大连三花系列酸奶了，就是当中你可以喝到樱花的清雅、桂花的甜润，还有茉莉的幽香，以及香浓的酸奶，它们一起碰撞，海风清甜一杯下肚，仿佛尝到了这座城市的浪漫。而外地的游客还有咱们本地的老朋友们也都能品出那份属于大连的独有的滋味，各大商超都有销售，欢迎大家一起来品鉴。
1: 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到我们的社区公益行，想和老友们感受一份美好，随时关注我们的老友之声 FM93.1 的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或者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咱们一起把日子过成诗，把健康带回家。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
2: 一起
1: 乐
2: 翻
1: 天。大家好，我是石头。
2: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哎，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大家对我们俩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
2: 褒奖有加。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俩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主持人。
2: 哎
1: 啊，
2: 两个小人，
1: 两个你是个小人
2: 咱俩不是两个小人吗？
1: 对对对，一到过年的时候，好多同事穿袜子来踩我俩，
2: 都把我俩印在他们的袜子上，你说他们多么喜欢我们两个人呢？
1: 真的是这样。
2: 哎，当年在西方印的是圣诞老人，在咱们这印的是咱俩。
1: 对，人家是印在别的地上，咱是印在脚面上。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啊！
2: 确实，我们两个人在生活里面，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侃侃而谈，和大家交流。
1: 嗯，
2: 但是回到生活里呢，就是两个普通人，
1: 太普通了，
2: 过着一样的，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1: 哎，
2: 对吧？吃饭、喝水、上厕所，
1: 对对对，
2: 啊，
1: 是，就我平头老百姓嘛，
2: 对呀，
1: 哎，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感慨，
2: 嗯，
1: 很多人都很普通，
2: 嗯，
1: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呢，普通人只能在。

0: 一个跃升到更高维度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对吗？
0: 啊，哎，探讨、交流、请教、
1: 啊，
0: 就是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哪些类型的人，他们更容易从以前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状态，哎，一下子提升了一种生活
1: 哦，
0: 哎，变得更好了，更有质量了，
1: 嗯，
0: 啊、也可能会更幸福，是吧？
1: 是，
0: 嗯，
1: 举几个例子
0: 啊，
1: 第一点哈，
0: 嗯、
1: 哎，曾经有人说过，在一个节目里面说这个。延迟满足的啊，关于延迟满足这个问题，
0: 嗯，
1: 哎，有人谈出了一个观点，说人呢以前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饿了就得采果子吃的人，哎呀立马就能感受到吃饱的快乐，但是这种人呢最终被淘汰了。另一种人就是压抑了欲望去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了好些个日子之后秋天才收获，这种人是最终活了下来。
0: 嗯，
1: 哎，你看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延迟的满足感。
0: 是啊，
1: 哎，用短期的忍耐换来长期更大的回报。
0: 是的，
1: 我俩就是。
0: 嗯，
1: 我呢就属于那看到果子马上摘了就吃。
0: 嗯，
1: 哎，大福呢不吃，回去种地，但后来他家没地。
0: 你还不如说我种不出果子呢，
1: 没有地啊。后来果子也过季了
0: 啊。
1: 延迟满足感，
0: 嗯，所以你说这个延迟满足
1: 啊、
0: 这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词最早我听说是用在孩子的身上，
1: 孩子们，
0: 因为在孩子教育的过程里面，
1: 嗯嗯嗯，
0: 很多小朋友呢，其实他的这个欲望和需求在那个阶段是非常强烈，
1: 是的，
0: 而非常迅速的。
1: 嗯，
0: 我想吃个糖。我想吃个巧克力、哎、我想去哪个公园玩，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家长呢就两个态度、
1: 嗯、
0: 要么说好的宝贝咱们这个周末就去、嗯、另外一部分家长呢就是那就看你最近的表现，
1: 是
0: 要拖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两种呢是我最开始听到延迟满足这个词的一个比较形象的定义。
1: 嗯，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对成年人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去接纳这种延迟满足？
1: 嗯，
0: 你看约翰保罗德乔里亚，他是美国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
1: 哎呦，真有钱！
0: 他的名字比较长哈、
1: 啊，
0: 这是一个人，约翰·保罗·德乔里亚。
1: 哎哎，名字不重要，你就尖少的来就行啊。
0: 24岁的时候，他在做美发产品推销员。
1: 哦，
0: 那时候啊，他就发现了市场上缺乏高端的护发产品品牌。
1: 是啊，
0: 于是呢，因为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就找了一位化学家合作。
1: 嗯，
0: 两个人就窝在这个车库里调试配方，
1: 怎么能更好的生发？
0: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乔布斯，
1: 都是在车库里，
0: 是不是都在车库里？
1: 哎，对，
0: 不是我不行，是我们家缺个车库，
1: 所以买个车库很重要。
0: 哎，之后呢，这个保罗啊，就拒绝了一切的娱乐活动，也断绝了一切的社交，就一心埋头在配方的研发当中。甚至为了筹集资金，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白天去推销产品，晚上去餐馆洗盘子，凌晨回到实验室调配。这种零娱乐、零消费、零社交的生活持续了整整有3年的时间。
1: 哎呦，真坚持哈。
0: 嗯，一般人做不到，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你陪孩子度过了初中的3年，
1: 哎，
0: 经历了高中的3年，都觉得好漫长。
1: 还有小学6年呢，
0: 是不是啊？你要说你要是孤注一掷去干这件事儿，
1: 哦，
0: 估计也非常消耗心力，
1: 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前期所有的不容易，换来了一个全新的美发品牌，叫做宝美奇。
1: 宝美奇，
0: 宝美奇这个品牌
1: 什么品牌？这是一个什么定位？
0: 它是一个美国非常专业的美发的，可以叫做是领导品牌。
1: 哦，上流社会用的，
0: 对。比较高端的、
1: 哦、
0: 他当时就给一些高端的沙龙提供一些品质的洗护、
1: 嗯
0: 包括一些造型的工具，现在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的产品了。
1: 哦哟、
0: 经典的产品了，
1: 了不起。
0: 那么所有的我觉得前期的这些努力其实最终都给了他一个人生最好的回馈。
1: 嗯，
0: 我觉得没有辜负他。
1: 哎呀，
0: 没有辜负
1: 太像你了，
0: 大老师。自律，
1: 真的，你看你现在，
0: 我们家没有车库，
1: 对，确实没有，
0: 但我们家有财库，
1: 我有个车库转让、卖给你，
0: 你那个车库不行啊，10000多块钱没有人要，
1: 哎，
0: 嗯，
1: 你看你现在呢，就有的时候呢、
0: 哦，
1: 就是特别喜欢的那段话，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你也"，
0: 嗯，
1: 对不对？

0: 你天天饿起体肤，饿起体肤，饿起体肤啊！然后呢，很多的娱乐项目都不参加，就是自己天天上课学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天就像这个约翰保罗一样，能够呢把自己打造的强硬一些，对不对？打造的更让别人知道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去为别人服务，赚更多的钱。哎，真了不起！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这个总结我个人不是非常欣赏，
0: 哎，我能总结不错的，我都懒。
1: 从我的视角当中，我
0: 就为了节目效果，
1: 我要做一，要做一个利他的人
0: 啊，利他利他的人，
1: 利他
0: 利他
1: 利他的人啊。
0: 二，要做个利尿的人。
1: 第二，要做一个长期主义的人。
0: 长期什么？
1: 长期主义。
0: 长期主义的，
1: 长期主义，
0: 哦，
1: 就像我们做这档节目是一样的，是一个长期主义去做这个节目，绝对不是说做三天最好听的，后面就不做了。
0: 对，
1: 一定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向受众去输出。所以
0: 我们节目真是又长嘛，又又好又长嘛，又香又长嘛。是，
1: 所以我是希望
0: 哦，
1: 能够把这两个标签贴在我自己的身上，刻在我的骨髓里，啊，
0: 真的利他的。就长期利他呗，就可以，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可以。
0: 啊，就一点就行啊。好，
1: 有一些词，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具象化来表达。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可能会更好。
0: 格局低了，格局低了。
1: 比如说认知迭代的问题，啊，那很多人什么叫认知迭代
0: 啊？什么？
1: 其实认知迭代，你通俗说不就是换个脑筋吗？
0: 啊，哦，
1: 但我觉得它叫认知迭代，它才能体现出它迭代的价值。
0: 真是这样，
1: 打破旧思维的这种可能性，
0: 我这方面就不行。像我这种人的这个思维啊，就僵尸
1: 固化，
0: 不，僵尸都不吃我，
1: 哦，
0: 没脑子吗？哎，那刚才说到这个迭代，请教大老师再给我细说一说，我也了解了解。举例子，
1: 你看，
0: 比如说
1: 咱们就你来讲
0: 啊，
1: 你人生也一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哪个阶段？
1: 就是已经拼尽了全力
0: 哦，
1: 但结果好像总是不尽如你意
0: 啊，没有，
1: 你会有一种什么？无力感，
0: 无力感
1: 啊！具体的事我不讲了，因为讲了这是很隐私的事情，我就不讲他是经历什么哈，
0: 啊。
1: 当时我看到他眼睛没有光了，
0: 没有光了，
1: 没有光了。
0: 嗯，
1: 我说话他听不见了，
0: 嗯，
1: 听不见了。
0: 我这就是耳聋眼瞎呀，
1: 他也走不动了。我说你怎么了？
0: 啊，
1: 他说我陷入到困顿当中。
0: 我是个人质。
1: 其实我当时，就给他写了两句话。
0: 哪两句话？
1: 我说可能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认知陷入到了困局，你还记得吗？至今这两句话还在微信上应该是有记录的。
0: 你还不如给我写张支票呢。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广告人江南春
0: 啊，
1: 创办分众的那一个老总，非常厉害，
0: 确实
1: 啊。这个分众是什么？就是咱们电梯口老有个屏幕，天天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响。
0: 你是得多烦啊！
1: 声是挺大，但是这个抵达率、触达率确实很高，
0: 很挣钱。
1: 这个江南春呢，在创办分众之前，和所有的这些传统广告人一样，他的思维呢也框在了以往的广告投放的媒介
0: 哦，
1: 像电视、报纸、户外的大屏。直到后来有一次啊，他到朋友公司去串门，由于这个朋友是住在这个高楼，电池迟迟没有下来，
0: 电梯
1: 江南春啊，我说是电池是不是？电梯迟迟没有下来，江南春呢就只能是站在电梯间啊，等待发呆。就在这时候啊，他突然灵光一现，
0: 哎，
1: 每天早晚高峰这么多人在等电梯，
0: 是啊，
1: 啊，总有那么一段百无聊赖的空白吧？
0: 没错，
1: 这时候如果电梯门上旁边有一则抢眼的广告，他是不是能够牢牢地抓住所有人的眼球呢？
0: 对呀，
1: 我觉得这答案是肯定的。
0: 那是，
1: 我每次都会被抓住，
0: 啊，
1: 然后那么这些出入写字楼的人大多数呢又是所谓的白领阶层，那么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0: 对呀，
1: 这不就更好的，就既用户又精准，广告触达率又高，曝光频次又显著，是不是？哎呦，这简直我觉得这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0: 对，而且强行植入，
1: 强行植入啊，就是，所以江南春呢就放弃了之前的传统广告的生意，啊，就像这个楼宇液晶屏幕的这个媒体广告领域，发起了进军。
0: 确实，
1: 这个认知迭代啊，在当年几乎是荒唐的，
0: 没有啊这种形式。
1: 他如果当年找这项目来找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哎，这个项目我不会投。 你也知道为什么不回头，对不对？你也不会投，
0: 是是是，
1: 咱俩
0: 我是不会投江的，我得多活点时间
1: 啊。毕竟广告媒体通常是以大取胜，但是你要说他在一个电梯里一个小小的屏幕当中做广告，
0: 嗯，
1: 这真的可以吗？
0: 行吗？
1: 但是时间给了大家答案，时至今日。是不是还有新的电梯还会装上这样的屏幕，
0: 仍然
1: 可能已经不止分众一家了，
0: 对
1: 啊，不知道他们都是谁家，但是我觉得我在电梯里面就从来没闲着，确实有时候看看挺有意思的，
0: 是，
1: 而且电梯投放的广告很多广告都是属于偏魔幻的广告，
0: 哎，
1: 就是这个音乐很魔幻，
0: 嗯，
1: 朗朗上口，节奏很魔幻，是不是
0: 短平快，
1: 哎，短平快
0: 不能太长
1: 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基本上就这意思，
1: 哎，你一听就觉得特别熟的感觉，要不就是要赚钱，
0: 你最好想好再说，我还等着你发威呢。
1: 来前言，前言帮你赚大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打个比方，咱这种都不能信啊，家人们，这种哈让你投资理财挣大钱呢，这都不靠谱。我只是随便取你一个品牌去讲，是吧？你看，就短短的几句话，在你乘梯的这几秒钟或者是一分两分钟的时间里，就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你耳朵中了。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认知的迭代，也就是打破了你的思维的边界。
0: 嗯，
1: 打破你思维的边界，就像我当年跟你说的一样，
0: 那当年跟我说的，
1: 你只要打破了思维的边界，
0: 哦哦哦，
1: 你就能够打破人生的边界。
0: 真是，我就能跨越阶层了。
1: 是啊，
0: 我不能被我现在的思维
1: 和媳妇儿所困住，是吧？就是说你搁家，我挣钱，哎，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知识迭代、思维迭代的过程。
0: 明白了，你光然当然了，你光能想不行
1: 啊，
0: 还有一点最重要，
1: 是
0: 得行动啊。
1: 对呀，
0: 敢于行动，哎，执行力拉满的人，你就能跨越阶层。
1: 嗯
0: 啊，咱们知道盛行门户网站那会儿啊，好多的一些人。混迹于虎扑啊、天涯那个，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哈，后来又兴起了公众号。那我一个朋友信誓旦旦地说，公众号必将取代门户，成为流量新阵地。然后他就摩拳擦掌入局了。
1: 这个事儿当年我们真是不太相信。
0: 对，
1: 然后那个门户网站论坛火得一塌糊涂。
0: 对，你一个公众号什么玩意儿？
1: 是啊，
0: 隔了段之后，然后说怎么样？那人家说了，哎呀，确确实实。你那个时候如果快点动起来的话，说不定跟着人家现在就财富自由了。
1: 嗯哼，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咱有时候目光真的挺短浅的。
1: 嗯
0: 啊，这是很多人的毛病，就是睡前设想各种可行的路，
1: 嗯，
0: 一觉醒来之后还在走老路，啊，这叫想得多，做得少，只会在拖延和内耗当中消耗时间。
1: 嗯。
0: 有一个五秒钟法则
1: 啊，一个著名作家的一本书。
0: 对，哎，这本书呢讲他自己事业停滞不前的时候，整个人活的是焦头烂额的
1: 啊。
0: 直到有一次，他看到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啊，这个播报员会倒数五秒钟，
1: 五、四、三、二、一，
0: 啪！
1: 你
0: 觉得意思吧？
1: 你会不会？不会你就别出声。
0: 你
1: 我来，
0: 你再来一次你的声。
1: 这是轻型火箭。
0: 好，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方法运用到其他领域了。
1: 嗯，
0: 有什么想法，他立马去执行。哎，没有完成的任务，立刻去做。啊，后来他就克服了拖延的毛病，成为了学校的教授。而且写了三本非常畅销全球的著作，咱说世界不会奖励那种空想家的，
1: 嗯
0: 啊，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胜过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
1: 哎，这话说的真是太好了，
0: 很重要，
1: 这我也记在心里了，
0: 是不是？
1: 我也会用这话来常常鼓励我身旁的伙伴们。
0: 哎，
1: 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永远是胜过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是吧？
0: 真的很重要。啊，你要总是把计划停留到脑子里面的话，就很难成功。行动起来，啊，点滴积累，持续行动，命运就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了你的认知迭代，说到你的行动马上迅速落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在这些年我们常常会感受的， 叫做情商。
0: 情商，
1: 情商很高的人会借力借智。
0: 嗯
1: 啊，情商很高的人会借力借

0: 智，
1: 智慧的智，
0: 智慧的智。
1: 哦，
0: 一个投资人格雷格，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破圈》，这本书后来一经发行变成了畅销书。
1: 嗯，
0: 这本书的开篇问了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你为什么那么穷？
2: 祖辈就穷，穷三代，
0: 是不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是，怎么回答呢？
1: 是啊，
0: 他没有马上揭示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讲了一个社会实验，我们一起看一下。
1: 嗯，
0: 2000年，巴黎大学举办了一场创业游戏，参加游戏的1000人获得同样数额的原始资金。
1: 哦，
0: 仅仅2周之后，二八定律就开始显现了。
1: 什么意思？
0: 其中20%的人，赚走了80%人的钱。
1: 你看看，
0: 这80%的失败者呀，有一个共通点。
1: 什么共同点？
0: 是求助维持
1: 哦，
0: 厌恶社交。
1: 你看，
0: 宁肯费力找信息，也不愿请教他人。
1: 这哪行啊？
0: 你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1: 不记得。好，我记得。
0: 我讲过一件事儿。
1: 你讲的哪件事儿？
0: 我说啊，我每次问石头问题的时候，我都不耻下问
1: 啊、哦，不耻下问，
0: 你记得吧？
1: 我记得，你经常不耻下问嘛、啊。
0: 后来他说你这样说不好听，
1: 我应该怎么说呢？
0: 我说我换个词吧，
1: 叫
0: 投石问路。
1: 然后说投石问路就是不耻下问，
0: 你得问呐、啊，家人们、
1: 主要是我在下面就行是吧？
0: 你得问下面的人呢，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呀？
1: 啊、哦，
0: 你发现有一个特有趣的现象，
1: 一点没趣儿。
0: 好，我不说了。
1: 你最好别说。哎，咱俩以后就这么配合，我跟你讲。啊、你说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0: 我想说
1: 啊，
0: 就是很多情况下，孤军奋战到最后，只能失败来告终，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石油大咖、石油大亨、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1: 好的，
0: 他说。宁愿付出天底下最大的代价，也要换取与人相处的本领。
1: 嗯，
0: 这点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
1: 我做的很好。
0: 嗯，
1: 对，那不行，一半吧。就是我得
0: 说真的，
1: 我得换取与人相处的本领，但我不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啊，
0: 不，我觉得你是宁愿付出天底下最大的代价，也要换取与别人的钱财。
1: 那我还花的钱太好。
0: 那个代价和钱不一样啊，付出的代价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呀，
1: 是不是？是吧？
0: 精神上的呀。所以人呢，都会有力尽的时候，力竭的时候。
1: 那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经常会讲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独木不成林，
0: 嗯，
1: 单弦不成音嘛。
0: 很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0: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咱们说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中，知识、经验、技术只占15%，你说另外85%、85%是什么呢？其实全是由人际关系决定。
1: 就拿我们俩的这个节目来说，我们俩搭档做节目啊，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绩。说实话，这个节目能成功，在这里我真的得特别特别感谢
0: 大
1: 福的领导。没有我们的领导，
0: 感谢谁啊？
1: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啊，
1: 怎么能成功呢？啊，当然了，领导是上层的，还得说说身边人，真正得感谢的。能成功还得是感谢我媳妇儿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啊，不断的呢给我们信心，让我走到了今天这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0: 我感觉你情商不高啊。
1: 说完了。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源于这个圈层资源和认知高的这个人的整合哈，
0: 确实是，
1: 力量再强啊，比不了一个团队。
0: 对，
1: 一个人的智慧再高，你不可能比一群人聪明。
0: 嗯，
1: 所以说，可利用的资源，借力借智，跳出自己的狭隘闭环，能够撬动命运杠杆。
0: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现在花大量的精力听课，花大量的财力买课？
1: 你就属于找信心吗？没找人吗？
0: 我觉得就是借力借智，
1: 真的是，
0: 就是学习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借力借智的一种外化的一个表现，
1: 那是，
0: 对吧？你们这些老师，你甭管他课多少钱，他在这个领域，如果说他做的是真学问，他在这个领域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知识，
1: 是啊，
0: 你想从头再来一遍，
1: 哦，
0: 自己去摸索总结，
1: 太难了，
0: 我认为真的

0: 对，一是很难，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天赋，对，更重要就是你有这个时间的话，你可能就能做更好的事儿。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问题我真的我觉得感触非常深。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我也有做的不足的地方，
1: 那太多了，
0: 就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清醒。
1: 哦
0: 啊，哎，有
1: 怎么个
0: 不清
1: 醒呢？
0: 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内耗。
1: 嗯
0: 啊，有些内耗。这些年我越来越认同一句话。
1: 哪句话？
0: 就是成年人的生活早已戒掉了内耗，你必须冷静淡定克制才能赚到钱。
1: 是哈，
0: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啊，你看啊，有些人一辈子不困在底层，因为什么？不是因为能力不够，就是因为心力持续在损耗。哎，你像大佛老师这样破局的人，对不对？以前
0: 这个
1: 浑浑噩噩，
0: 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觉得大福是一个破局，就是破烂不堪的一个局面，而不是那种勇于突破、打开局面。
1: 刚说完，人呐、啊，不要心胸狭隘，要突破自己。
0: 我太内耗了，
1: 是不是？刚说到内耗的问题，现在还这样。
0: 我听你说，
1: 是不是？你要清醒，对不对？你要通彻啊，你要把一些情绪啊、杂念给过滤掉。是不是啊？哎，那个曾经啊，有这个一本书叫《格局》，这本书我建议你看。
0: 嗯，
1: 真的，里面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陈兵啊，他的老板呢是一个大厂技术的专家，能力很强。
0: 嗯，
1: 但是待人非常的苛责，言辞非常的尖锐。有一次，这个陈兵啊就请教问题，老板就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你就听不懂，你大学怎么毕业的？那陈兵心里挺委屈的哈，然后呢，虚心低头听。后来这个技术迭代会上，老板讲了几处难点，这个陈兵啊没听懂，然后呢他怎么办呢？哎，壮着胆子去问，结果又遭一顿训，有人就替他打抱不平了，说这个老板讲那么难，谁能听懂啊？太不体谅人了。但陈兵没接话，他自己回去默默消化难点，就这样自己的技术飞速的提升啊。然后呢不到一年升任主管了，他的这个薪资呢翻了好几倍。
0: 嗯，
1: 你说就这么厉害啊？以前有的时候大佛老是不服自己的这个老板啊，天天跟老板拍桌子啊，然后呢
0: 吹胡子还瞪眼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把这一套戏都说全了。
1: 是是是，哎，你看在这方面呢，这个因为这个原因自己一直没有成功
0: 啊，你看
1: 一直没有突破。
0: 哎，
1: 后来他的思维有变化了，老板说完了，哦，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哎，对对对对，你放个什么都是香的。后来你看是不是晋升了，对不对？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了。哎，这个和我和你说差不多吧，兄弟。
0: 手下现在1000多个人，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起点吧。
1: 真是这样。
0: 接下来我觉得我的信念是得20000来个人。
1: 对对对，那你得先把那个叫1000的给辞掉，雇一个叫20000的人。
0: 所以呀、啊，我不能再打麻将了。你说说啊，当一个人摆脱了无效的消耗，每一分精力都能兑换价值
1: 啊。
0: 那么在时间的加持下，你就慢慢拉开了和旁人的差距。
1: 你看看
0: 啊，以前那个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把这个认知啊，比作是手机的电量
1: 啊。电量怎么理解？
0: 就是每个人的电量初始满格都是100。
1: 对啊，
0: 如果你的恐惧、担忧、紧张、害怕这样的一些小情绪时刻在你心里打转的话，你的电量呢就会逐渐被耗尽。
1: 会的，
0: 专注力和思考力都会直线下降。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颗电池。
1: 哦，
0: 你想想，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你现在属于还基本上满电的状态，恭喜你，人生非常成功。
1: 哦，
0: 如果说你现在电量就剩10%了，马上立刻停下来，想想看到底是什么影响你的电量，把那些影响你电量的因素给它剔除掉。
1: 对，
0: 如果跟这个人交往，你带来更多的是恐惧，跟他的这个谈话，你带来更多的是紧张，
1: 是
0: 你跟这个事情的周旋，你带来更多的是害怕。
1: 你看，
0: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不能有效调试的话，那么就请你现在隔绝这些人和事，
1: 换个手机。
0: 对对，相当于你换个手机，让电量从100%我们再来一次。
1: 真的，
0: 否则你要到了3%的时候，你的那个生命火苗，就越来越弱了。
1: 或者说，从某个角度，拿陈斌刚才那个事儿来说，就是可能老板总批评你，你感觉在消耗了， 但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让这个电量总是在往下降啊。哎，你啊，买个充电宝。什么是充电宝？
0: 什么是充电宝？
1: 充实自己的宝贝
0: 就叫充电宝。
1: 对，在手机上面它是给手机充电的一个充电宝，
0: 在身体上面，
1: 哎，它就是给你人生充电，让你不断学习提升破局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0: 那在心灵层面上呢？
1: 哎，心灵层面上也不一样，让你内心更加的强大，对不对？让你的心胸更加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0: 说的真好，
1: 是不是啊？所以说慢慢慢慢的，你人生当中有了充电宝之后，就像大老师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以前有一些人说，哎呀，大福，那个你弄那个骗我哈，现在不一样了。大福指着人鼻子说，你要干好这个事儿，你跟我合作啊，听话照做。
0: 你这个表述啊，不够真实客观。我来举这个例子。
1: 好好，你说吧。
0: 以前那个样子我就不说了。
1: 好的。
0: 现在
1: 你是什么样子？
0: 都不是我自己想。
1: 哦，都是。
0: 就是我听别人说。哎，那天哈，我和那个大福老师本人通了个电话。
1: 本人通了个电话。
0: 问了问这个事情。哎呦，我当时听他们一转述，我觉得你看，价值锚定了，
1: 真是的。想见你一面，别说见一面了，想跟你沟通一下。
0: 我和大福老师本人通的电话，哎，我觉得这细思极恐吧。所以我觉得人生就像掘井，一尺一尺的挖下去，就再深也会有活水溢出。我觉得这就是生命本源所带来的力量。
1: 你看，所以说我们今天又跟大家说了，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跨越基层啊？大家有的时候从这几方面需要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啊。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好，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天天合家欢，
0: 一起乐翻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一些作品。
0: 好，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家人如意带来的歌曲《小鹿》。

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叫做《小鹿》。那么这个作品的话，对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在当年，可能您年轻的时候，这个作品很多朋友都会唱啊，也是一首非常知名的俄罗斯风格的艺术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后来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中国台湾的歌手邓丽君。应该我印象当中也演唱过整个歌曲啊，旋律悠婉，感情真挚，在忧伤当中又会有一点凄美，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啊，就是语言很质朴，画面感非常强，直抒胸怀，就既表达了一种担忧，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思念，也是有一些这种家国情怀的一种构建啊。谢谢我们的家人如意所带来这样的一个作品。继续请出的是丽丽家人带来的是《高天上流云》。

好，莉莉佳人的《高天上流云》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风悠扬大气的歌曲了啊，旋律也是温婉舒展啊，借着流云喻人情，歌颂人间温情和睦。继续要听到的是于兰友佳人带来的《敕勒歌》。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我们的老朋友于兰有钱人所带来的《敕勒歌》，那这样的我觉得是描述啊草原风情的作品，在我们这一代的家人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多的一个大家喜欢的一种类型。所以你看你演唱的那个曲库当中，是不是有一首歌一定是那个草原风情？草原风情会有这样的作品是吗？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可能也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风景这种曲风的一种内心的向往。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盈盈家人带来的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和敕勒歌相较的话，风格呢真是迥然不同。盈盈带来太湖美。

听莹莹家人带来的太湖美啊，就有着戏曲的这种很美的味道在里面。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相会天津街，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3到4级，气温18到25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在大连中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此刻不论您身处何方，这道电波都邀请您相会天津街，感受你我身边的人文温度，品味城市四季的烟火柔情。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来到我们位于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参与互动。我是主持人嘉伟，很高兴呢，在这个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来进行实时的收听。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老友头条号，那么在老友头条号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发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您现在没有这个车载的广播也想来收听的话啊，可以直接的来调频，找到大连云，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那么大连云有一个功能叫融媒，可以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而且还支持回听哈，也都非常的方便。

0: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一定是非常清楚了，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在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围绕中山区一些优秀的行业嘉宾来和大家做对话和交流，他们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代表着各自领域讲好他们不同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带大家认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运动项目，而且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其实和大家呢简单的做过一个交流和了解那么今天呢再次邀请他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呢更多的是带大家了解一个新潮的健身派，那就是解锁这个 CrossFit 的一个运动的新主张。其实 CrossFit 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行内人会叫它 CF， 但这个 CF 可不是我们打游戏的那个 CF 它更多的是锻炼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肌肉的一个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的特殊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不仅有专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而且还有馆内的一个会员，大家将通过多种角度来和各位和交流今天我们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举重冠军王明浩。首先呢有请明浩来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王明浩，从举重到 CIF 换了战场，但热血没减。
0: 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举重冠军程明星，有请你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明星。我接触CrossFit 算是一个小新手吧，然后。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广播中为大家解答一下。
0: 是小新手我觉得这肯定是谦虚的提法还有我们健身馆的会员，也就是正在了解和接触这个领域的黄哥，也可以来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姓黄，我是从2016年开始接触 CF， 一直坚持练到现在的。一会儿很愿意和大家交流一些作为一个参与锻炼的人可对大家交流一下经验。
0: 您说到2016年其实下意识的大家觉得还不远，但实际上马上就是10年之前了。这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觉得这项专业运动呢可能也赋予了大家很多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我们呢先来简单的抛砖引玉了解一下什么是 CrossFit。像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听过有氧训练、无氧训练、增肌呀、减脂这些专有名词越来越我觉得大家也不太陌生尤其是你在这个抖音平台一搜都能看得到。其实从这个 CrossFit 来讲它在大连慢慢的也变得不再陌生，那么很多呢很多的这个健身房可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领域，而且我们今天采访到了这家运动馆它就是专业的以 CrossFit 为主，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动作作为核心高强度间歇训练为特点的健身体系。像我们刚才讲到邀请到的两位是举重冠军，它融合了举重、体操、有氧等等多元的一些动作，其实核心的目标就是提升全面的体能，像力量、耐力、速度、灵活性并非这个单一维度的一种效果。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对你的个人的人体是有用的，而不是肌肥大训练单纯的可能是为了美观和好看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几位可能是当时学习和了解这个体系是什么契机，以及这些运动

0: 这个项目是最早在队里就是训练，一试就感觉哎这个特别的爽。然后它和举重不一样的是，举重它讲究的是单点爆发嘛，然后比如就是抓举练到极致，发力很猛。然后 CF 就像那种全能闯关，你可能刚举完杠铃，刚抓举完，然后你就得骑风阻，然后划船，然后心肺和力量就一起炸了，但这个很累，但是它也很爽，不像举重光磨这一个动作，它其实更考验综合性。
1: 是像如此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奥运看到的这些相关的赛事，也就是它和 CF 首先它俩是不能画等号的。
0: 对，不能画等号的。你像奥运比赛，它举重比赛嘛，其实他们在队里练的综合体能性训练比较少，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力量，然后技术，然后不会像我们就是天天就是综合性体能代谢什么东西的。他们因为像这种代谢练久了，它多多少少会掉点力量的。
1: 明白了，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在升级的一个路径。那也就是你个人最开始最后是怎样坚定了去学习这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下面扎根的呢？
0: 一开始刚才说了是在队里练的嘛，然后后面从队里下队了，退役了，然后正好我一个教练的师妹，她就是一个 CF 馆主，然后是从她这里然后慢慢开始到现在的。
1: 目前也在把这项技艺再传给更多的一个会员，是这么一个路径哈。
0: 对的。
1: 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它总体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难的运动？
0: 其实并不难，你像如果新手吧，新手我们都会有降阶。他不会一上来
1: 就给你那么硬核。
0: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举重运动员退役，我们可能就是力量比较强，然后身体协调性比较好，然后差点技术嘛，就比如体操嘛，举重退役，举重肯定没得说，体操项目它的慢慢磨练嘛，就是慢慢练核心，然后体操动作，我当时练了2个月，就是每天都在练这个体操。其实就是你要勤奋多努力，像新手勤奋多努力，他也一样可以练得很好。就像我们馆里有一个女会员，她练了2年时间，然后前2个月突然就会双力臂了。
1: 这个对于女性来讲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刚才是通过王明浩了解了一下哈他个人的一个路径。那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还有一位教练员程明星啊，他可以也来和我们说一说哈，您当时是怎么接触到 CrossFit 的，然后第一次体验和这个专业举重之间感觉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也可以来和大家说明一下。
2: 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是我在队里的时候，一位师哥当时是下队了，他当时发了一个社交朋友圈。
1: 这个下队您指的是当时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训练队伍里面吗？举重的训练队伍吗？
2: 下队就是代表着他不练举重了，离开这个地方了，就要下队了。然后他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当时在练这项运动。当时我是当时在2017年2018年左右，当时在中国 CrossFit 这个运动吧不是特别的流行，就是只有在上海这边区域
1: 还是很小众的一个范围。
2: 然后他当时在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对他的认知就觉得怎么就是纯心肺简直要炸了的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去练这个，我当时就一直很就是迷惑。然后等到后来我退役了，我下来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迷茫，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做些什么，突然间我就想起了我的师哥。他在去练这项运动的时候，我说这不是为我们举重运动员量身打造的一项运动吗？因为他在 CrossFit 中举重和体操是必须要拥有的一项技能
1: 啊。其实以前我是没想到有体操这个的，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
2: 对，就是就是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对于举重运动员退役之后的就业哪怕甚至是爱好，我觉得再说我对举重这个热爱吧，虽然说当时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自己退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想放弃我这份，毕竟练了10多年，我的心里还是对举重的这个爱还是在的。所以说接触但是为什么又练到这项运动呢，是当时我们来大连旅游。因为我不是大连本地，我们在大连旅游之后正好接触了我们馆长这个馆儿。我去看了一下，我说太好了，这个氛围，大家在一起就是去

0: 运动互相加油鼓励，
1: 是
0: 跟我在队里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冲击大重量做专项抓举挺举的时候，你的队友会在旁边激励你，说还给我们喊加油。
1: 嗯，
0: 然后在这项运动中我又看到了曾经那种感觉，我说啊天哪，这就是
1: 梦寐以求的一种感受。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多数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憧憬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在学生时代或者是青春时代的一个专业所长永久的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经历。
0: 对，
1: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像刚才你提到的一点，其实我们这个馆的氛围是非常的强烈的。那么据我所知呢，其实我们这个馆也是少有的啊，可以说专门做这个 CrossFit 的。我觉得相对来讲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大众对于这个运动的接受程度可能也在慢慢提高啊，这也是这个馆能够拔地而起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其实你像两位这个教练员啊，都是从这个运动员退役下来，其实我觉得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技能上的一个依赖哈，有的先天的一个优势。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比较好奇，就是我们要问一问这个普通的健身爱好者，那么接下来呢，从他的角度来说，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前这个健身爱好者叫黄哥哈，我们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他说到其实今年自己已经是50岁的年纪了，是吗？
2: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讲可能你看50岁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心肺训练爆发力特别强可能很难做强关联。像刚才您还提到了自己其实是在10年前接触的，但10年前那也是40岁的年纪了。
2: 对，
1: 啊，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呢？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吗？
2: 嗯，当时这个契机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在大连是在一个地方训练，我的教练他的辞职不干了，他就在做大连的第一家馆当时，然后他装修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跟着来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我爱上这个运动是因为我发现我很弱，我之前其实也练了一段时间吧，在进行第一次 CrossFit 的训练的时候，我抛了10个药球，就是拿一个几公斤的球把它抛到一个3米多高的地方，打到板子落下来再抛，
1: 是不是有点像排球那个？
2: 还不一样，排球是要垫着往上上，抛球是这样往上抛。一个抛的概念，
1: 举过头顶抛上去这样子。
2: 对对，你靠腿的力量或上面往上抛，你再下来。抛了10个之后，我发现我撑不住了。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训练可能跟我们之前现在都不太一样。人都有一个探索未知的精神嘛。
1: 是。
2: 对，所以我就在持续的来想看看这个运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后来发现我们不管有药球，我们还要有双摇。对，双摇就是跳绳嘛，你要脚跳一下，绳要过2下，整个双摇嘛。你还要有引体，你还要有跳箱，有很多运动是原来我们在一般的健身房是接触不到的。
1: 对，也是不敢想的哈。
2: 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在2017年刚开馆的时候，我们就正式在馆里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这断断续续，因为我这工作是这样，我是在大连待的时间不长。对，其他城市其实爱好之后，我在全国去了30-40家馆了。而且主要我觉得你每去一家馆的话，会体验当地的一馆的文化，
1: 当地人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能够迅速的感受到。
2: 然后特别是我们很，比方说我们在大连一个健身房，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健身房，你就自己训练一下，但是我从大连的一个馆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CF 馆，就融入你会很快，大家练的东西都是，就是社区的感，体验感非常的强，对，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是热爱这项运动。
1: 是，我觉得整个您的精神状态也都特别的好哈。就是我们说这项运动，坚持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像从这个10年的时间维度来说，在接触之前和到现在，你个人有没有感觉到最大的进步是哪儿？
2: 最大的进步应该是我们收获到了更好的自己。对，但是我们尊重每一类运动，有人愿意踢足球，有人打排球。但是 CF 给我最大的感觉到我们最后其实都是靠意志力来坚持的。每一个比赛，每一个握着到最后，其实和你的体力和技术已经没关系了，
1: 都是意志力哈，
2: 靠意志力才能坚持下来的。对，所以一定得要坚持到最后，来努力的去把这项东西 终于给它完成。
1: 嗯，
2: 其实跟我们生活的工作也是
1: 息息相关的，
2: 息息相关的。
1: 嗯，
2: 假如我们在健身房的话，可能我们做到力竭了，我们可能就把它放弃了。
1: 嗯嗯，
2: 对，
1: 因为它有个容量嘛，比如说做几次就说明你不能再做了。
2: 对，但是到 CF 的话，我们一想还有两个，我们就能做完，我们是完了再坚持一下。
1: 嗯，
2: 即使你坚持不下去，你的队友、你的教练都会来给大家来给你加油的。
1: 是，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哈，代表了很多用户的一个真实的心态，怎样来坚持下来？其实从两位教练员的角度来说，那么在我们目前带这个新会员的过程当中，那第一节课或者是第一个概念要和大家去讲什么？首先呢，这个王明浩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吗？就比如说我们在和这个会员第一次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他解释什么是 CrossFit， 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交换的一个状态吗？
3: 会的，就是我会跟他们解释 CF 这个就是练练这个练练那个什么都要练练嘛。
1: 嗯，
3: 然后在这是上课之前，然后上课当中的时候，
1: 嗯，
3: 然后我会提醒他多听讲，听讲讲黑板，然后讲今天练的什么。
1: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记住，然后教给他的每一个降阶动作，让他把降阶动作做好就可以。
1: 嗯，这个和我还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还以为是完全指导性的。其实你刚才提到有黑板啊，还是这么一个授课的过程吗？
3: 对，
1: 就是也要把这个动作先讲透讲清楚。
3: 对的。
1: 哦，其实程明星这边呢，我觉得作为教练员来讲哈，也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一些会员。那么在最开始呢，大家我觉得走进这个馆，大家的目的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你在每一堂课可能更侧重于来和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
0: 嗯，我觉得吧，一个会员来到我们馆之后，我会先问他的需求。
1: 嗯，
0: 因为他接触这项运动，他并非是相对热爱 CrossFit， 也许他只是想体验一下这种氛围。
1: 嗯，
0: 所以说我会首先通过我的说辞吧，去先弱化一下我们这个难度性。
1: 嗯，
0: 就是让他认为
1: 先不能把这个会员给吓跑了。
0: 对，因为他从我们的视频，平时推广这些视频看来是一个。嗯，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件很暴力，
1: 很烈性的
0: 事，对，很适合男性的。但其实我会跟他们解释，其实我们并没有，我们会从最基础的开始，哪怕是拿起一根杠铃，或者是简单我们做了一次蹲起，这就是对我们从零基础甚至是小白来说，一项慢慢渗透到这个项运动的一个起点。
1: 嗯，
0: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如果他做不了这个动作，我们会就是像刚才明浩教练讲的，
1: 降阶，
0: 我们从零开始，真的就是从零开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杠铃杆要做一个硬拉，
1: 嗯，
0: 我们男生都很明白，要硬拉练到我们的腰。
1: 嗯，
0: 我们会从一根很轻很轻的 PVC 杆开始。
1: 哦，就是已经可以降阶到这个概念，先把动作打磨好，
0: 让他找到发力的位置，
1: 嗯，
0: 让他知道我这个地方该怎么用力，
1: 嗯，
0: 这样式他会从心里觉得啊，原来这个动作并没有那么难，也并不需要那么大力量去冲。他会觉得，他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哦，这个重量我做不了怎么办？
1: 嗯，
0: 就这样式的话，他的心里起码会先放下来点啊，这项运动我也可以，让他慢慢的接受这项运动。
1: 对，因为其实很多运动体系到今天，我觉得它的功能已经是区分的比较清楚了。
0: 嗯，
1: 其实硬拉这个动作呢，从技术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还原人类最初捡拾东西的一个能力。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首先我们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哈，可以不用把 CF 想的那么的困难，它其实就和你生活当中很多用的动作是息息相关的，你把它掌握好之后，就可以应用到自己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我觉得这个运动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收获，比如说有些朋友有没有看到过这个闯关类的节目啊，像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我觉得拿这个运动来去评比的话， CrossFit 应该是在这个项目当中最能拿奖的。
0: 对，非常的easy， 应该现在说
1: 是吧。我看到这个南哥的朋友圈也发过哈，就是我们馆内也会定期的做一些比赛和尝试啊，这种内部的氛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像在这个内部的馆赛期间，大家可能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怎么样来让这个用户参与其中呢？
0: 首先我觉得在我们馆赛中，我们这次我看到最大的就是快乐至上吧。
1: 嗯，
0: 参加馆赛，我们就是有的会员他从来没参加过，人生中没有参加过像我们运动员一样参加过各种大小赛事的比赛，他从未参加过。
1: 是，
0: 当他参与到这次比赛中，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比赛是这样的，他会从中收获快乐。
1: 嗯，
0: 但是我在他们平时训练备战比赛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们是 永争第一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信念不要放弃，但是在永争第一的过程中我们收获这个管赛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1: 体验这个过程哈，
0: 对，
1: 嗯，
0: 不要最后的排名我们不要太在意，
1: 嗯，
0: 我们努力过了我们都是赢家，
1: 嗯，
0: 对，
1: 那你像我们也问一下明浩哈，从这个整体的训练当中，整体的一个备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充当的是什么角色，那您个人是既是运动员同时可能又是教练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其他的状态，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他们我感觉就是，
1: 嗯，
3: 我感觉那种状态就是非常努力的状态，一个运动员就很像一个运动员，
1: 嗯，
3: 非常非常努力，天天每天都会在我们馆里刷那些项目，就为了比平时快，就是就为了比赛的时候快很多，超越一个人，超越两个人，
1: 嗯，
3: 感觉
1: 是这种奖励机制，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包括其实刚才我们的教练员也讲到哈，就是大家很难在人生当中体验到一个专业的赛事比赛。那我们看到很多取得这个好的成绩，那从我们运动员本身来讲呢，大家可以去参加各类的赛事啊。那你作为一个我们讲到的普通的民众来说哈，可能大家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其实这种馆赛的形式也是极大的丰富大家的这种体验。像黄哥，我们也可以好奇的来问一下哈，当时在馆赛里你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可以方便和大家讲一讲吗？
2: 其实我取得了超于我预期的成绩，
1: 嗯，
2: 因为我的队友今年也快50岁了嘛，嗯，我们两个是馆里年纪最大的人，
1: 嗯，
2: 我们俩加起快要100岁了，
1: 是
2: 最小的组别加起可能留我俩一个人的年龄，
1: 嗯，
2: 对，但是我们俩是这样，就是发挥自己的长项，
1: 嗯，
2: 对，然后提前我们又做这些战术配合，
1: 嗯，
2: 然后我们也提前又做了一些演练，做了一些测试，
1: 嗯，
2: 对，其实我们是提前了，我是觉得很快乐的比赛，
1: 嗯，
2: 然后结果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取得第5、第6，
1: 嗯，
2: 结果其实我们就是取到了第3名，
1: 哦，
2: 对，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快乐，
1: 对，这个预期还是很好的哈，
2: 对，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了解了一下就是对手是个什么情况嘛，
1: 嗯，
2: 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让自己的强项更强一点，
1: 嗯，
2: 让自己的弱项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弱，
1: 嗯，
2: 对，最后结果我还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非常快乐，
1: 是挺突破自己的啊，
2: 对对对，是因为至少来讲我们做了3项的比赛，每一项的成绩都比我们提前测试的成绩要好。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组队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好奇的部分是，我们这个比赛它具体都有哪些项目，都需要怎么样来独立完成？我觉得几位可以一起来，我们来交流一下哈。
2: 你看我们是有三个项目，
1: 项
2: 目三，
1: 嗯，
2: 第一个项目呢又分成3个部分，
1: 嗯，
2: 第一个部分是。有一个25公斤的沙袋，
1: 嗯，
2: 两个人，
1: 嗯，
2: 可以选择一个人背，
1: 嗯，
2: 我们从馆里出来是一个下坡，再回来来回大概400米，
1: 嗯，
2: 你需要完记你最后那个人的完成时间，
1: 嗯，
2: 完事之后你进到屋里之后你需要做波比，
1: 嗯，
2: 做波比跳，
1: 嗯，
2: 跳完之后你还要做完波比你要跳个。做30个波比，
1: 嗯，
2: 这个必须要同步，不能说你做的快，你在这等着我，这个不行。这个，
1: 啊，得两个人同步起来，
2: 两个人同步起来。
1: 嗯，
2: 哦，然后这做完之后，然后再出门，刚才同样的距离，但这回不是沙袋了，
1: 嗯，
2: 这回是要壶铃，男子是2个16公斤的壶铃，
1: 2个16公斤，一手拿一个。
2: 对，你是2个12公斤的壶铃，
1: 嗯，
2: 再走回来，这个是算最后回来那个人的时间。
1: 嗯，
2: 这是我们的项目一。
1: 嗯，
2: 项目二是每个人独立完成。3分钟的硬拉，
1: 3分钟，就是看拉多少个吗？
2: 不是，你看它这算法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2: 第一要看你的重量，
1: 嗯，
2: 第二要看你的个数，
1: 嗯，
2: 还要看你的体重，
1: 嗯，
2: 就是说你的体重，你每次用的重量，
1: 明白？就可能如果你是100公斤，你拉100公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这种感觉。
2: 对，其实就是你拉的重量减去你1/2的体重是一个有效重量，
1: 嗯，
2: 最后乘以你的个数，就是算你最后你的成绩。
1: 哦，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合理的一个评判标准。
2: 对，相对来讲对一些都比较公平嘛。
1: 嗯嗯。
2: 第三项是50卡的划船，
1: 嗯，
2: 然后。哑铃抓举，
1: 嗯，
2: 男子15公斤，
1: 嗯，
2: 女子是7.5公斤，
1: 嗯，
2: 还有50个要求抛射，就是我第一次做就吐的那个
1: 啊，就是扔上去那个抛上去那个。
2: 男的是14磅，女的是8磅，
1: 嗯，
2: 但这个是有2个人，你可以交替完成，你也可以一个人完成。
1: 嗯，
2: 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另外一个人给你加油就好了。
1: 啊，
2: 如果一个人觉得你不足够强，
1: 两个人交替把这事儿完成。
2: 啊，对，你给换来完成。
1: 啊，
2: 对，我们是总共是，嗯，就做这3项。
1: 是，那这三个项目做下来得多长时间啊？
2: 第一个项目的话，基本来讲8分钟左右是能够完成。
1: 嗯。
2: 第二个项目就是3分钟嘛，因为3分钟计时嘛。嗯、第三个项目一般也都是在5分钟，7分钟、8分钟，大概这个样子。
1: 哎，相对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硬核，很硬核，就是能想到很硬核，没想到这么硬核。那在这个前期的锻炼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教练员的技术角度来分析

0: 讲哈，那像在你这儿接手的可能女会员要多一些哈，那女会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如何让大家坚持下来？我觉得有时候像刚才这个黄哥分享了一点，我这个时候才开始认同这句话啊，真的是意志力的比拼。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女会员吧，就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形容，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他们真的是，我在教他们过程中他们不会有偷懒，他们会甚至说大明教练，我这项我觉得我太弱了，过两天就要比赛了，我想多练练，你能不能指导指导我，因为我们女孩子力量相对跟男生没法比较。
0: 对
1: 对，但尤其是最后一项要求抛射的过程中，我们女孩子的上肢力量是很弱的，然后他们在抛的过程中经常打不到靶的时候，到时候管赛我们的裁判会算作no rep， 就是这个个数不算，他就要需要重抛。然后我就清晰的记得有一位会员，我们在给他测试的时候，我们要求是50个要求抛射嘛，他们是两个女生，你一个人最少要抛25个，他做了25个，但是他最后的实际算数只能算是10个，所以他就是消耗了25个体力，最后只到了10个的成果。他所以说啊，他说教练，我这项太弱了，我要多练。然后从他这开始，别的女生就是别的女会员看到他坐在这个之后，
0: 都为之动容、啊。
1: 对，所有女生那一两天都在刷这项要求抛射，就是只要训练或者是练完我们的 word 之后都在刷。结果就是到我们的管赛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超常发挥，就是甚至在赛后我们回来正常管赛训练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赛后之后在过程中再回来，我觉得我的要求能力涨了。我说是的，你太强了。就是
0: 那在整体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具体比赛男女是会分开比吗？
1: 我们这次是以团队形式
0: 啊，团队形式，
1: 对，就是
0: 大家自行组队嘛。
1: 对，我们会要求到我平时健身的小伙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沟通能力了。我们这次有男男女女和男女混双这三个组别。对，所以说他们每次找到对手的时候，我们的特别强势的男选手就比较抢手，
0: 比较吃香一些。
1: 对，我们跑步非常强的女选手也非常的就是抢手。
0: 像刚才这个黄哥其实就讲到一点啊，说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评价体系当中，因为规则是死的，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应它。那您个人觉得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优势还有劣势，您个人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2: 这个首先你得看你的身体条件怎么样。有些人腿他就比较长，腿就很力，所以他划船他就很有优势。对，但有些人呢他就心肺比较好，所以他做波比他就
0: 比较强，他体重可能也轻一些啊。
2: 但有些人你说臂力比较强，上肢很强，那他做壶铃，他壶铃的农夫行走，他就非常的有优势。对，所以每个人的身体条件都不一样嘛。
0: 对对，
2: 所以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对，要扬长避短，所以要做出一些适合你自己比赛的策略。
0: 我觉得相对来讲呢，你看通过和几位的交流啊，我明确了一个概念，就是当下大家来到这个训练体验馆，它很多时候其实给大家创造了一个线下的很多爱好者的一个交流空间。那大家呢可能因为一个共同的话题聚在一起，像刚才黄哥讲到的一点，你可能去不同的城市，那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运动的认知是一样的，可能能迅速的参与其中啊，一起讨论，一起了解这个运动带给大家的一些魅力哈。所以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和大家围绕 CrossFit 来做了一个讲解啊，你看讲到了我们这个馆内承办的一些内部的馆赛，还有就是大家在这其中收获到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成长体系吧。我觉得大家呢有更多的问题也都欢迎来随时的交流互动哈。相对来说呢，它依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项目，但你能看到包括我们也能了解到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他其实都能参与其中啊，大大的释放自己不同的可能性。那么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三位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分别是举重冠军王明浩、举重冠军程明星，还有我们的会员黄哥。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相关的训练的问题也会再来和大家做解答。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在大连中山区这片温暖港湾，天津街承载着几代人的珍贵回忆与缤纷梦想，每一条小巷都隐匿着一个温暖故事，每一家老店都散发着熟悉味道。在正午的街头巷尾间，不论是恬静舒适还是热闹非凡，都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城市生活乐章。此刻不论您身处何方，这道电波都邀请您相会天津街，感受你我身边的人文温度，品味城市四季的烟火柔情。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可以调频 FM93.1 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此时此刻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哈下载一个软件叫大连云，它还支持回放，也可以来实时的来进行移动端的收听。有更多的问题呢，也都欢迎来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哈。那么根据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目前我们采访到的单位是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肯定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啊，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对话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一些属性和立场吧。比如说举重冠军王明浩啊，是代表我们这个男方的训练员，那么举重冠军程明星是代表女方的一个训练员，他们都是从非常专业的角度出发和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啊，比如说讲解到了这个运动的一些概念，它的一些技术点等等等等。那再就是呢，我们的健身会员黄哥啊也来到了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啊，黄哥可能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出发来和大家探讨这个运动带来的一些价值和意义，也让大家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了解到了单一评价体系的运动，它更多的是检验你全身心的一个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再问一问两位这个教练员哈，从这个专业运动相比，你觉得这个 CrossFit 它和这个固定器械依赖这些特点对于普通人的健身价值它体现在哪儿？就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哈。首先呢，有请我们这个王教练来和大家说一下吧。
1: 普通人健身大多数都是为了日常便利嘛，然后像 CFO 这种功能性训练就可以联动到我们日常的那些动作，比如深蹲加过头顶举的动作就更贴近搬重物举高的日常场景，然后练这些综合体能还能避免肌肉失衡，然后不容易受伤，然后而且还不用依赖太复杂的器械，自重加简单的道具就能练，然后在家办公室都能练，灵活性拉满，真的。
0: 对，所以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他要求大家不一定是家里非得有多少多少的器械啊，很多时候可能公园里的一根单杠它就可以解决你的这种诉求哈。从这个程明星教练来说啊，作为女教练来讲，你觉得这个运动来讲对于女性有没有哪些突出的价值？它可能更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觉得健身比较实用吧。就是我们女性，我们追求的不一定是大力量、大肌肉块，
0: 是
2: 它要求的可能就是简单的是说，哦，我身体有型，因为我们女性比较喜欢那种
0: 形体的美感，
2: 对，形体的美感，它是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弱女子，就是弱不禁风的感觉，我们需要自己稍微有点硬朗的感觉。所以说在练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专业器械，比如说去别的健身房，我需要一个深蹲架，需要一个背拉架，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我们要需要练到腿的时候，走的简单的靠墙做个静蹲，或者是简单练几个深蹲，我们就可以完成对肩关节的一些保护，这些就比较实用，就不需要一些固定的器械，我还要去投资这一部分的这个
0: 精力啊、时间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刚才在半点休息的时候和黄哥也简单的交流一下，探讨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到这个运动它其实带给每个人它都应该是有一个评价体系的，比如说和昨天相比我感觉到自己哪儿进步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再就是很多人你看他会认为 CrossFit 的强度大、门槛高，像刚才听到这个馆赛，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有所感受啊，代入下已经是累垮了。但其实我们在前面也和两位教练员交流过了，其实更多时候他都是从最基础的动作做起的，像提到这个硬拉这个动作，那大家都说它比较难啊，腰椎毁灭者呀，但其实我们所达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拿 PVC 管都能练，
2: 对
0: 啊，让大家一开始就能感受得到。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训练馆当中呢，为什么有一个概念叫以赛代考，其实我觉得馆内定期的举办这种比赛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推动大家对于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一个成语叫宁缺毋滥，那就是我们在这个肌肥大训练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很多人说啊，我这个卧推多少多少多少，那其实你看他那个视频，他可能其实没有推到我们想到的那个幅度。但你看我刚才了解到哈，在我们这个评价比赛的体系当中，有一点是要求你如果这个动作没做对、没做到位的话，是不做成绩的。
2: 对，如果你这个动作做的不标准，是就是说不规范，我们会算作 no rep， 就是说不算次数。
0: 是，
2: 所以说就是

0: 跟平常的健身，我可能推到一个位置，我自我感觉，哎，我推到了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在这项运动中，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1: 是，而且就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会更加规范一些，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也会更到位一些。
0: 对，
1: 就很难再会出现像我们讲到的，过度的训练让自己身体受伤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哈。那回到运动本身，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那这个能力和收获是全方位的。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呢？它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运动，那么通过它呢，可以影响到其他运动的一个延伸。像刚才上半段我们开玩笑讲到哈，如果去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此前也看到哈，就是南哥我们这个馆长也作为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去参加全国的各种赛事，我觉得相对来讲呢，收获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比较爽朗的一个效果。那具体我们在这个教学推广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一环，就是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对我们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王明浩教练呢，你会把这个训练方法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吗？比如说针对不同的人群，有没有哪些不同的一些指导建议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哪怕现在没有练习这个，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从生活当中尽量的去还原或者是接触这样运动的。
2: 就说上班族吧，会把代谢训练变成碎片化的，像他就是每天早上10分钟的自动深蹲加开合跳，然后晚上15分钟的核心训练，也不用就是凑一个很整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然后如果是学生党的话，他精力会足一些，就是可以在公园，就你刚才说单杠上嘛，然后练一些借力引体，然后结合一些游戏啊，跑步波比什么东西的。然后核心就是适配生活节奏，就是别让健身变成负担。
1: 是，就是它还是辅助你的生活的，这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哈。很多时候我们听说过，被健身所捆绑形成了这样一个路径依赖哈，但其实大可不必。更多时候，可以从生活当中去找寻这些快乐。那再就是从这个程教练这来说哈，作为专业的冠军，我们曾经也是入队拿过成绩。你觉得普通人，就是如果尤其是女性来讲哈，当下入门这个 CrossFit 需要注意什么？比如说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建议呀，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误区啊？可能有些人在讲哈，我这个很多是在中年的一个阶段了，40多岁啊，作为一个女性，是否还能够从事这项训练呢？你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说明。
0: 我觉得年龄不是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哪怕你今年60岁，或者我们再说一点70岁，就是运动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更加在快乐，不会比如说年龄大了会觉得啊，我的腰可能不太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敏了，能否真的进行这一次硬拉。所以说就是在过程中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年龄不是标准，就是只要是让我们身心健康的，我们从中获得了健康，获得了快乐就可以了。就是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就是只要是在过程中就是有问题问教练，然后进行正确的教练对你正确的引导，就不会有任何的受伤风险。
1: 是，相对来说他我觉得受伤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比如说两位在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或者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会不会经常出现这种受伤的情况？
0: 我的话还是一般，因为我就是我认为哈，就是在训练当中，你的最大重量，如果你觉得今天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但虽然说你知道自己多少，但你就不要盲目的去往上去冲重量，就不要太在意说昨天我都已经长到80公斤了，我今天还要达到那个高度，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人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是一个有上有起有伏的，它有12点就会回到6点，但是我们有到6点就会又回到12点，它是有起有伏。所以说不要太过于追求这些大重量，就是大重量会让你的精神上会有一些刺激，你会有执念说我今天一定要到达那里，但是这种
1: 往往可能欲速则不达。
0: 对，往往就会受伤的风险就会偏大。
1: 是，那一定程度来说，从您的个人角度推荐哈，那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大家入行到这个动作可能以前没有什么训练基础，有没有哪些基础的训练动作或者说训练的原则可以提前让自己适应一下？
0: 就是我觉得基础的就是我们最简单的深蹲和硬拉，就是首先学会拿起杠铃，再接着就是将杠铃放在身上，学会蹲下，这是基础动作。基础动作之后，你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动作是相通的，它有一些理念是在里面，你发现啊，原来这个动作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1: 是
0: 没有那么难度，就比较没有那么大。

0: 像你提到的这个深蹲啊、硬拉呀，它其实都是非常综合性的训练动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健身习惯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哈。但相对来讲，我觉得 CrossFit 和这个普通的器械训练有哪一点不太一样呢？普通的器械训练，你现在可以查一下，比如说大家可以查胸部怎么训练、肩部怎么训练，你可以得到无数个版本的推荐和答案。但是 CF 相对来说，我觉得它的门槛高，还体现在其实爱好者是很难自己把这个体系掌握到的。
1: 对，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爱好者，他是虽然说我们是网上的视频有很多，但是他想用个成语照猫画虎的是去做出来，想做到细节，就是
0: 非常非常难，
1: 非常非常难，就除非你的天赋特别高，天赋点点在那里，你很容易的做出来，
0: 很难看一下就会
1: 对，当你真正的去身临其境的去做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人去引导你一下，
0: 是，
1: 甚至只需要指点你就会明白啊，它真正的发力点在哪里，你就可以掌握这项技术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还不是单一的评价体系，像它，你有时候拿到一个很大的重量，不代表你可以把这个较轻的重量给把玩起来。
1: 对，对
0: 这个可能是比较难的技术要点啊。那像从这个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哈，我们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再就是从这个用户的思维上来说，从黄哥这个角度来讲。像练习了 CrossFit 之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概念，您觉得它具体对你的身体状态、生活习惯有没有哪些明确的改变？有没有一些印象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是精神上，我感觉到生活很快乐，就是每一次训练完的时候和训练结束，我非常快乐，
0: 全力以赴这种畅快的感觉。
2: 对，就是本来我觉得这个 word 按照我自己评估，我很难做完。后来经过我的意志力以及小伙伴的加油，我做完了。这会是一个很快的过程。第二点，对于生活当中，其实你就说我们的硬拉，我们平常出去买菜，每天都要买菜嘛。你把菜放在地下，你再把它拿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简易的这个硬拉动作。如果稍微沉一点，你比方说冬天我们就要买白菜，
0: 是
2: 我们不能一颗一颗拿吧？要十个十个拿吧。十几斤之后，我们怎么能保证你的腰不受伤？那这就是把硬拉动作给做好，
0: 是
2: 就不会受伤。再一个，在我们做 burpee 的时候，我们人总有摔倒的时候，摔倒的你怎么起来能让自己安全的起来？那这个就是做 burpee 的完成这个事情。还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总有说在外边遇到一些危险，比方说这个脚踩空了，这一个危险，我们的神经怎么能迅速和身体一起反应，能保护你下边，让你不受更严重的伤？这个都是从训练当中，你的肌肉记忆也好，你的平常的训练习惯也好，你的规范的训练动作也好，能帮你避免这个事情。
0: 是，
2: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关于受伤的问题。我觉得受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动作不规范。
0: 是，
2: 其实我们 CF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教练授课。教练授课的时候会看你这个动作做的是否规范，
0: 就规范了之后才能在这上面继续做加法。
2: 对，就是你首先你基础，就是你在盖楼的时候，你那个地基你都不牢，你上面盖多少层都没用嘛。教练是帮我们打好地基，把技术打磨好，你之后才能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和我们和普通健身房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
0: 是，相对来讲呢，我们就讲到一个概念啊，它更多是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然后从他个人的体系当中不断的在进步。像刚才黄哥也讲到了，自己可能比昨天来讲有一个更大的进步，因为自己是能够看到这个成绩的，是更加有概念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了解哈。在当下来讲哈，你看我们讲到了这个运动，讲到了它的一些理念，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在当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氛围。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都还是会认为 CrossFit 目前还算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一个新潮运动。从两位这个教练员的角度来分享哈，首先我们这个女教练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它未来的推广方向可能是什么？如何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说你会和身边的朋友一些爱好者去做推荐吗？
1: 我肯定是会的。我觉得我的，如果是我的吧，我的推广方式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发一些短视频，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是特别
0: 发达的。 对，
1: 对，我会发一些我们会员小白的一些动作，让大家降低对这个门槛的认知。就是你看他也可以，如果我是不是也可以？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争强好胜的心嘛，人下来
0: 是
1: 就是说我也想去接触一下这个运动，所以说在过程中就是弱化强者专属这个代言词吧。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说这样式的推广方式会让大家更容易。

0: 容易接受我们这项运动，
1: 嗯，
0: 不仅仅是只有强者才能做，我哪怕是一个小白，我也可以从零开始，
1: 嗯，
0: 慢慢往这个目标去前进。
1: 是，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他的一个角度。因为对于很多女孩来讲，她会觉得自己怎么能跟男性去比呢，去比拼这个运动属性呢？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女性在某些运动方面也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尤其是她的柔韧度，我们有一些做深蹲动作，
1: 嗯，
0: 我们男生的关节啊，它
1: 比较硬一些，
0: 对，比较硬一些，他蹲可能会蹲不下去，
1: 嗯，
0: 他的胯和踝还有膝这个关节会比较死，
1: 很难联动，
0: 对，很难，
1: 嗯，
0: 就是他想，虽然说他很大的力气，但他蹲之后站不起来，
1: 嗯，
0: 关节卡在那里。但是我们女性吧，虽然说没有太大的力量，但是她动作做得比较流畅，
1: 嗯，
0: 她可以用到我们的一蹲一站，哎，就比较轻松，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我们举重有一个杠铃叫做出杠，
1: 嗯，
0: 出杠它的肘需要抬到与你肩部平齐的一个位置，
1: 嗯，
0: 但我们很多男性，我们的肱二头肌，我们甚至有肌前束非常的练得非常的大，
1: 太大了，
0: 对，胸大肌就卡在了这里出不来，
1: 哦，
0: 我们女性就很容易的更多，
1: 嗯，所以相对来讲，你看我们对一个运动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0: 对，
1: 找好自己的长处，然后去在运动当中发挥就可以。那从这个我们讲到的王教练这儿来说哈，当下来讲，像比如你在和私下和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更重要的推广方向是什么？如何让更多人来接受呢？有没有和朋友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呢？
2: 我先讲一下怎么推广吧。
1: 嗯嗯，
2: 我感觉就是要打破 CF 这个滤镜，
1: 嗯，
2: 所以很多人都感觉这个项目太难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再就是多搞点体验课，
1: 嗯，
2: 然后让普通人就体验一下，然后尽管复杂动作做不了，也让他们做点简化版的动作，然后知道 CF 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难，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社群属性吧，对，
1: 嗯，
2: 年轻人不都喜欢互动嘛，然后 CF 集体训练能认识就是和自己同频的朋友，然后让健身不孤独，然后变成有趣的社交活动，然后既练了身体又交流。
1: 嗯，比如说这个社区的属性我觉得还很重要的。我们在馆内，我们作为教练员，或者说我们作为这个员工哈，企业的一份子，怎么样去推动和创建这个社区的这种文化呢？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就是还是原始，我们原始的就是沟通，
1: 嗯，
0: 多与会员们沟通，让他把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平常所遇到的一些，嗯，生活中的一些不开心，或者是大家会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会拉近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之后，
1: 嗯，
0: 我们的熟悉感包围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这个社群会灭的。
1: 运动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像刚才这个王教练分享一句话，我是比较认同的，不能让这个东西裹挟你的生活，它更多时候只是给你的生活去增添一些色彩，让你对于当下的状态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就是和这个运动员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成员，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会发现，大家的状态总体来讲是非常洋溢的。我觉得这是应该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所传达的一种理念，大家能够听到哈，我们和三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那种啊，我们玩的是一个很小众的运动啊，所以我们有优越感哈，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他们是现身说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运动哈。比如说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到了它的核心是全能、实用、有趣，还有就是一个交流的属性哈，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传统健身的一个局限的属性。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整体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在这个做力量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人戴一只耳机，所以我觉得在 CF 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你很难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因为你自己在健身过程中，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没有沟通，
1: 嗯，
0: 也许有的人就是说我今天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人会说一句话，
1: 静一会儿，
0: 对对，会就是他会需要静下，但有的人需要，我需要一个人激励我，我练的可能会更起劲儿，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社区独特的一个，
1: 是，就是课下他也是更加注重交流，不是自己一直在单打独斗，因为一个错的训练动作，你可能错一千遍，他只会更加的离谱。
0: 对，
1: 嗯，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哈，增加了一些对于 CF 这个运动的一个了解的途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采访到了 UNI 体能综合训练馆的三位哈，一起做客直播间，分别是我们的举重冠军王明浩、程明星，还有我们的健身馆的会员黄哥，大家呢都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一些说明，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运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更多的问题呢，也可以来随时的互

0: 动和交流，或者是实际的来做一个体验哈。再就是我觉得当下互联网也比较发达，大家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时光茶话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有雾，陆地风力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温度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时光茶话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没有静静地喝一盏茶？我们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旋律打动？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地说过话？当琴弦轻颤，茶香氤氲，总有一场相遇值得期待。老友之声时光茶话会，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

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时光茶话会，我是嘉琳。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关于生活的美学，不管是穿搭、美妆，还是一些身体的协调、健康、变美啊等等的，总之呢，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美好。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啊，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非常多的一些有用的资讯啊，可以随时的来了解。人一生中最好的年龄是什么时候？是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亦或是淡定从容的老年？其实啊，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岁月匆匆，每个人都在被光阴推着走。时光茶话会，让我们一起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我们继续回来啊，其实呢，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趣。它讲的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哎，有的时候呢，你反过来想，还真的是这样的，不争不抢，顺其自然，可能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了，对不对？也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叫事缓则圆。所以淡淡的就会顺顺的这句话呢，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场景，它其实都是适用的。当然了，这里说的淡淡的顺顺的并不完全说要不争不抢，懒散逃避，对绚烂的万物都不感兴趣，而是指的是你有一个稳定的内核，不慌不忙啊，心态上不急于求成，外在上也不追求过分的夸张，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的相处，顺势而为，一切就能够朝着舒服自在的方向慢慢的生长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服装，你比如说化妆，对吧？也有很多的地方，你对于色彩的要求啊，你对于妆面的要求啊，你对于穿搭的繁复程度的要求，以至于你对于生活秩序的要求，其实呢，都能够体现出你的一些想法和内容，也都能够让这种思维淡淡的，就是顺顺的这种思维贯穿其中。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想围绕的其实是生活当中很多女性都会接触到，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会被忽略的变美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美甲。最近我就看到很多女明星似乎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个淡淡的顺顺的感觉哈，从她们的一些手上你就能够看得出已经很少有那种夸张浓烈的美甲了，很多的美甲都是比较低调的，颜色搭配款式都是非常简洁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了，这种思维它是可以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包括美甲，包括你的这个末梢神经的美甲哈。我们分享几个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美甲的颜色，希望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季节帮助大家呢去寻找到你自己的本命色哈。现在最流行的 number one 就是低饱和的淡粉啊，真的就我会看到身边很多人，包括很多的明星现在都在做这种颜色啊，低饱和度的淡粉色的美甲，乍一看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你一旦换上去呢，哎，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气质很好，过得也很好的感觉，你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就现在很多的明星，我们刚才说了哈，他们也都是集体换上了低饱和度的淡粉色的美甲，几乎人手都是淡粉色的美甲啊，很多的这个非常知名的明星啊，我们看到他们在捧起奖杯的时候，淡粉色的美甲配着高定的礼服，哎，这种感觉是非常和谐的啊，而且呢在镜头里面又是非常干净的。
就是他们很多会把淡粉色做成极简的裸透感，你会看起来就是原生甲的那种，再搭配漂亮的礼服，那种高级感甲日常生活中更是非常实用了，因为它不张扬也不挑衣服，还衬肤色。那有人会说了，粉色的呀，那涂在手上会不会显黑呢？我要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一定要选对这种颜色，它一个色差可能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涂在你的手上呢，可能就会千差万别的感觉。如果你是黄黑皮的话，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嫩白皮，就是不同的颜色，你一定要让美甲师给你多试几款，哪款显白我们就用哪款哈。并不是说饱和度越高的，或者是说

裙装，选择淡粉色的美甲其实都是不会出错圈，不只是因为粉色本身的颜色好看，还因为它传递出的那种健康的美。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你在选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选，你选那种带一点奶调的粉色，它不会非常的炸眼，它属于黄皮黑皮都能驾驭的那种高级色。并且呢，因为这种粉色和我们甲床本身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你远远看去呢，大家会觉得诶，这是你自己的指甲哈，以为是自然甲床的颜色。它会如果说再带一些猫眼石那种感觉啊，光泽度提上来之后呢，整个手就会显得比较嫩了。那么和低饱和度的淡粉色美甲有一拼的，现在呢叫做白开水美甲。哎，其实白开水美甲它也是素素的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那种裸色呀、奶白呀、浅杏啊，就是这一类非常朴素的颜色啊。它不是单指某一种色彩，它指的是这一类色彩啊，浅浅的那种，淡淡的，哎，简简单单涂在指甲上之后呢，就非常耐看的。它也是属于很高级的那种伪素颜般的精致、清透、干净，你越品会觉得越舒服。但是打造这种白开水式的美甲呢，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啊。比如说你选的是纯透色，我很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系列的话，选纯透色还是比较耐看的。这个纯透色它是名副其实的白开水的美甲，清透不厚重，就像给指甲敷了一层水光的底色，就看起来你并没有做什么，却悄悄地把指甲撑得很干净、很透亮、很有质感。这个很多男生其实也在做这种纯透色的美甲啊，做完了之后呢，哎，给人整个的感觉就是朝气蓬勃的那种感觉啊。那比起高饱和度、高遮盖的实色呢，其实我个人认为透色它是伪素颜味更重，日常上班都完全是不挑场合的，男生女生都可以，低调又显气质。那最加分的一点呢，因为它的颜色很浅，透度也比较高，就算你指甲慢慢长出一节，其实界限也不太明显，对不对？就不会显得很突兀、很邋遢，而且超长待机，是懒人友好的选择。如果你不想频繁的跑美甲店的话呢，我很推荐选纯透色的。我做美甲或很多年了哈，20多年的时间。我前两天去做美甲的时候呢，那个美甲师就跟我讲，你要做完美甲以后，你要想你做完的这个美甲长长以后，你能不能接受啊？因为很多美甲它长长了，就哪怕长一丢丢，就很丑了啊，就其实很耗时、耗力、耗精力。那么如果说它长了一丢丢，你也能接受啊，也不算很丑，他认为这样的美甲款式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我们普通人正确的选择啊，当然除明星除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理念是蛮好的。所以大家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在选择款式的时候，你可以多留意一下，或者说你自己脑补一下啊，它长出来之后的样子，需不需要总去打理它。那如果说像这种白开水式的美甲，那就非常好了，你不用过多的去关注它了。另外白开水美甲的精髓呢，它在于素和净，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去做复杂的装饰了，不要再贴那种大钻呐、堆砌那种彩绘呀、我觉得跳色其实都是可以省略的，哪怕就是在指尖做极简的法式留白，或者是轻微的渐变，都能够让整体呢更有层次感，又不会破坏这种清透的感觉，就越素越耐看，越简单越高级。如果说你觉得这种真的太素了，你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可以考虑

0: 在你的指甲上去画淡淡的花卉，也就是现在的淡花卉美甲也非常的流行。它不同于浓墨重彩的花朵款啊，这种美甲的精髓呢也在于一个淡字，就是美甲师们不再用夸张的彩色钻石来装饰手部，而是纷纷选择了水彩感和手绘感极简的一种花型，比如说淡淡的樱花粉啊，嫩黄啊，奶白交织在一起啊，几笔轻描淡写的线条就能勾勒出一朵含苞待放的小雏菊，或者是说一朵樱花。嗯，我20多年前其实呢做的就是这样的啊，透明的打底，然后呢上面勾勒出淡淡的小花，就是这种感觉的美甲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流行又回来了，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可以点缀几朵小花啊，非常的棒。这也就是淡淡的顺顺的这种理念，对不对？当然这种美甲呢它也藏在细节的克制里。什么叫细节克制？花卉美甲它最怕颜色沉闷俗气，你既要耐看，那么你又要显得高级，所以你的色胶尽量选择透色的基底，比如说裸透色的打底，上面画一层极淡的浅色花瓣，这种叠透感啊，非常的富有质感，让光线穿过指甲看起来清透又高级，完全没有糊在手上的感觉。另外呢，如果说你想要营造这种淡淡的感觉，那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做那种尺寸巨大立体感强的大型的花，否则就会显得很喧哗很刻意。就花型还是主打一个迷你吧，迷你的手绘小花，每朵花呢每个指甲盖的1/3大，甚至呢只有指甲尖那么大啊，3-5朵错落点缀，或者是单指甲单花的设计，剩下的手指保持干净的裸色或透色。这种少继续多的布局会衬得我们整双手又干净又灵动，像自带了一层柔焦的滤镜一样。那为了配合淡淡的基调，光泽感也不要太强，你可以优先选择那些哑光的磨砂的质地，那种绒绒的触感它会衬的人很稳重，或者呢你在花瓣的中心呢点上一点细闪的珠光，这样呢就像清晨花瓣上沾的露珠一样灵动却不俗气。或者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很小的小珍珠，你可以点缀上，点睛之笔，一笔整体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美甲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们普通人的美甲你不要追求太夸张太吸睛的颜色和比较繁复的潮流设计，淡淡的颜色，清透的质感，温柔的细节就足够让人心安了，你说呢？
1: 什么是具象化的生活之美？可能是清晨睁开眼看到的第一缕阳光，可能是闻到美食的香气，也可能是听见微风吹拂树梢的沙沙声。在时光茶话会中，处处留心，用心感受，便是美的具现。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时光茶话会。那么我们说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对于做美甲呢，觉得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且是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其实也是这样的，现在的美甲的款式啊，包括像穿戴甲呀，也是非常流行的。所以说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当中，我会看到很多街边有小店嘛，随便选一家可能就去做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做美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注意的事情。你要观察，首先是你手上的状态，如果有伤口，有倒刺发炎了，有灰指甲了啊，或者是说指甲开裂变薄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的话是非常容易感染的，加重损伤的。所以你手部如果说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状况，我建议大家先放一放，你先养一养啊，不要去这个硬做，不要去对抗，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你知道这个每家美甲店我们没有办法全程监督它的消毒的过程啊，它的操作的流程啊，万一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必要的情况发生，确实就比较麻烦，对吧？另外呢要尽量的避开特殊的时期啊，比如说孕期啊，皮肤敏感期啊，换季期啊，这样等等啊。因为有的时候特殊时期你做不好的话，胶水过敏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要提前的和你的美甲师沟通好长度、甲型、厚度啊，是不是要加固，要不要延长，不然呢你做完了就会翻车的。我个人觉得生活当中的短甲和方圆甲其实更耐用，还不伤指甲，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在美甲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和美甲师沟通好，不要过度的推死皮，不要剪得太深，容易出血，长倒刺啊。另外呢，指甲表面不要打磨得太薄了，这样的话指甲会变薄变分层易碎的。所以打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美甲师他掌握不好分寸，他觉得打磨的越厚啊，然后打磨的越多，跟这个甲油胶和你的指甲的粘合度就越好，越不容易掉，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的指甲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在甲油胶的选择上，我们要选好一些的，尤其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要避开那些劣质的甲油胶，味道刺鼻的产品，这样是不可取的。如果说你做的比较频繁的话，你要选择好一点的卸底胶的产品，减少打磨卸甲的这种伤害。另外这个照灯啊，那大家呢前一段时间应该都会看到那个新闻啊，有朋友去美甲之后呢黑了一个度，就是这个照灯它因为它是紫外线的嘛，所以会容易造成手黑啊、干燥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涂一下护手霜，戴上防晒的手套。另外呢照灯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你不要认为说我照的时间越长我这个指甲就会越牢固，其实也不是这个原理啊，避免你的指甲呢过长时间的暴晒在紫外线之下啊，同时呢也避免指甲发烫刺痛。另外呢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卫生情况。我总是美甲的时候我也会跟美甲师说，我说你这个工具一定要当着我的面再消毒一下。因为他说一说我已经消毒完了呀，啊刚从消毒柜里拿出来的，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你一定要确认好工具消毒，这些什么推死皮的啊、砂条还有剪皮钳，确认好了之后，然后你再开始进行你的美甲。那些公用的工具是很容易很容易交叉感染到真菌啊或细菌啊等等啊。还有呢做完美甲之后呢，我们就不是说做完了就万事大吉了，也是需要对你的指甲进行一定的护理的。做完两到三个小时之内呢，尽量不要碰热水，不要泡澡，也不要做家务，因为那个时候呢胶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固化，容易起翘，容易脱落。平时生活当中呢，大家在养护你的美甲的时候，如果说想让美甲坚持的时间更久，不要用指甲去抠东西、撕快递、开易拉罐，尽量用指腹发力，防止指甲的断裂和翘边儿
因为做一次也不容易，价格也不

肥，时间也搭进去了，你何不让它保持的时间更长一点呢？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注意保湿和修护了。每天呢都涂一些指缘油。我印象当中就是现在基本上吧，很多的美甲工作室它都会送你一个，这个呢就会防止皮肤的干裂，甲缘边缘的老化。还有就是洗完手啊，或者是说睡前呢、没事的时候呢，勤涂护手霜，避免手部的干燥和倒刺。另外，如果说边缘已经起翘了，缝隙已经进水了，那你就立刻补胶，不然容易这个发霉或者滋生细菌。还有就不要强行的抠或撕美甲，我以前就有这个习惯，后来美甲师跟我说，你要想卸的话，那你就到我这里，我免费给你卸，你不要抠啊，抠完了之后呢，手上真的有点惨不忍睹啊，他会把本来刚长上去的一些新的指甲给你带下来啊，其实，这属于暴力抠甲哈，也不太好。就是拒绝暴力卸甲，不要直接抠，或者是去硬刮它，这样呢会带走指甲的表层，导致甲面的分裂变薄。那么正确的卸甲方式呢，现在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有卸甲包，还有比较温和的卸甲水，对吧？你卸完了之后呢，你泡好了，然后有的它就直接就卸掉了，有的只需要打磨一下表层的封层，哎，它就可以掉下来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到正规的美甲店去卸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提醒大家不要总去做美甲，连续长期的让你的美甲延长啊、加固啊，指甲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它容易变软、变空心、甲床后缩。所以你挺一下，就是人生当中每年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下，什么五一、十一、过年，差不多了，对吧？因为你做完了一个指甲可能会挺一个月左右，然后你再让它休息一下，隔段时间再做还是可以的啊，千万不要太频繁的去做它哈。那如果说大家的指甲，你的指甲比较短，甲床又短的话，不要做那种超长的梯形甲，很容易断，还显得手凸。如果指甲是扁平的或者是上翘甲的话，一定要做加固构件，不然容易翘边儿啊，大家懂吗？就是很多人的指甲它其实是不平的，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这样子呢你做完了美甲，如果说不做这个建构的话或者不做加固，它就很快就翘起来了。另外呢，做完指甲，如果说你的指尖刺痛发痒，你要立刻卸除，因为它可能是过敏的反应。还有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日常的养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了，没事的时候呢，你可以涂一下指缘油啊，轻轻的涂完了之后去按摩10秒20秒，它呢是可以软化死皮，防止倒刺，改善你的甲床后缩的。还有呢，就是涂护手霜，连带着指甲一起涂啊，避免呢甲面干燥、分层开裂。就有的人他涂护手霜，他就只涂手背和手心儿，然后或者是带到你的手这个手指头上，再往上的这个指甲，有的可能就带不到了。更别提指甲上面的那一部分了，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你要涂护手霜，你就给它涂的全一点啊。还有呢，就是不要总去抠它、撕它，使用不太合适的美甲工具去处理它。如果说我们的指甲已经受损了，那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继续做美甲的话，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建构和加固，它呢是可以增厚你的甲面的，防止弯折分层。如果说指甲变薄了、发软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指甲在给你提出抗议了，大家呢立刻停止做延长贴片，你裸甲养它两到四周，让你的指甲呢慢慢再长一段时间，给它一个健康的空间，它可能就会好很多。还有呢，如果说指甲缝发黑啦，有异味了，要及时的卸掉它，保持干燥和清洁，避免真菌的感染。如果说你的手指甲平时是容易断，那么大家呢生活当中可以多涂一些封层，这样呢是可以增加硬度的。好的，这里是时光茶话会，我是嘉林，欢迎大家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呢也都已经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1: FM
2: 旋律打动，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说过话？

当琴弦轻颤，茶香氤氲，总有一场相遇值得期待。老友之声时光茶话会，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各位好，我是嘉玲，跟您一起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关于生活的美学，不管是穿搭呀、美妆啊，还是让我们变得更美的一些方式哈，各方面的一些养护啊，其实呢，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建议，在此基础之上，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美好。上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讲过了最近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些美甲的颜色啊，像很多的低饱和度的淡粉色呀，还有低白开水的美甲色呀，就是那种裸色、奶白、浅杏啊这种啊，还有在指甲上会淡淡的啊，其实那这种呢，这些所有的所有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只有你喜欢这种调调的话，那你不妨来参考一下。我们继续说这个美甲哈，我这说美甲，我想起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前段时间我在网上浏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家长分享了自己用美甲片去帮助有啃咬指甲习惯的儿子续甲床的这个视频。坏习惯能不能帮他改变过来呢？啃咬甲的成因是体内的微量元素缺失，还是强迫、焦虑等心理因素呢？我看到一家美甲店啊，它呢有专门治疗啃咬甲的这种服务。那么店长呢，他就分享到，他也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才接触到美甲还有这样的用途。他说，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呢分享了这种治疗手段，也有很多人来咨询，但是呢治疗效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的人特别严重，他们就严重到什么美甲是做不了的，或者说刚开始做又开始咬了，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住啊。有的是我做完了之后，那我就不咬了啊，我觉得可能不是我自己的指甲，我咬起来不习惯啊，有会这样的。那么美甲师呢，通过和顾客的聊天，他们就会发现，一般的啃咬甲顾客其实都会伴随着一定的心理的焦虑。有一个美甲师哈，他叫悠悠，他说，我问过来治疗啃咬甲的客人，基本上10个人里面有9个半都是有一定的心理焦虑的。他表示说，这种客群呢，他们觉得去啃咬指甲，有一些甚至啃咬的非常严重，指甲肉都被包住，所以就容易脱落。其次呢，啃咬甲容易让指甲周围的死皮变厚，所以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很难一次性弄干净。就是有一位美甲师介绍说，他之前做过一位顾客，也是啃咬甲的顾客，做完20天之后呢，发现自己掉了2个甲片。当时为了能够保留自己已经长出来的甲床，他就马上到店里去预约贴新甲片啊。那时候就很高兴说，哎呀，虽然掉了2个，但是其他的还在慢慢的长，就本甲也在逐渐的恢复，这是他很开心的。这是成人啊，那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这种现象是不在少数的。我儿子我记得应该是小学阶段，有一段时间他啃咬指甲是非常严重的，就基本上那一年多没有给他剪过指甲，全部都啃掉了。后来呢，进行慢慢的一些疏导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方面的我们的一些帮助哈，他才慢慢好起来。那你说是心理因素吗？我觉得会有一点啊，他可能会从幼儿园转到小学，会有一定的焦虑啊，有一定的紧张啊，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环境，可能内心会有一些彷徨啊，造成了他

这个啃咬甲、哦、但是它能够很好的去调整。然后呢，作为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引导哈，我们只是把一些正确的事情或者该做的事情给他讲明白，他自己也慢慢意识到啊，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每个人他们都能去做，那我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慢慢呢，他就接受了自己的新的身份，然后接受了自己的这个新的环境，也接受了自己的这个心态的一个转变，慢慢呢，他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女士呢，去分享自己家孩子爱啃咬甲的原因的时候，也提到了焦虑和压力。她说呢，小的时候其实带孩子去检查过，身体上是不缺微量元素的，所以呢，她就猜测可能是因为学习上是不是学的太多，或者是逼得太紧，导致在学习或者做作业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就会选择这种方式去排解。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很有可能啊。那对于这种啃咬甲背后的心理成因呢，专家也认为说，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会有一些依恋物品，就是现在我们这样说的阿贝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贝贝，对不对？比如说抱个毯子啊，喜欢抱个毛巾啊，我小时候就是，虽然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印象特别深，我小时候就喜欢我们家那个小毛巾，我就一直抱着它很多年，后来那个毛巾都已经碎掉了，成一块一块的了，我还是会捡起一块抱起来。然后这种状态在上大学以后，因为你要住宿了嘛，然后就好很多，逐渐的就改掉了，就是心理依赖被彻底的隔离了。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情况？我儿子小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他喜欢去咬那个手绢。那我女儿呢，她其实她的阿贝贝是什么呢？是我的手指头。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手指头哈，不管是哪一根，她拿一根啊，然后呢在手里不停的搓啊搓啊搓啊，这样呢她才能慢慢的入睡。其实专家说了啊，其实这是一种脱离安全环境容易产生不安全感的一种代偿感觉，就是当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就会通过依恋一些物品来表达，更严重呢，就是通过啃咬指甲的方式来发泄情绪。那么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啃咬指甲反映了他们存在心理的一些冲击性。那除了儿童啊，我们说其实很多成年人也是存在啃咬指甲的行为的，当他们遇到压力啊、焦虑啊、冲突啊，这种症状呢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所以专家说了，在某些方面啃咬指甲确实是他们抑制焦虑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因为大人嘛，他不像小孩子，出现了一些情绪他可以随时的去发泄出来，他想哭想笑，他生气了他就要大喊，他伤心了他就要大哭，其实周围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这么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有的时候会被人笑话的。所以很多人怕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所以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那本身他可能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有很多的时候呢，他需要去释放情绪，或者比别人释放的多，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在一些场合释放，所以就只能通过另外一些方式来缓冲一下，有的就养成了这种啃咬指甲的习惯啊，还可能存在一些其他行为模式的问题。那么关于贴甲片去阻止啃咬指甲的这种行为呢，专家也说了，它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也要分人群和啃咬指甲的具体情况。年龄偏大的人群呢，可以选择用美甲来改善自己啃咬指甲的习惯，而小一点的孩子其实并不适合这样的方式，因为他们容易食入美甲胶，误食塑料制剂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一些月龄比较低的孩子，啃咬指甲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更加频繁。你用这种方式，其实他并没有分辨美与丑的这种能力，
他只知道手指甲上被糊上一层东西，但是呢他还是依然会去啃它。他跟我们平时的这种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我有的时候带我女儿去美甲，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带她去，她就是为了美，为漂亮，几天以后指甲掉了，因为小朋友美甲是没有办法去给她磨得太多的，只能简单的给她磨一磨，所以她掉的就比较快，掉了以后掉了就掉了啊，她就会接受，因为她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执拗的原因一定要去美甲，她只是觉得过年了啊，妈妈美，那我也应该美。那我们这里又说回到，就有些孩子啃咬指甲可能会有微量元素缺少的问题，比如说缺锌或者是铅水平过高等因素。因此呢，各位家长针对幼龄儿童，如果说有这种啃咬指甲的行为，你要去医院先查一下微量元素，如果排除了这个可能呢，大概率就是心理的不安全感，这个时候呢可以去专业的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相关的检测。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情况作为家长，你完全就可以在家里去帮助他，你接纳他的行为就好了，不要总去指责他，因为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其实他也是非常迷茫的。不要以为小朋友他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有的时候比我们想的还要更多，或者是说他自己陷入到了那个情境当中，那个牛角尖里，他自己是钻不出来的，所以他会变得更痛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接纳他所有的情绪，然后告诉他，你这样我们是理解的，那有一些行为你可以去改变一下，有一些行为你可以去杜绝一下，或者有些行为无伤大雅的话，你在家里是可以做的，在外面你要克制一下。小朋友其实他是非常讲道理的，你把道理给他讲得透透的，给他讲得明白的，然后呢给他约定好了各种各样的奖惩措施，他其实是非常愿意配合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要看家长的一些智慧了啊，各位家长自己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相关的攻略，你可以去查一下哈。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说他爱啃指甲的话，你就把黄连抹在他的手上，很苦，他们接触到那个苦味之后呢，下次再想啃，也就会想起那种难受的感觉，从而呢抑制啃咬的行为。我还见过在手上抹辣椒酱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啊。黄连呢，它虽然苦，但是它不会刺激你的手上的皮肤，但辣椒酱真的会刺激，而且不小心呢，你一抹眼睛，抹到眼睛里，哇，那种感觉那就真的完蛋了。尤其是小朋友，那真的很难受，很难受，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这种行为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做美甲的过程当中啊，也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你自己指甲的一个健康的情况。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他做的比较频繁，然后后来呢，他有一次做完了之后呢，发现说自己的指甲变空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真菌感染的情况。那你说这是谁的责任呢？他认为说是美甲店的消毒不是特别的到位啊，才造成这种情况。而美甲店说呢，是你们之前你这个做的美甲它可能就会存在这种情况，然后你再做的话这种情况就会更明显了就是各有各的道理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不要总做，真的，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她喜欢做那种眼粉就会打折扣的。并不是说美甲啊就一定说假的人就一定品味很高，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把自己的指甲打理得干净一些就好了嘛，长度适中啊，然后干干净净的，这个也很好。是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如果说你还要注意保养，再涂一些甲油胶或者涂一些指甲油也可以。就现在有很多大牌的指甲油，它其实它的配色也很漂亮，你可以多买几个，没事可以换着涂，就不用做那种甲油胶。这样的话呢，你的指甲就不会糊那么厚啊，它可以相对来说多呼吸一些空气。你不喜欢了，白天做完了之后呢，涂完了不喜欢，晚上你就

可以卸掉。当然它的有一些弊端，就是它干的会有点慢，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你匆匆忙忙涂完了就很容易花掉。各有利弊吧。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美甲，关于手部的一个护理。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小方式小方法，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式。希望每个人呢都能有一双纤纤玉手哈。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时光茶话会。如果说大家在节目过后想要跟我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老朋友的美好时光。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18到25度，空气质量优。
5: 午后阳光温柔，槟城故事悄然展开。
6: 今日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
7: 地铁2号线延时运营，滨海公园健身器材已更新，菜价清单实时查，社区暖文在线听，民生难题帮您忙，扫码解锁滨城生活宝典，衣食住行一键直达。
8: 下午2点，滨城生活圈与您准时相遇，倾听邻里心声，分享智慧生活。下个路口见。
7: 下个路口见。

韩安国进睢阳，大伙提心吊胆。太子刘彻这回可坐不住了，是替韩安国担心吗？那倒不是，他抱怨这生活太单调。太傅魏婉这么一看呢，真是个孩子呀。刘彻直埋怨他，老师，这大半天的可把本太子憋坏了，你说这军营这跟未央宫没法比呀，连个玩的地方也没有。说着话撒丫子就跑。哎呦，殿下，外面天冷路滑。魏婉是连呵斥带喘，在后边紧追不放。刘彻像脱笼的小鸟，早就跑出来了。冬天里的睢河早已经没有欢动的浪花了，河面冻结成冰，与中原大地融合在了一起，就显得更加辽阔而无边呢。垂柳枝头早挂满了雪花，时不时落下晶莹的雪团，被风这么一吹，恰似带雨梨花，是纷纷扬扬飘洒于天地之间。对面是一个村庄，点点农舍就沿着河岸蜿蜒曲折地坐落着，太阳在雾气的过滤下轮廓清晰，悬挂在天空中。刚才还埋怨一切的刘彻瞬时间被眼前景象所吸引，真别说，长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千里冰封气势恢宏的景观呐。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不远处的河面上有十几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孩子追逐嬉戏打雪仗的场景啊，这一下就兴奋了。往日里庭院深深，宫宇重重，自己想随便活动一步有多少人跟着呀，宫娥呀，小黄门呐，那左右不离。哎呀，他们只会说一个字，是诺，俩字儿，好的，马上，别的也不会说了呀，哪像老百姓这么自在呀。不过眼前这帮孩子玩的兴高采烈，战胜了刘彻的失落，他眼中充满了羡慕。回过头来看看追上近前的黄门们，哎，本太子跟你们一块打雪仗，就学着他们怎么样啊？这小太太们一听，谁敢还手啊？不敢不敢。任凭刘彻怎么鼓励，黄门们呆若木鸡，是一动不动啊。甭说拿雪球把这太子给伤着，就是太子跑着啪摔一下，几位这小命就保不住了，谁敢跟太子打雪仗啊？气得刘彻气不打一处来啊，弯腰捡了一团雪，照着一个最近的黄门官那脑袋啪就给扔过去了。这黄门躲得真利落，抱头含胸就地一咕噜咕噜，还真躲开了，连连求饶，怎么的，再打就不敢躲了，老让太子打不着那还行。刘彻顾不了这些，认着性子用雪球挨个给黄门们一人来这么一弹，顿时此起彼伏的求饶声倒也让他觉出了几分快乐。不过打着打着光自己扔没人还手，这没劲呢。忽然心中生出惆怅，觉得自己永远没法像远处河面上那些孩子们那样无拘无束啊。他说不清这感觉是优越呀还是落寞，于是把掐在手中的雪球扔在地上，兴味索然看了看这些惊慌失措的小黄门。哎呀，大冷天跪着干嘛呀，起来吧，本太子不跟你们玩了，哎，我去找他们玩去。小黄门们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刘彻不耐烦地看了他们一眼，就由打雨林卫的缝隙间穿过，直奔睢河中心而来。刚跑没两步，被身后赶来的太傅魏婉是拦腰抱住，太子你别瞎跑了。刘彻扯嗓子喊，无法挣脱呀，放开本太子，太傅你为何拦我？到这会儿老师得有老师的样，一脸严肃，殿下你不能去。为什么呀？他们能玩我怎么就不能啊？
刘彻很犟啊，嘴撅得老高，脖子往一边直拧。因为您是太子。太子怎么了？太子就不能和寻常人家的孩子一块玩吗？那是当然。太子，你忘了此行的使命吗？魏婉虽然以君臣的语气对答，但是却提醒了刘彻的公干。国家让你出来趟门，不是到这冰河上打雪仗，你是有公干的。这里边多了几分老师对学生的教诲。皇命如天，臣在长安听到的是殿下请命出城缉拿乱贼，深感上苍赐英主于我大汉，可现在贼首在逃，殿下怎么能置皇命于不顾，放纵自己随意玩耍？倘若圣上知道，难道不会责罚微臣失职之过吗？学生不好赖老师啊。魏婉的话字字落地，是铿锵有声。刘彻虽然情感上没转过身来，但是那个倔强劲儿明显的削减了几分呢。老师说的话在理呀，也不再强词夺理了。魏婉多聪明啊，他知道太子这就等于认错了，毕竟那是皇帝任命的储君呢，别看年纪小，天资聪颖，

才连忙谢恩，呼噜呼噜进大营了。梁王府向刘武来复命了。在汉安国前往汉军大营的这几个时辰里，梁王刘武是焦虑不安呐。在王府的大厅里来来回回转了多少圈都数不过来了。不管太子会不会接受邀请，刘武怎么都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艰难。他不知道啊，诓太子进城这个计谋到底能不能得手。如果被周亚夫、魏婉这些人识破，那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啊？4年前，吴王联合楚王起兵造反，结果怎么样啊？是身首异处，人死国灭呀。而今只有自己孤身一人，那几位联起手来都不行，就凭一个梁王就能够以卵击石？况且当初他本意也只是恐吓朝中那些反对立自己为楚的大臣，也没说真就闹得哥俩掰了骨肉相残。都知道自己跟当今皇上那都是有名的孝子，不能说哥俩一闹情绪，当妈的他不管了，太后的情感就不顾了吗？可话又说回来，杨胜、公孙轨那也是真为自己谋划呀，怎能亲手把他们交出去呢？人家没错呀，他们所做的一切也不都为了让自己掌握大汉的权柄，层楼更上吗？昨天晚上杨胜、公孙轨又一次跟刘武聚在一块儿了，三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借着朦胧醉眼，杨胜望着梁王刘武紧皱的双眉，络腮胡子是剧烈的颤动啊，酒也到情绪了，声音也就长了调门了。大王，自古忠臣不是二主啊，臣自跟随王上以来是一片忠心，苍天可见呐，臣与公孙先生之所作所为毫无私心，只因王上匡扶汉室，功盖天下，掌握四海，天理使然。臣等拥立王上为储君，实乃顺应天时之举呀。公孙轨接过杨胜的话，自古成王败寇，事情而今发展到这一步，臣等无悔啊。臣知道王上的为难之处，那么就请王上命人把我等绑缚到京城，当面谢罪，臣等死不足惜，只恐王上从此无望继承大统了。说完，两个人把酒杯往旁边一放，双双跪倒，做出了这么一副束手就擒的样子。这简直是当面僵局啊。梁王一声长叹，哎，二位爱卿，这是干什么呀？本王还不知道你们二位吗？连忙上前扶起杨胜、公孙轨，你们二位都是本王股肱之臣，我怎能做出不义之举啊？昨天君臣三人是推心置腹，还是情动于衷？此时此刻，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言行表示了怀疑。今天一早登上城楼，远望汉军大营，耳听震天动地的喊叉声，望着那迎风飘舞的猎猎旌旗，营外穿梭巡逻的羽林将士，都让梁王刘武倒吸口凉气，心想这酒后发誓简单了，真要是疆场决胜那可不容易啊。看这个意思，朝廷要拿不住行刺的首犯，绝不能退兵啊。可继续对抗，就我这小小的睢阳城，别看修造的超越限制了，那也就是一座孤城啊。所以再

0: 回到王府，心情糟糕透了。连宫娥送上来的早餐呢，也不是闲了还淡了，啪就给摔地上了，也不饿呀。颓然的在厅内来回踱步，两只手不自觉的上下摩挲，口中讷讷埋怨韩国办事拖沓，怎么搞的？这个韩安国去了半天还不回来呀。虽然着急呀，还是没有忘记询问杨胜公孙轨的情况。有府令告诉他，自打昨晚相别之后，两位大人只吃了一点东西。又接着喝酒了吗？哎呦，可是没少喝。哎，借酒浇愁啊。刘武挥了挥手，内侍大人回来就把他们也请过来，有话我们当面要说。这话音刚落，就听外边传来韩安国的声音：王上，微臣韩安国前来复命。哦，刘武眉头舒展，快请快请，来给内侍韩大人奉茶。落座献茶，刘武是迫不及待呀、啊，怎么样，太子答应了吗？韩安国捧着热茶从容对答：太子殿下善武好兵，哎呀，小孩子就喜欢军营，所以更愿意待在营中。哦，别是信不过本王这位皇叔吧？你对太子印象如何呀？一提到太子，韩安国一脸正色，先把茶盏放下。王上，太子虽小，可真是天资聪颖，气度不凡呐、啊。依臣愚钝的目光来看，将来怕不可限量。那他对眼下的事情有何看法？毕竟还是个娃娃嘛。年龄尚小，自不在话下。只不过殿下为人处事，真乃是天赋英才呀、啊。王上，您乃当今圣上的兄弟，是他的皇叔。臣以为，无论如何，您要考虑朝廷大汉的基业，绝不能做出违背朝廷的旨意。有任何言行举止传出，要是到了皇上耳中，可就对大王不利了。周丞相跟魏太傅也以为，只要交出杨胜公孙轨，皇上定会念及同胞弟兄之情，喜雷霆怒，从轻发落。哎，刘武摇了摇头啊，杨胜公孙轨逃往何处，本王也不知道啊。啊，这不是搜了很久也没搜到吗？以前见过，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哪里去交啊？刘武这么一说，韩安国就沉默了。王上在这件事情上陷得简直是太深了，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现实到厉害都不能自拔。韩安国知道僵持下去那只能是兵戎相见，那会儿恐怕整个睢阳城都会陷入灭顶之灾，就是他也难免陷池鱼之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那谁可也不好活着了。韩国辞别刘武，步履沉重，踉踉跄跄出了大厅。当他走到王府大院的雪地的时候，感觉到情绪失控，无法自拔。他猛然回头，双膝跪倒在雪地上，向着大厅痛心裂腹地喊了这么一声：王上，请为睢阳百姓祭，为太后祭呀。想想老百姓，想想你亲娘吧。说完是泣不成声，只把那沐过风刀霜剑的额头在这雪地上磕的是咚咚作响。刘武远远的看着，心里边颇为震撼。一刹那呀，昔日里韩安国多次临危受命为自己排忧解难的旧事是纷纷涌上心头。他相信 韩国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二臣逆贼呀。眼见着韩安国那脑门在雪地上都磕出红印子来了，是红肿吗？不对，鲜红，那磕出血来了。磕的这梁王心慌了，连忙看看旁边台阶上站那黄门，快快快快扶韩大人起来。韩安国又被搀扶进大厅，宫娥打来了水洗净了血迹。刘武发现他不能再隐瞒什么了，内侍大人忠肝义胆，本王感动。唉，本王有再大的隐情也不能瞒着大人了。这样说来，杨胜、公孙轨确实就在睢阳城中。当然当然，他们呐都是跟随本王多年的心腹。在这时候，本王若是将他们交给朝廷，这不是要陷本王于不义之地吗？韩安国连忙跪倒：“王上此言差矣呀，臣可否向王上提出几个疑问？韩大人有话请讲，请王上自夺。与陛下与临江王相比，谁与皇上更亲？”“
1: 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0: 临江王身为太子，皇上一言即废。”“为何？”“你别看你亲兄弟陶废那太子不是亲儿子吗？一句话不对付就不要他了，为什么这样做？”“
1: 愿闻高见，治天下者终不能以私乱公也。
0: 即便那刘荣是他亲儿子，那也不能坏了朝廷的公法王章。
1: 而今王上位列诸侯，听信下臣胡言乱语，犯上禁，扰明法，皇上念及骨肉之情，不忍治法于王上，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呀，所以才派太子先行督促。再者，太后若是看见王上兄弟相残，能不痛心吗？至京城血案后，太后日夜涕泣，希望王上自改，而今您终不自省，倘若有一日太后厌驾，那么王上还能依靠谁呀？你妈妈不在了，谁管你呀？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
2: 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1: FM 93.1。
2: 午后阳光温柔，槟城故事悄然展开。
3: 今日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
4: 地铁二号线延时运营，滨海公园健身器材已更新，菜价清单实时查，社区暖文在线听，民生难题帮您忙。扫码解锁槟城生活宝典，衣食住行一键直达。
5: 韩安国呀，他提醒梁王刘武，窦太后年事已高，一旦您的母后要是离开人间，您可不如人那儿子亲，人连儿子都不在乎，还在乎你这兄弟吗？这话刚说到一半，刘武就大吃一惊啊，脸这么一变颜色，韩安国也害怕了，二次跪倒啊，我一切都是为了大王您着想，主辱臣死，王上无良臣，故大难至此，今杨胜公孙轨不能伏法，臣有负皇命，也不能为大王您分忧，既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独生又何意啊？所以您自管放心，我一定是忠心无二，一旦王上有任何变故，臣请一死，这是表忠心了。刘武连忙拦阻啊，哎呀，韩大人言重了，太后近况如何呀？臣听周丞相说，自太后得知袁盎等大臣被杀之后，是十分吃惊啊。又听闻太子率军到睢阳缉拿凶犯，生怕王上您有个闪失，老人家已经数日茶饭不思，默默流泪了，说人苍老了许多啊。母后，刘武眼含热泪，长呼一声，昏倒在地。这赶忙找御医呀，抢救半日，刘武情绪这才稳定下来，从昏迷中渐渐清醒，然后依旧痛哭啊，都是孩儿不孝，连累母后牵肠挂肚了。又这么孝顺，还有这么大野心，你这不是自个儿折腾自个儿吗？韩安国见状，不失时机，奉茶相待，等他情绪平稳之后，继续劝导啊。大王为太后计，也不能再犹豫了。这样说来，本王必须要交出二人了。当断不断，贻误大事啊。好，刘武这好容易下了决心呢，把这茶碗往这案几上轻轻这么一蹲，本王就听内侍的。王上，您可不是听微臣的，而是遵行朝廷旨意，是听皇上的，您可别忘了，此刻中尉智大人智都正在睢阳城中等候王上召见呐，您不能听我的。这提醒太关键了，一样的结果两个来由啊。刘武闻听此言，慌忙请智都到王府议事，韩国相陪，都说明白了，你们等一会儿，我要跟那二位有一番交代，实在是不忍心呐。屏退了智都跟韩安国，不大会儿的功夫，杨胜、公孙轨来到了王府大厅。刘武亲自给他们两个人斟满了珍藏多年的睢和玉液，双手有些颤抖啊，把这酒壶 轻轻放平。请二位饮了这酒，本王有话要说呀。杨胜跟公孙轨往里走来，一看他倒酒的时候，目光已经发现了，羽林卫都站在王府大院里等着了。再看这酒，这是送别呀，甭说都明白了。一进梁王府，他们就预料到恐怕有这么一天迟早会来。这会儿这俩人想起睢河之夜发誓那情景来，想起四年来屡次策划的图谋，想起了那些比他们早些离去的同道，想起了这些日子在王府里虽然有丰盛款待，但是形同软禁的难耐时光。他们俩也多次在心里反复告诫呀，与其这样提心吊胆的逃亡啊、藏匿啊、躲着猫着呀，还不如来个痛快呢。但是真要面临生死了，没想到这事情变化反转的这么快，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后悔，又想了想，做臣下的凭借就这颗忠心，这是臣下的职责呀。我们对梁王这样，跟周亚夫未晚对天子那样，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是啊，大事未就。俩人死得认头了，相视片刻，一饮而尽呐、啊。刘武又给他们续上了一爵酒，二人双双举过头顶。臣等为王上九死不悔，就此别过，就此别过。臣将在九泉下为王上遥遥祈祝，王上保重。特意行了三拜九叩大礼。铁杆吗？就这么铁心呐。然后两个人饮罢酒，搀扶着走出王府。爱卿。刘武这个时候突然声音沙哑，他是眼睁睁看着两个人被押上囚车，心中不忍，可是又无法拦阻。旁边伸过来韩安国的手拦住了他的去路，示意就到这儿吧。这就是政治啊，不得不下狠心，尽管心头不忍，那心里的寒凉就像门外的雪幕一样。刘武的眼神被那片雪幕映得一片迷茫，渐渐的他觉得浑身冰冷，本来就异常烦乱的心绪被这种奇怪的感觉弄得是没有了头绪。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茫然的自言自语，是本王害了他们呀。韩国不断的宽慰，大王不必自责呀，杨胜公孙轨咎由自取，王上功在社稷，利在百姓，只是臣认为这个事目前还没有结束，王上应尽早考虑下一步事宜。啊，以韩内史而言，本王下一步应当如何呀？为今之计，有两件事大王必须抓紧。哪两件事？一是太后皇上因为朝廷大臣被刺，已经迁怒于王上您了，所以王家应该速到京城求得皇上跟太后的谅解。出了这样的事儿，皇上还能见本王吗？现在有人可以帮王上疏通啊，替本王说话，还能有谁呀？王皇后，王志。刘武长叹两声啊，内史之言差矣，谁不知道本王是为了储君的事情对王皇后早有得罪，如今让我去求他，岂非缘木求鱼吗？好话说不了，进两句谗言，我不更惨了吗？不，大 臣听说皇后的兄弟田汾乃是贪财好利之徒啊，王上何不重金结交田汾，让他在皇后面前替您美言，您以为如何呀？唉，刘武一声长叹呐，想我堂堂梁王乃是刘氏宗亲，一家诸侯，七国之乱时候我立下大功，而今倒要去求告于外戚。哎呀，韩国连连摆手，心想这会儿就别讨论出身了，把这事儿办成吧。另外还请王家速速到城外迎太子进城，以叙叔侄之情啊，再不接人家这戏都演不下去了。依韩内史所言，此次出兵案情办得如此顺利，远超周亚夫等人的意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刘彻的早慧和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度。跟着杨胜、公孙轨进大狱，这案子有了了结，行刺袁盎这些大臣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周亚夫及时将睢阳之行的状况向皇上禀报，自然刘彻的聪颖跟果敢也就成为主要话题了。要不是太子以韩安国说服梁王，大锁之期或许延宕很久啊，这事儿还得往后拖呢。一想起太子跟韩安国说话的时候那种率直天真，哎，尤其是把那虎头盘放在韩安国手心时候雍容大气，陛下，此乃我大汉的福报啊。太子年幼，但是处事果断，收放有度，真乃有太祖遗风啊，不知怎么夸好了。这些话让刘启因废立前太子而纠缠于心的郁结有了很大的消解，毕竟前太子刘荣是他的长子啊，也没这么大的过错就降为临江王了。无论如何在对儿子的问题上显得不公平，尤其是想到刘荣离开长安时的忧伤眼神，这当爹的心头难免会隐隐作痛。现在呢，自己挑选的接班人刘彻出世锋芒，前景看好，心里多少有了几分踏实。太子上幼，朕之所以遣他前往，意在历练呐，有劳诸位爱卿了。若非卿等忠直尽命，他又能奈贼何呀？毕竟是个孩子嘛。诸位一路劳顿，尽心竭力，朕心甚然呐，我都知道。话说的客气，大伙仍然感觉到皇上内心的欣喜啊。清丞相督促廷尉府加快审理此案，一律定罪。刘启想赶快把这事儿接过去，这一篇别在这迟疑太久，朝廷好些事等着办呢。立后的诏书宣达一个多月了，王志还没正式举行立后大典呢，那不能再拖了，这些事都需要具体人来打点。周亚夫很知趣儿，请辞告退。本来有打睢阳回来，他打算面奏皇上，打算允许他致仕告老退休回家的，可是刚才皇上一告诉他案子还没问完，他就不好意思再马上提出请求了。出了宣誓殿，周亚夫才发现天空又下雪了，现在地上已经是白茫茫一片。对呀，时令都到了腊月了，这个期间朝廷变故不断，简直让这丞相有些应接不暇。太傅魏婉仍然像以往一样在思贤院为太子讲书教学，因为皇上允准他可以不必天天来上朝，所以最近也有些日子没见着了。这会儿还有闲暇， 周亚夫心想，看看魏婉去吧，吩咐驾车的御手去寻找魏婉。来到了思贤院，远远的就听见书堂内有师生对话之声啊。别说太子读书这个地方周亚夫来的少，慢下车帐，他这才发现园子很大，虽然是深冬，此处修竹苍翠，是青松盖亭。观赏景色之时，就见迎面走来一个扫雪的黄门官，连忙这么一打招呼，领着他就要见太子。周亚夫跟着黄门穿过回廊，到了书堂，连忙倒身参拜，臣周亚夫参见太子殿下。刘彻一看是老丞相来了，笑脸相迎，扑到近前，双手扶起，天寒地冷的，丞相您快平身吧。周亚夫刚站起来，就听见下官参见丞相。谁呀？没注意，定神那么一看，却是治都治大人。哦，都在这儿了。大伙落座之后，周亚夫才发现在太子旁边有自己一个不太熟悉的面孔，他多打量打量，这位比太子年纪稍大的一个少年人是谁呀？他刚这么一疑惑，魏婉给介绍，哦，这是从睢阳回给找的一个陪读，他是习文练武，既能陪着太子读书，也能保护太子的安危。此人姓韩名燕，这韩燕乃是公高侯韩颓当之孙，自幼跟他祖父练得了一身骑射本领。哦，周亚夫点点头，感情是韩王信的后人，这韩燕也是将门之后啊。没等初次见面，周亚夫也谈不上对韩燕这感觉是好是不好，看来魏婉当初这一段时间对他评价还算中肯，从这个少年对刘彻的恭维奉迎中好像也觉出了有一些瑕疵，但是刘彻对韩燕可不错。此时他善意提醒了一句，诸位大人在这说话，你还不退下吗？大伙说的事儿，你是陪读陪练骑马的，你听不着啊。韩燕连忙知趣告退。几个人喝过热茶，韩毅远去，周亚夫在木炭盆上烤着火，看了看环绕刘彻而坐的几位大臣，诸位今日何得闲暇，怎么不约而同的都来找太傅聊天叙话了？智都一向冷酷的面容挤出了一丝笑容，廷尉和下官多日审讯，凶犯已然招供，对行刺罪行供认不讳，御词也尽皆画押完毕，正要向丞相禀报呢，不料丞相竟然冒雪而来了，请丞相过目，这是行政手续啊，就把这竹简给递了过来。周亚夫接过竹简，大体浏览了一番，太子和太傅可曾看过呀？这二位都点点头，哦，皇上方才还问案情呢，要老夫督促加快审理，一律定罪。魏婉一听，刚才臣等也还在和太子议论此事，正是这话刚说的一半，没想到刘彻从打周亚夫手中拿过这御词，唰啦一下扔炭火盆里了。哎，大伙一看，这皇上还没看怎么给烧了呀？殿下，这……魏婉一边对着智都喊，一边自己上去就去抢，还没等他挽起宽袖，眼看着衣裳一角就烧起来了，旁边一个黄门官是眼疾手快啊，从案头端起茶盏朝着魏婉这袖子唰就给浇过来，拉着魏婉的手，智都看见

0: 手腕上被那火焰炙灼的红红的一片呢。大人不要紧吧？哎，魏婉没回答，只是呆呆的看着这竹简一点点被烈火吞噬，这白审了不是吗？太子，您这是……刘彻这才告诉大伙烧去的缘由，抢什么抢啊？烟消云散，恩仇泯灭，一了百了不就得了？这什么？魏婉、周亚夫、智都这仨人听完，是你瞅瞅我，我望望你，全傻了，愣了这么一会儿，齐刷刷，全都给跪下了。殿下此举，臣等，万分不解呀。这个说要皇上怪罪下来，我们万死难辞啊。刘彻看着竹简上的火苗慢慢熄灭了，青烟随着那廊道里传来的寒风已经飘向窗外，这才慢慢悠悠给大伙解释缘由。各位大人先起来嘛，本太子自有话说呀。可这没解释明白之前，大伙谁也不动弹，你这起来被皇上抓走的就死了，您倒告诉怎么回事吧。各位大人，本太子焚毁御祠自有其理，当然此举跟诸位大人无关，皇上要是追究下来，本太子一人承担，绝不推诿，这下总可以了吧。哎，我也困了，我也饿了，时辰也不早了，各位大人请回吧。哦，白烧了，什么理由也没讲啊，也不知这小太子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啊。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汉武大帝就为您播讲到这里，明天下午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2点的冰城生活圈，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

0: 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

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

己下床了。最开始抓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糟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
半宝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
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晕倒了，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

0: 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
5: 哭死了，
0: 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
0: 啊，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0: 啊，
1: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啊啊，
1: 有的时候十点几，有时候八点几，
0: 嗯，
1: 反正他不稳，
0: 啊，
1: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0: 啊，
1: 回来都跟我说，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1: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1: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0: 嗯，
1: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1: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0: 嗯，
1: 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
1: 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1: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高啊，
1: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1: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1: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1: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1: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1: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1: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1: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1: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1: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呀，
0: 嗯，
1: 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1: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嗯，
1: 这人也精神了，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嗯，就是就是啊，
1: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1: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1: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1: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1: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1: 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1: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1: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1: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1: 真的要谢
0: 无分，也是您对
1: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
0: 啊，
1: 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起来了，这是，
1: 哎，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1: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1: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1: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1: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1: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1: 啊，身体呀、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1: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1: 上医院去看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1: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1: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
1: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0: 嗯，
1: 俺家老伴听清楚，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1: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们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狗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靠靠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1: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狗九次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狗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0: 嗯，
1: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哈、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死、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哈、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

0: 什么叫孝不更亡？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1: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1: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1: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0: 啊，
1: 话也有，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0: 哦，
1: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1: 啊，
0: 是吧？
1: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这你说不吃、
0: 嗯，
1: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啊、
1: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好，就这样，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哦、
3: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3: 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嗯、
3: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
0: 嗯、
3: 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0: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
0: 啊、
3: 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0: 嗯、
3: 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啊
0: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嗯。
3: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0: 啊、
3: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0: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0: 嗯，那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
0: 嗯、
3: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0: 嗯、
3: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
0: 嗯、
3: 还是不稳定、
0: 啊、
3: 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高。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1: 对，啊，真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的，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好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爱家健康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十号的11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是晴有时多云，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8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
3: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4: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的健康。
5: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6: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7: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1: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疾病的科普啊，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大连大学啊附属新华医院的两位专家，其实就是前两天在这个高考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连发布啊报了一个事儿，一个学校里的孩子啊，因为在高考前这个身体出现了状况，到医院呢是。就是情况已经比较危急了，然后医院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给他赶紧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家长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自己特别有感受啊，因为在这个行业待了这么多年，我知道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事儿。包括那个专家也在说哎呀，这个家长就是非常不迟疑，你但凡有点迟疑，这个事儿就后面就不可能成。然后做了手术，当然我们大连从教育的部门啊，从这个我们的医疗部门啊，一起协同发力吧，给这个孩子呢有在这个考场上啊有了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考点，所以这个孩子呢是带着病把这个高考给考下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考试哈，就越来越有人文啊，比如说那个我先生他们搞那个就是注册营养师嘛，这是全国啊中国营养学会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试，他们去年的考试当中好像有第一位盲人通过了这个考试。所以你看，其实就是国家在不同的层面上啊，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就把这件事情促成。我明天会请到这个我们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的就在这个事件当中承担着医疗救助的这个医疗部分的两位专家哈，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啊，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顺便呢也做一些科普。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哈，也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那不就是医生陪着上个那个上个这个学校考场就是了吗？那不是，他这中间也担了很多的风险。明天我们会请这方面的专家给大家做科普啊，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就是吃吃喝喝的事儿。这个事儿呢也不简单，你像我们节目原则啊非常明确，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多回家吃饭，要经常回家，常回家看看，常回家吃饭，要经常把家里的这个饭菜啊弄好。这个事儿不容易，一天两天一顿两顿行，架不住你一天三顿啊，或者是一天两顿吧。我们现在家里有孩子的，基本上最少一天要两顿。幼儿园的小朋友不是哈，幼儿园小朋友他是早中晚都在幼儿园吃，呵呵，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放状很重吗？他说我这个什么心悸呀，然后这个盗汗啊，反正失眠啊，反正种种吧。都有，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你这个体验哈，多方位的，多角度的，无死角的。他说姐，我怎么那么爱听你说话呢？我说其实我可能是给了你一点点力量吧，但是这件事情还得靠你自己啊去把它度过。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想给大家呈现出的这个内容吧。所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爱家健康行，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487461 18094487461。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在言语当中不要说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我还是非常认同。哎，你说什么？我凭什么不说辛苦？我凭什么不说难？我凭什么不啊？那就完了，那就不存在于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部分。首先我认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个催眠的过程。所以他就说，他说你不要卷这个好不好，咱们不卷谁辛苦，也不卷谁难。他就经常说，哎，别说难，我们现在就是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啊。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就比较认同。他说那我说那咱们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咱们就说，哎呀，谁让谁更幸福啊，呵呵，谁让谁更快乐呀。我说哎呦，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谈到的家庭内部，就是我们个人内心成长的这个部分很重要。为什么有的人一张嘴，哎，就会让你特别晦气，对吧？有的人一说话呀，哎呀，你就觉得这个人，哎呀，就不知道说啥，是吧？这个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其实和他内本人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18岁以内，你说和家庭环境是有关系，但是18岁以上了，你还说和你的家庭有关系，我认为那我不认啊。我认为你就是不想长大，你就想把锅都背在家庭身上，然后自己不想长大，就这么个道理，对吧？所以你说话呢，你到底要说什么啊？所以我就。我非常认同我先生说那个，昨天呢我们俩就聊天，我说哎呀，我说你看怎么样，天天回家我做饭，然后你回家就是，当然他也接孩子哈，接完孩子我说回到家，洗个手啊什么的，然后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工作了，他们刷手机啊，他一般晚上6-7点钟到10点之前吧，他刷手机从来不是玩，这一点他也做到了。所以你看家庭内部吧，它其实都是相互的一件事情，他也做得很好。然后呢就是他说哎呀，的确他说是挺幸福的，他说我觉得你最近也挺幸福啊。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觉得你胖了。我说啊，我说我胖了你都知道了，你都看出来了。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就从过年到现在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啊，聚会也多了，然后呢吃的东西也不太节制了哈，虽然也节制一点但也不太节制了。哎呀，我觉得不行，这都让他看出来了，这太不中了啊，这不行，这得要。然后我今天啊这一天我觉得我吃东西吃的特别少，那当然吃饭哈还是严格，就是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啊，就是首先一天三餐好好吃东西。其实我吃饭啊还好，就是有时候吃零食，所以零食这个东西吧看给谁吃，你像比如说小朋友3+2，他那两餐一定是零食，对不对？然后老人也是3+2，那二呢也其实需要零食。你像我有的时候吃零食，那这个零食选择就很重要，是吧？你吃一个喝一袋奶，这也叫零食，对吧？你说我吃了一包饼干，这也叫零食啊？这不行啊！我最近就是吃这类的产品比较多，为啥呢？我今年啊，就是清明节前后吧，我发现了一种小饼，呵呵，就是江浙哈，江浙应该是杭州吧，有一个品牌，他做的那个茶饼，就是他那个饼里面真的是有茶，它不是调味剂。它绝对是那有茶的这个成分，很好吃，但是那个能量也不低呀。所以你会发现哈，一个权威的人他多么重要，是吧？你看我们家他就肯定是个权威，他都说我胖了，那我必须要重视了。所以我们讲一对一的服务，无论是从营养的层面还是包括我们现在医疗，我们现在医疗很多的学科，我说了医生都要有这种叫特需诊，它是一个特需诊，我个人是非常推崇的。今天还跟我们台的大福老师我们俩交流了一下这个事情，我非常推崇，我认为这件事情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好的，这个对我们医生来说是好的，就是我们要尊重这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的劳动成果，对吧？特需嘛，显然在这个部分你是需要花钱的，你不能说我挂了6块钱一个号，10块钱一个号，然后我就听你，大家还有要求啊，说你得给我。

0: 讲半个小时，他不可能啊，他都后面那么多患者。但是特需门诊，有的人说，哎呀，这就靠金钱。我觉得大家理解这件事情还是有点偏颇。我个人啊，就我们不讨论这个部分，我非常赞同这件事情，我非常赞同这件事情。就像那天我们在社区搞活动啊，那位大哥跟我犟犟了，后来那社区说，姐你还是不太有经验，你不要跟他缠。我说其实也不是，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可我后来理解他，就是08年他出了问题，18年了，我们的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其实并没有看到这个18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你活在不同的这个层面上，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努力的学习，这个特别的重要。学习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昨天 我在我们家那个电梯上看了一个广告，就是那个 AI 眼镜。我当时我说这种东西要不要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我说这个资本太厉害了，资本让我们用眼睛看世界的能力它都要剥夺，号称是，哎呀你看我这上面既能给你查字典，我又能给你什么，我凭什么要用你啊。我就觉得这一类的产品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查你就拿手机查呀，拿字典查呀，就是我们连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权利都得要用这种商品产品来剥夺，那对吗？那不合理的。但是我非常赞同，就是医生们，尤其是好的医生，这个特需门诊，让他们挣到，这因为是合理合规的，让他们挣到他们该拿的钱，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啊。所以权威很重要啊！你看我们家先生搞营养的啊，昨天他就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周二出诊嘛，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你看啊，我出诊的时候，他说来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38岁啊，是老师啊，非常胖，然后呢就胰腺炎了。到了医院之后，嗯，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胰腺炎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啊。处理完了之后，大夫就给他了很多建议啊。首先就是不能吃油啊，油大的东西不行。然后他们家呢，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你看到了这个关节你怎么办，你是需要学习的呀，对吧？所以我通常说这样的患者不能光听外科和内科的医生怎么跟你说，当然外科的医生他也没说错，就是要无油的啊，就是油少的。但是到底怎么吃，你需要找到营养科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啊，我说的还是那句话，靠谱的营养师啊，来帮你一顿一顿的看。就是你不至于说一听无油的，然后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完了他们家就进入了无油时代，大家想想无油时代。反正四个月的时间，大概是4月份到现在吧，几个月的时间，他掉了很多，40斤还是多少，反正是，总之，哎呀，就很苦恼。对，的确，那没法不苦恼，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吧？这和突发事件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后来有一天呢，他说他们全家人吃饭都进入了无油时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好好吃啊，怎么去把那个饭吃好？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是要需要一顿一顿学，一口一口学才行啊！需要找到医院的营养师啊、营养医生，他说他可以看你的所有的化验报告，医生嘛，对吧？他能看懂所有的化验报告，他有处方权，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些指导。但是如果说你想一餐一餐该怎么吃的话，我觉得就得找一个营养师啊，他一顿一顿。所以刚才我说的一对一的服务非常重要，这是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说什么呢，就是他有一天，这就是实在是太难过了，然后他就去吃了一顿包子。你看啊，胖人特别喜欢吃包子。我儿子也胖 啊特别喜欢吃包子。我就想起了原来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内分泌的那个有个主任，他就说包子包子，一个包子两个包子，你就把你自己吃成了包子。他非常生气啊，那个就是这些 糖尿病患者，让他们管理体重，他们不听话呀，天天吃包子。其实包子饺子升血糖啊是非常快的，然后呢它能量又不低。你像昨天我二姨给我送来几个包子啊，都是什么野菜馅的包子。你想野菜馅包子要么靠肉要么靠油，就这两样它才能让你好吃。这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爸爸是营养师，不能，肯定不吃。我呢那明知山有虎，我就不偏上虎山行了，我也不吃。我儿子呢他其实小朋友嘛他并不懂对吧，他就爱吃，可是我们又不太想愿意让他吃。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家庭啊，就是那这个地方我们该我怎么去跟我二姨他们这个家庭去讨论这件事情呢？你看这就是我们节目里面为什么要说这个内心的成长的这个部分。然后话说回来，那个刚才那个老师就吃了几个包子，大概是三个还是几个，好像是一个品牌，但不是那个补什么心哈，不是大家，不，他家也一样啊，就是油大。你想灌汤包啊，是吧？油大，把自己吃成急性胰腺炎了。所以你看吃东西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个正常人，你学，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那个什么，其实你还相对更简单一些。如果你到了一个慢性疾病的这种状态的话啊，你需要下苦功夫了，要下功夫啊。但如果你要像这样的疾病，像重症胰腺炎这样的，那你得下苦功夫了。你看这就是学习。所以什么是难，你总觉得哎呀好难啊，那是因为你没见过难的，你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全部是什么。像我们这两天讨论高考啊，说高考现在哎呀那个数学题特别难啊，我今天看的那个高考的那个考题的出题人啊，我曾经看过他的一本跟数学相关的书，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就不要苦巴巴的再去刷题呀做题。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刷题也不是问题，我的态度哈，刷题也不是问题，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帮着你刷题，建立起这个思维。就是比如说数学他要建立起一个思维，如果呢他这是一个学数学，就是咱们说学理科的料的这样的孩子，那他这个思维打开了打通了啊，那他可能数理化就会更好一些。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他其实也帮他建立起了一些理科思维。这对于就即便是他学了文科，未来他在社会上他在学习别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理科生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思维，因为理科的思维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空间，有一个面儿，有啊，就是几维几维的这样的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啊，其实对你学什么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看我们现在有些历史书对吧，为什么是有那个时间轴，它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时间轴，就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发生了什么，在西方啊，或者在哪个地方又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思维模式，这个习惯才能够让你得到一个饱满的一个体验。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4: 十个字，
3: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比如说，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 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一个朋友，就是90后的嘛，这个家长，孩子3岁了，要进入幼儿园啊，这个状态，最近一段时间他其实是还是比较紧张的哈。孩子呢，因为进往这幼儿园里进，他就是从这个家庭，然后要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了，进入幼儿园了。当然，这个部分呢，每个家庭的选择也不一样，有的家庭呢也没办法啊，父母双方都是这个双职工，那你说你还能跟他一块儿去，就是慢慢的缓冲式的把他送到幼儿园吗？也不现实啊。所以有的家庭呢，必然就是要选择把他摁进去，别管你什么这个哭啊什么的，反正就摁进去。但是我这个朋友呢，爸爸呢就是做一个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职业吧，然后姥姥就是带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幼儿园送啊，所以就每天呢会有一些这个故事发生啊。比如说有一天他就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这个孩子啊早晨啊各种闹腰啊，不去啊，不要，我不上幼儿园，我不要去幼儿园。但父母呢就非常坚定啊，说你必须要去了，你都长大了，你要到幼儿园去学本领。其实妈妈还是挺会说的，晚上跟孩子玩的时候都说，你看你在幼儿园妈妈还是挺惦记你的哈，惦记你是不是吃好了呀，是不是喝好了，但是你长大了，你需要到幼儿园去学本领，你还可以跟小朋友们去各种玩啊。其实在我们在讲心理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为什么要让孩子要上幼儿园，为什么要让孩子上小学、中学、大学、高中啊？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逐步走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到了幼儿园呢，他其实就是他不光要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学本领，他还有最重要就是要跟小朋友在一起，是不断的一个既有竞争的部分又有合作的部分啊。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有一些人哈，说我就不送幼儿园啊，那是另外一个维度了。我们所讨论的维度是，我们还是坚信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学校，对吧？然后再让他出社会。当然有的家庭人家是人不啊，甚至于我听说现在有些大城市还会有私塾啊，就是比如说几个家庭啊，条件都非常好，然后他们请这种老师。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啊，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然后这个孩子呢，他非常聪明啊。有一天他就说啊，我不要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时间太久了。然后妈妈就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回来的时间哈。然后这个孩子反应非常快，反应说，我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就要回去。我就觉得，你说现在孩子哈多聪明啊！所以家长你要不学点本领，你能对付了这小东西吗？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啊，说这个孩子，你看他，上幼儿园其实也是，渐行渐好吧，就是这个状态已经一天比一天强了。然后中午就给接回家，姥姥给接回家，所以然后在这个家里面，他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诉求啊，比如说今儿要个什么，明儿要个什么啊，比如上超市去买点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呢自己就有个态度啊，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聊嘛，我说这个时候是需要安抚他一下的，需要安抚，答应一下他的条件啊。但是妈妈其实也挺会观察，她说姐，你会发现他其实上超市买什么东西啊，每次我们就买一样，买完了吧他也不吃，那他就是买了一下就安抚了自己一下啊。另外呢，就是晚上睡觉是需要妈妈抱啊，妈妈抱完了以后睡着了再放下啊，我说那都要满足。然后妈妈呢跟着我们也是学一些心理啊，或者看一些书啊，妈妈就说，你看他退行了。我说这不叫退行，不要学个词儿就乱用啊。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可以算是退行，但实际上我们也不用那么样焦虑啊，说哎呀那怎么办。不是的，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都会有啊进步的地方，对吧？我们也会有退行的部分。小孩是这样，其实你说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们也有很多成长的部分，也有很多退行的部分，有的地方我们就是不行了，对吧？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啊泪窝可浅了，我看个东西就哭。为什么？因为你内心的那个就是会让你流泪的那个东西太多了，
啊，所以你那个眼窝就浅，看到点东西就哭，其实跟这个事儿有没有关系，可能真的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这个事儿，因为它带了一些情绪，就把你内心那个情绪像鱼钩一样，咔就给你钓出来了，仅此而已。小孩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满足他一下，去配合他一下，孩子让抱，让抱就抱了。说你要出去玩啊，就马上就陪着去，反而是在坚持的时候，比如说他刚上幼儿园那一两天，有一天他不想去了，我说其实这个就是手有点小问题，但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是手头一天有点烫伤，然后第二天实际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坚持住。我说这个时候其实你还真的是应该要坚持一下，带他去一下，哪怕去到幼儿园进去吃个饭，然后给他接走，就是。这个去幼儿园这件事情，我们要坚持一下。但是从幼儿园回来，尤其是刚初期到幼儿，从幼儿园回来的时候，啊，孩子都已经顺理成章的都进到幼儿园了，然后也都很配合了。孩子有什么诉求，我们马上要答应他，马上要配合他，当然不能太过分啊，马上要配合他一下。这就是我们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原则。不能好事都一个人，是吧？我们经常大人说话，大人和大人的交往就是，那好事全你一个人的了，那对吗？对，那不对。我们大人和孩子也一样啊。当孩子配合了我们，其实上幼儿园这件事情，我觉得孩子真的是用了他们的，也不能算是蛮荒之力吧，但是他们尽力的去配合了我们的家长，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家长人人都应该知道。多难呐！原来这个在这个小家里面，他全是他认识的人，全他熟悉的人，一下子去了一个班儿，是吧？我说幼儿园好一点的班儿，也差不多你得二三十个孩子吧，二三十个不同的面孔，这对孩子内心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得感谢一下孩子吗？只有孩子顺利的到了幼儿园，我们的家长才能够去好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跟孩子说："哎呀，你上幼儿园，你其实是配合妈妈、爸爸，我们去更好的工作。"你这句话要发自内心的说，你真的是要感谢，你不是说我表演一下哈，哎呀，我就当个嗑跟他们唠一下，不是的，你要发自内心的去理解这句话。孩子们不容易的，对吧？我刚才说了。在家里，别管几个人，都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一下子让他进到了一个二三十个或者十几个小朋友，都不是我认识，习惯啊，各种都不一样。你想他要承载着多么大的这种状态？只有他在这个小团体里面啊，他拥有了一些能力，比如说说话的能力啊，这个玩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竞争的能力，甚至于打斗的能力，那他未来进入社会，这都是往社会上送的，一步一步的。

0: 而是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呢，你的孩子都二三十岁了，他应该具备二三十岁这个年龄组的能力，他没有。那我们做家长的，你可得好好掂量掂量了，那对吗？那不合适啊。我们稍微休息，我只能点到这儿哈，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 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节外科的张震医生。作为一名关节外科的医生啊，首先不希望大家在没有明确关节疼痛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呼一些膏药，呼一些所谓的偏方来治疗膝关节的疼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单疾病没有治好，还有可能造成膝关节周围皮肤的一个损伤。那么这种损伤啊，包括膝关节周围皮肤的过敏以及灼伤等等。不希望大家在没有明确疼痛原因的情况下，往关节里打一些药，并不知道医生给他打的什么药，不单治不好疾病，还容易将外界的细菌啊带到关节内，造成膝关节的感染。所以如果有膝关节疼痛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进行诊断和治疗。
1: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啊，刚才我在看一个微博文章的时候，看到了那么几句话，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或者是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啊，的确是需要我们自己有觉察的。比如说哈，孩子有成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窃取他的成绩。我们经常会有口头语啊，哎呀，不愧是我儿子，我闺女。这个主体好像是我啊。你忘记了他的努力吗？是吧？还有呢，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甩锅给孩子？都认为就是因为有你，我才怎么样。我记得我们这一代人，我们70后啊，我们的爸爸妈妈总爱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这些70后或者我们的80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10年之间都会大差不差，就是家长都会说这样的话，就像他们都是一个学校毕业似的，总会说这样话，这都是甩锅给孩子。还有呢，就是事情不顺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挺差劲，其实有的时候都生自己的气，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甚至于没有办法承认我是生自己的气，转而就攻击孩子有缺点毛病，然后你会觉得你自己心里很舒服。当然这个舒服呢，是一个隐藏的很深的舒服。你要说，你说哎呀，你这是把你的这个不好啊都给孩子了，他不会承认的，他不会承认的，因为他看不到，这个是很难的这个部分。还有的人呢，是不敢拼搏事业，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说我就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你可别那么说，你就说你没能耐拼不了事业，我都认你，真的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一个社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这个社群里面很多的妈妈可能都选择了就是在家里伺候老公带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身份。当我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实际上你就是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说我去外面咔咔去拼事业。你必须要看到这一步，才能说你真正的接受了自己的这个部分，你就不能说出一些话来，比如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他我才这样的，这个话本身就是有一个状况啊。再一个就是呢，借孩子的名义啊，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比如说孩子爱吃这个啊，你爱不爱吃？孩子需要出去玩啊，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你不爱出去玩吗？你不是想出去玩吗？比如说哎呀，我带我孩儿就是上那个环球影城，就他喜欢玩，你不去吗？你不想去吗？你不想玩吗？这个部分是不能够去看的吗？再就是孩子需要买房，孩子怎么了，都是孩子的事儿。所以我们看哈，心理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节目为什么一直很重视内心 层面的这个成长，其实和我们说的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对疾病你有认知，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对我们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件事情，你能够提高认识，然后也能够落实，我觉得这也挺牛的。再就是我们内心的层面，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我那个朋友啊，49岁，然后呢就是内心，其实他就是内心出现了一些状况。他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啊，遗传性，虽然我们说我们不能这么说，但实际上他那个基因片段上是有的，这个我们在读《细胞传》的这本书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了。所以像这样的人，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比如说你的这个直系亲属啊，父亲母亲啊，或者是直系亲属啊，有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早早的就开始干预，你要学习，
心理的这个层面不仅仅是停留在学习，你是需要看的，要看我们内心层面那些不好的部分，那它是要痛的，就早早的去解决这些事儿。等到了你，尤其女性到了未绝经期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下来了，没有保护你的这些机制了，或者说你的保护机制减少了的时候，我觉得你还能勉强的顺利的过关，否则的话真的是一大堆事儿。就像我这个朋友，心慌，睡眠出现障碍，然后那个提不起兴趣，以前是一个特别哎呀那走哪都挺能张罗的一个人，也很聪明，然后就没有兴趣没有兴致，那怎么办呢？只能我从作为我吧朋友，然后我又学点心理学的东西，我只能够给他一点点力量，就是我说哎呀，我说你看挺好的，我说你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的，对吧，这个不舒服啊什么的，这种体验还是全方位的啊，多角度的，无死角的，让你去体验了一下，晚上睡不着觉啊，就是这种。我只能说这个，我这个话只能让你舒服一下，但是你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需要专业的医生。为什么有？你看，有很多医院有更年期门诊，更年期门诊的医生呢也很多，有妇科的医生、内分泌的医生，还有心理科的医生。当一个医院，一个综合性医院，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医生都给聚到一堆的话，那你就只能到不同的医院去找不同的专家去干预。所以这种事情，我们在节目反反复复说，认不认识得到，且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进入到今天的阅读吧。直播横扫世界的时候，看一个人的直播，用自己的一个小时换他的一小时，如果他很水，自己就赔了。阅读不一样，你是用一小时换对方很多很多时间，经典尤其如此。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游戏力》啊。游戏呢，其实是孩子的主要的沟通方式啊。如果我们禁止孩子游戏的话，就好像禁止大人说话和思考。想在每一分钟都控制孩子如何玩游戏，就好比要控制大人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你要是根本不陪伴孩子游戏，也就好像同一个大人整天在一起，但是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段， 你说有多么尴尬是吧。刚开始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对大人来说呢，可能并不是很容易的，但只要你下定决心啊，多练你就能行。大人们是拥有孩子，就是能够帮助孩子的这个力量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能够走到那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帮助的感觉就会出来。这一点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些体会，比如说在帮孩子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好像虽然经过学校的学习啊练习，好像还是没有达到老师认为的很好的标准的时候，哦，以前我就会很着急，或者甚至我都有点埋怨他，你这个怎么还能弄不好呢。但是现在经过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这个学习啊什么的，我突然有一点就是哎呀，我说不知道这个位置发生了什么，我说妈妈实在也是帮不上你，我说要不要我们找一个啊老师，或者是找一个什么样来帮你。其实你会发现哈，也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就是当你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就是抱了他一下一样，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那种就他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那天那个问题我搞定了。我说你太厉害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跟孩子有这样的，当然我也不是一下子就会的，我也是走过了很多的弯路然后才走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每一个家长，当然也人也有那样的家长是高手，一下子就会，我不行。有一天我和那个宝婷老师我们俩聊，他们家有个亲戚，就是人家自己就很能啊，周游世界啊，不是周游世界的工作啊，收入也很高啊，非常高。然后他有一天就说，他说我突然发现了他和他的孩子怎么交流，就是那种激励式的，哇，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就是这种，就是人家那个家长一下就会这，我们不会呀，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尊重自己的所长，嗯，然后呢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所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吧，我是这么想的。爱上了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哈叫布莱恩，他跟另外一个人叫雪莉沙顿啊史密斯曾经合作的写过一本书，专门论述过孩子游戏。他们在书里面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被称之为叫幕间插曲。幕是屏幕的幕啊。他说在你忙着用吸尘器清理地板的时候，你的小孩突然提着包包经过你的面前，走到门口跟你说再见，我要去医院了，再见，拜拜。你的角色是踏进这个游戏一小步，不用太多，只需要你跟他挥手道别，然后继续吸地板。最后你问你回来了吗，他回答嗯，你过去抱紧他，告诉他你有多么的高兴他回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插曲，是不是？它不是全部。游戏是能够在大人和孩子之间不知不觉地传递出一些深层的意义的，没有别人会察觉到，除了像我这样的这个书的作者说，除了像我这样很多事儿的心理学家之外。当然现在有一份职业哈，叫婴儿观察者，嗯，我觉得他们也能看到啊。有一天我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小朋友上幼儿园，他的妈妈是一个做幼教工作的，然后他就跟我讲啊，他跟他姑娘在家里，因为上幼儿园了嘛，孩子会有一些情绪啊，然后回到家呢，女儿就跟他玩，就上幼儿园的游戏啊。这个妈妈你看她是搞幼教工作的啊，她非常自信，很娴熟啊，跟孩子玩这个游戏非常非常娴熟。然后呢啊，她

跟孩子互动也会特别的好，我就印象很深啊。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也玩过那样的游戏，但我就觉得有点尬啊，我就觉得身上是紧的，就是说话吧，就是小心翼翼的，还有点懵懂。但是他不是很娴熟，然后他说："姐，我跟你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啥都能问出来。然后我就看看他。"弄那么呵呵弄那么乖，那叫什么？我先生说，人太巧了哈，没啥朋友。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想送给他啊！你那么会，我怎么办啊？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幕间插曲，这个真的是特别好。所以亲子之间呢，一直都是以这种游戏啊来进行一个情感的交流啊，它可以培养自信，还有呢，就是一个完成一个心理康复啊。当然，我们说在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当孩子很难和同龄的伙伴或其他人建立链接的时候，这个呢就怎么说呢？你看这里面他就会有一些教家长怎么做，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10岁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快乐自如的玩耍，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说他只想玩一种野蛮的足球游戏。如果有人想跟他一起玩，他会很快的跑开。如果大家去玩别的游戏，他又会显出不高兴的这种神情。所以他的父母呢，就找到了心理咨询师来咨询啊。你看啊，其实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哈，为什么说西方要比我们发达，就是他们的实战的经验很多。当然，有的人会说："哎呀，那个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我不赞同这句话，我非常不赞同这句话。我们中国的这个从文化的这个层面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不是心理咨询，但它可能是一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就是把我们家里的这些事儿讲给别人听，然后别人会给你出主意，啊，我可以给你提建议，会让你看啊，就是你讲给别人听，这个别人就是好几堆人。有的人呢就会共情你，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也一样啊，你舒服了一点。有的人说，哎呀，你不行，我跟你讲，你这样事儿，哎，你的孩子怎么啊，说一顿啊，他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好像你就被他打压了，是不是？那还有的人，他可能会换一个角度让你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你不需要给别人一些具体的方法，你只要可能换一个角度让他到这边来看。好像那风景还挺美，那它不是一个不好的美，所以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是在这个部分可能更多一些，但是随着我们西方的东西来了，我们这个世界是融合的。我跟大家讲，你不能说，哎呀，就别让他们来就行，不可能，我们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了，世界就是相通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融合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找到专业的啊，为什么要有专业的这种心理咨询？如果你的问题很严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是问题不严重，你看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啊，其实那个孩子问题都不大，但是他们家长都找到了我，然后呢，我就推荐啊，我认为挺好的医生啊，或者心理咨询师啊，来进行这方面的帮助，其实结果都很好。就是我们说的，你越早去处理这些东西越好，不是说到了孩子一定是发生很多问题了你再处理，它其实也挺麻烦。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可以让这个孩子有一些身体接触的一些特定的游戏，比如说他们可以玩枕头大战啊，或者骑在爸爸妈妈的这个背上啊，到处的这个游走啊，再多抱抱他呀，给他更多的依偎呀，啊，那如果呢？好像这个孩子开始变得烦躁，你就稍作休息，再回去继续的游戏。这些微小的改变对这个孩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也就不再那么相处，不再那么难相处了。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可以看到有些孩子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他就一定要特立独行。就在一堆孩子里面，他就不能够跟别人玩一样的东西，一定是他玩的游戏，别人跟他玩行。那这样的孩子呢，其实很难的，很难。那不可能啊，现在谁家孩子都是一个，谁都希望我当主角，那能行吗？那不对的。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零距离，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0，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成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7到25度，金浦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北京时间17:02，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丹琳。大家可以在广播端然后找到我们的节目，手机端也行，手机端呢现在是抖音平台啊，我个人的账号叫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那边留言，这是我们沟通就是互动的唯一的渠道。你看我总在强调这件事情啊，那天我还在想呢，我为什么总在强调呢？以前广播节目主持人他有另外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微信公众账号啊，什么还有什么电话热线的方式啊，对吧？但是现在那些方式，我们现在没有啊，就没有，然后就变成什么了呢？然后我们自己想法子，我们现在自己想法子，然后我想的法子就是抖音啊，开一个直播，然后那边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就可以啊，大家在看到的时候或者想说什么的时候呢，就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啊。冰人啊，那个抖音直播间，刚才我现在开了之后，冰人留言说早上好，冰人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呢？是紧张吗？就是还是你现在在不同的时区？你看在抖音平台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他可能是在不同的时区，然后他可能要问早上好，就是我现在是傍晚，他那边有可能是早上。他说打错了，是紧张是吗？啊，看到本人了，看到本人了。对，我在抖音直播间也要跟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说话吧。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一种表达的时代。然后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大家完全可以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个平台声音和节目内容。然后我这也是一个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我个人的账号啊，所以就也很不客气的说，就是大家如果不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声音的话，或者我的样子的话，没有关系啊，这个时代是吗？我也是啊，我也不会强迫我自己去啊，比如说去看或者收听啊，或者停留在一个我不喜欢的一个频道或者内容上，是吧哈。所以呢大家喜欢就留下啊，所以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就离开，是吗哈。所以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就是留言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表达出对我的那一种怀疑质疑啊，甚至还要说你怎么怎么样哈，那我很不客气是吗？哎呀，在这么一个时代对吗哈，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要得饶己处且饶己，就是要多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吧。我也能理解，就像刚才有些人说他可能会紧张啊，他可能会比如说他可能会出一些什么，就是不是恶意，这个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感受得到的。希望大家每天反正这一档节目嘛，在抖音平台看的是一个传统广播节目主持人正在做节目的一个样子啊，开心了就看一看啊，感兴趣了就看一看啊，我的样子呢或者我的声音让你喜欢的话，那我觉得太好了是吗哈，不喜欢没关系啊，没关系，我现在也不会喊了，说大家都赶紧进来吧，都赶紧点一点赞吧。我还没有到那么急迫的时候哈，如果真的很急迫的时候，就是需要这个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想办法啊去做到，而不是光用喊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喊可能成了现在直播的一个套路，你们说是吗？病人说平时是下班听你广播，然后今天休息啊，意外的刷到了你啊，抖音知道你可能经常听这个声音喜欢，然后他就你看这个时代 AI 这个时代，然后一下子啊就是让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相遇啊，我也非常开心你的留言。17:06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发了一个天气展望，首先他总结了一下大连目前天气的状态，说现在中国

国不论南北啊，都已经被高温热浪席卷啊，进入大范围的晴热少雨的模式。可是我们大连呢，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的调节，然后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舒适的水平。像今天虽然是大太阳天，但是最高气温止步在25度附近啊，就是虽然阳光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个能量，但是整体的气温啊，就是有风吹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在大连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啊。也通过抖音直播间喊一下，就是那个不论你在哪里，如果想要就是比如说避暑或者换一个感受，就是什么感受呢？天气或者那种就是想尝试一下啊，就是不一样的那种天气状态，大家都很热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很凉快啊，欢迎你抓紧时间来到大连。再往后大连也会热啊，也会，但是热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预计呢，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会有一丢丢的升高，明天最高气温26度，星期五的最高气温是27度，然后还是晴天啊，阳光很充足啊，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啦。中午跟朋友在外面拍云，今天大连的云很漂亮，你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就是拿你的手机，然后给就是定格一下是吗？哈，要是我今天定格了一下，我拍的那一张云就像一个就是一身长了一身卷毛狗的笑嘻嘻的小胖狗。啊，我越看我觉得好，哦，我觉得也许未来一段时间翻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今天这种记忆就会一下子跳出来啊。中午跟朋友在外面就是拍云的时候啊，都是女孩子嘛，然后他们都是带的那种啊各种防晒，我没有，然后我还开玩笑呢，我说我已经放弃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朋友因为没有戴太阳镜和没有戴那个帽子，他就好像一直就是内心有一个纠结啊，就怕晒黑吧，因为他是容易晒黑的那个类型是吗？哈，我觉得是很多女孩子是很在意这个事情的，我也可以理解。不知道他们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内心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他们也不说。我希望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唠嗑，就是聊天唠嗑的人啊，而且我唠嗑不完全是以自己为主啊。比如说我跟你唠嗑，我就会关注你啊。但是我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就是有这种习惯吧，有这种习惯。大家更多的是唠唠嗑，然后想抒发一下自己的那种啊，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他可能都没有想自己想说什么，他也没有想对面那个人是谁，可能跟谁在一起都唠那么多嗑吧啊。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啊，听众朋友说，丹琳晚上好，晚上傍晚好，傍晚好，17:08，我每天这个时间做节目，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单位就是考核主持人的那个就是工作时长啊，就是按时间算，比如说几个小时的工作量是必须要达到的，但是现在就没有考核说几点到几点工作这个事情。其实我在这个点工作，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我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和正常8小时工作时间段当中那个时长或者那种性质，我觉得是应该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单位没有考量，就是不管几点做都是那个时长啊，然后就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看到国际期刊叫 BMG 医学，就是它是国外的一个医学期刊啊，听起来好像应该是很专业的，它发表的都应该是那些医学方面科学方面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研究成果。然后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这个最佳节点就是17点，就是现在，就是在17点前吃完晚饭，然后不再吃东西的话，对身体代谢改善的效果会达到一个最佳。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啊，血压什么血脂血糖这几个指标就特别容易难管啊，就是明明也没有大吃大喝，可是身体的一些指标呢就会升高，你们有同样的感觉吗？然后这个研究显示说有可能是和我们吃晚饭的时间有关系，然后他就做了大量的研究，就发现这个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17点，说吃了那个，说过了这个17点之后不再吃东西的话啊，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一系列指标都会得到一个，他都用了一个词叫显著的改善。

解释了为什么，说因为在17点之前吃完晚饭，夜节律会同频共振，让消化呀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然后呢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让身体呢彻底切换到休养模式，然后自然那个脂肪的燃烧会更高效，然后血糖也更加的平稳。现在我的直播间有了影响力，因为抖音刚才提醒我了，说你不是干医的，不要说医学方面的事情啊，要注意一下。哎呀，好，我不是在说医学，我是在说我的节目正好赶上了这个点儿，然后17点之前吃饭是不太可能的啊，要准备节目，然后19点之前吃饭都达不到哦，回家都是7点钟才吃饭吧，下了节目6点嘛，然后收拾收拾回家什么的，7点吃饭吧。以后我边吃饭边直播，大家说好吗？17点13分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不知道我的领导啊，或者我们单位搞什么考核，或者那种就类似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在听节目或者看到这个研究，有没有考虑到，对吗？就是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就是在非人体正常代谢的那种工作但当中工作的人是吗？哈，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付出的这种叫怎么说呢，成本啊，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要适应。行，说吃什么也行，吃播也行，吃播也行，同意对吗？老鼠爱大米。

好，北京时间17:18，欢迎回来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可以找到一个传统节目主持人、广播节目主持人，然后在做节目的一个状态吧，做节目的一个状态。我的个人账号，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就像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情呢？是那种就是离不开是吗？哈，然后呵呵还有什么可以用什么形容老鼠是爱大米的呢？我觉得他是用老鼠爱大米的这一句话来形容可能人和人之间的那一种。我好像在节目里表达过，就是人失去了痛苦的能力，也就失去了那种啊开心的能力啊。会有人说苦情歌那么苦，怎么还会有人什么谈恋爱呢是吗？哈，就那个又是因为那个痛有多痛，然后他就是那个相对应的那个甜就一定是格外的甜。接下来想说一件让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的学生有一点心碎的事情啊！今天新闻面都在说他，都在说他，就是在北大、清华那个校园当中有一个卖烤鹅腿的一个小摊儿，然后呢是一个女的卖的，然后那个学生们呢都管这个小摊儿这个阿姨叫鹅腿阿姨。很火的，都被北大请去给北大的学生做过演讲啊，就火到这个地步。据说这个阿姨之前是卖水果的，叫水果阿姨，她卖什么同学就管她叫什么阿姨。这个鹅腿阿姨也挣了很多钱啊，就是后来挣了很多钱，在北京据说都已经啊，就是买房子落户。然后这个鹅腿阿姨今天承认她卖的其实是鸭腿。哎，因为我们没有去吃过这个鹅腿嘛，对吗？哈，就是在北大、清华和人民大学他们附近的那些学生的心目中，可能不仅仅是吃一个鹅腿这么啊、就是这么跟吃有关系，它背后有好多的一个情感。现在这个阿姨承认说，她卖的一直都是鸭腿。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当中发了一个公告，说因为被人举报，正在配合调查，以后会写清楚原材料用的是鸭腿，介意的话就不要下单。他还补了一句说，鹅腿阿姨这个名字叫了十几年，不存在欺诈。就是第一，他承认他不是卖鹅腿的；第二呢，他还认为自己没有错，他说我不是欺诈。据说现在啊，就是清华大学他们里面不有什么就是群吗？说里面那个群里面都炸了，就有好些人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个这个公告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学生一开始是懵的，就是我排那么长的队，夜里风里等的那一口热乎的烤鹅腿，到头来竟然是烤鸭腿。那先说一说这个鹅腿阿姨在学生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她不是连锁店，也不是大牌，就是北大清华附近的一个小摊儿，然后还在夜里摆，就是夜里下课了，自习累了，学生们排着长队，然后等那个阿姨那一个烤的滋滋冒油，撒满了

孜然和辣椒的鹅腿。后来呢，他就特别火呀，就被请到北大讲堂去讲他的创业故事，说鹅腿都是我自己烤的，让别人做我不放心呐。对，这个人，这人世间真的好搞笑，是吗？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动物我不知道啊，动物是不是那个大部分的精力就在于用下怎么活下去啊，对付什么天敌啊，敌天敌。我觉得我们人类的烦恼似乎好像都是人类自己本身造成的。这条新闻之下也有人说，16块钱一只怎么可能是真鹅呢？说菜市场的一只鹅多少钱，你们心里没有数吗？意思这么说，没错，从成本上算，这的确是一个漏洞百出的一件事情啊。很多学生肯定也隐隐约约觉得价格不太对，但是学生们选择相信。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被谁举报的吗？就是他的生意做大了，不在学校周边做了，就跑到北京的那个国贸CBD 附近据说那个地方就打工人来说啊，挣的是全国最高薪的地方啊，就是到白领的那个圈子当中去了，结果没卖两天就被白领举报了，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是鹅腿嘛，是吗？哈，怎么能叫鹅腿阿姨呢？我不知道，就相信下去吧，对吗？哈，就有一种说恋爱过的人是不能分手的。昨天韩国有一对明星啊，有一对明星的就是叫恋人，他们两个人已经就是谈恋爱谈了14年了。是一个模范的恋人的一个模板啊，就是女的很漂亮啊，男的也很漂亮，男的都他俩都是演员啊，女的还是 idol 哈。他们两个昨天宣布啊，就是分手了。然后就是不仅在韩国，包括我就是大家在感叹说，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说14年的感情怎么说分就分了呢？啊，就不相信，就或者我们不愿意接受，就是我们选了一个爱的人啊，那个人也说爱我，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特别平淡的是吗？哈，说拜拜，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一些替他辩解的人也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就是既然相信了，就不要去戳穿了吧。但我昨天就看那对韩国恋人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即便分开的时候，那些曾经爱过的瞬间，我觉得也是真实存在的。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人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要把那个东西人为的，哪怕有一天啊它不存在了，我们还要假装下去，说哎呀那个我们还要假装好下去是吗？要白头到老。我不知道那些曾经爱他的学生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也许有人觉得无所谓，也许有人觉得自己看走了眼，但我想的是每一个曾经在夜里接过他的那一根烤鸭腿的同学那种真实的满足和快乐，在当时是真的，永远是真的，即便他现在告诉你说那个不是鹅腿而是鸭腿，但是当时学生们对他的那一种期待，然后他带给学生们的那一种满足和快乐，那一瞬间是真实的。好，回来说那一瞬间是真实的，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假装就过去吗？我认为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就是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的，而且告诉大家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吧？哎呀，最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食堂傻乎乎的真的按照鹅腿阿姨的这个配方去研发烤鹅腿了，然后烤了那个鹅腿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食堂卖的时候呢，还被学生吐槽说不如那个鹅腿阿姨卖的好吃。中国人民大学用的是真鹅腿啊，还是新鲜的。那个阿姨她是小摊嘛，她也承认用的都是冰冻的，也不是新鲜的，还是鸭腿啊。宫廷玉液酒180一杯，清北大鹅腿16块一根，有点不押韵啊，肯定会对当事人会有一些，就是我觉得那种情感和情绪上的一个触动啊。最近市场监管局也表示啊，介入这个事情了，是我觉得是需要，就是来说一说啊，就是说一说，然后也跟大家这么干，说情怀是一回事情，但是这么做还是就是不可以的，对吗？因为那种信任的一种破碎的时候会让人很难受的。17:28，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心碎，我虽然不是那个鹅腿阿姨的客户，她也没有给我带来那

一种温暖。哎呀，但是我今天要也表达一下哈，中国移动，我今天一天包括昨天跟中国移动在进行交涉，就是我的手机套餐是吗？哈，怎么能越收费越多呢？所以问问大家，你的手机套餐用了多少年，每个月多少钱，你有没有偷偷的对比过那些新用户或者从别人家转过来的朋友，他们跟你用一样的流量，甚至比你的流量还多，但是花的钱比你少很多呢？就是我在跟中国移动一直在交涉嘛，今天可能也推给我下面这一条报道。最近好多的就是三大运营商的客户在网上啊炸了。广东的一个大姐，她是用了20多年的移动的老用户，每个月交159块钱。她觉得自己啊，就像那一根被连根拔起的韭菜，然后被运营商精准的杀熟了。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越忠诚啊，反而就是我们花的钱会越多呢？这个大姐的遭遇是她每个月159块钱套餐，给她400分钟通话，80个G 的流量，大姐就觉得很正常啊，毕竟用了那么多年。直到有一天，她和朋友聊天，然后她发现朋友也是移动用户，每个月39块钱，不仅有480块钱的话费补贴，还包含着110个G 的流量。这个大姐是159块钱的套餐，每个月才80个G 的流量，你心态崩吗？然后大姐的心态瞬间就崩了，打电话给客服，还被客服给怼了一下呢。客服说，人家那个套餐是从8块钱的宝号套餐升上来的，你是老客户，没有这个资格。就是你越是不离不弃，你手里的套餐的性价比越低，就是运营商把我们圈在一个信息茧房当中，就是让大家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直到你偶尔发现别人的账单，就是有一种像刚才鹅腿那个阿姨一样，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比多花钱本身啊，就更让人难受。说到这儿呢，这个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为什么运营商会这么明目张胆啊？是因为他们算准了，比如像我这种人，还有像那个大姐，还有可能有千千万万无数的人啊，就是不敢轻易换号。现在我们的银行卡、我们的微信、支付宝、各种什么 APP 的验证、工作关系、客户资源，都绑在这个用了十几年甚至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号码上，换号的迁移成本太高，然后高到他们会赌，就是你宁愿每个月多交一点钱啊，不愿意折腾。然后更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三大运营商的营业员啊，就是证实说柜台都有录音，就是我们每一次打电话过去或者去办业务的时候都是有录音的，只有当我们主动的触发携号转网这个关键词，就是我们在跟他们的对话当中说到这4个字的时候，他们会启动挽留程序。然后怎么挽留呢？就是哎，给你一些小的优惠，还试探你啊，看你能够承受多少，然后还可以打折。如果你不问的话，他们绝不主动说。这个是他们培训的一个内容。哎呀，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优惠好像不是公开透明的福利，而是一种需要你斗智斗勇，甚至以分手相逼才可以解锁的隐藏款。对于那些不善言辞的不知道这些门道的老实人啊，老年人，或者呢就是给他打一个电话自己气够呛的那一种人啊，就只能一直默默地承受着那个比较高的一个资费啊，那个资费可能现在每个月多也就多几十块钱啊，三大运营商也赌你啊，说什么人都不会差这几十块钱的啊，觉得你不会为这几十块钱再生气。是不是很生气，对吗？对，我很生气。咱们国家呢一直在提那个提速降费，提了能有快10年了，这个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老用户这里实惠就这么难以落地呢？然后有业内的分析师捅破了一层窗户纸，说因为运营商的考核核心依然是收入和利润，就像现在比如说高考吧，大家再说减负啊，最后还是要通过高考的那一张卷子，所以有一些家长也会说减什么负啊，是吗？哈，要是除非把考试的那个方式给改掉了，运营商也是的，运营商现在的考核核心啊，收入和利润，而老用户缴纳的这些高的收费就构成他们利润当中

0: 中最重要的来源。当然我觉得要是换了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动力主动的去帮你省钱呢？哎呀，监管部门当然也出手啊，比如说明确要求保障用户自主选择权啊，不得对新老用户差别定价。但是现实是运营商说好好好，然后他就会通过复杂的套餐设计，还有什么协议的绑定，还有什么违约金的条款，就让老用户难以降档。就是你想降一个档，你得啊，就是那种啊要打好多关，就是闯关啊，真的要用那种，就我觉得什么人可以呢，就是他会吵架，但他又不生气。哎呀，我觉得自己好像 不是这个类型的，就是吵一架对我自己的伤害好像也很大。好像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就成功的情，就是现在对三大运营商这个情况，成功的人好像用的方式就是你要跟他去吵，但是你自己不能生气，就是老用户想要公平，要靠自己去闹一场。今天我还看网上有那种帖子呢，教大家如何去和三大运营商谈。首先要温和沟通，直接问，我感觉自己套餐不太划算，如果转成其他运营商的类似套餐能省一半，请问对我这个老客户有什么优惠方案吗？我不知道我这么去跟比如说中移动去说，他就会说给我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成功率不太高，但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啊遇到那个客服说哎呀不行，然后你可以礼貌的就是表达说，如果无法解决，我需要考虑工信部投诉渠道啊，就是一定要还要特别温柔的啊，不要以像耍泼妇的那种啊状态。多难呢，我觉得作为消费者现在多难呢，是吗？哎呀，我觉得现在好像跟运营商的关系啊，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今天也给他打电话，他们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态度是很好的。但是我看完这个报道之后，我就知道了，他们是在拿捏，就是拿捏我这样的是吗？哈，他会觉得，哎呀，一个月反正多十块没有什么嘛，就是拉倒吧，对吗？很像跟一个 AI 客服在谈恋爱，他每天都会说，尊敬的客户，尊敬的用户，好爱你，谈恋爱好爱你啊，但是他所有的算法都在计算怎么可以从你身上获得更多的利润啊！我觉得这不是某个客服的问题啊，这是整个机制出了问题。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评价标准，就是不以谁家的 5G 为最快啊，而是以谁对老用户最厚道为数嘛。哎呀，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能靠用户的闹是吗？不是长久之计，就是得监管最后把那个全量子，就是所有的资费的那种，就是放开，就是形成一个硬指标啊，硬指标。中山公园市场，我们单位旁边中山公园市场，现在卖海鲜的，就是哪怕卖那个他摆了三盘的小菠萝哈，什么他都要在那个小菠萝上放那个纸板，写上价格，就是要明码标价。我觉得对于一个比如说菜市场卖菜的人都有如此严格的要求的话，那么对于三大运营商为什么不能以这种，我觉得这种要求呢，而且把老用户满意度真的塞进考核当中，然后是不是才能就是让他们没有这种胆量这么干啊。17:37了啊，我们的台宣时间就要到了啊。我的抖音平台，我的个人账号叫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和留言。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不会喊说你来进来是吗？点点赞、点关注啊什么，我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也不是喊来的啊，或者我现在这个阶段也不是就是靠喊可以喊来的，是吗？那大家都放松一下吧，大家都放松一下啊。抖音平台啊，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哎，青蛙乐队带来的小跳蛙，让我们一下子想到了现在童年，自己的童年啊。今天上节目前看一个切片，一个心理专家还有一个教育专家在谈，说现在的小孩子们啊，说现在的小孩子们缺什么，说他们缺的是自由和朋友。哎，我还想一想，我说是吗？如果真的少了这两样的话，童年可能少了好多的味道，是吗？小的时候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玩什么呢？跳皮筋儿、扇啪叽，你们知道啪叽这个东西吗？我也是只是跟着我的习惯啊这么说，就是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称呼，扇啪叽，有自己用叠的，还有买的那种哈，带各种图案的。我不是很擅长，但是我妹妹好像很喜欢玩那个，扇来翻面之后大家还会攒，对不对？你们最近扇啪叽了吗？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东西的价值到底是谁由谁来决定的？你肯定会想到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跟啪叽有关系的，$12万。你觉得它是跟一个我们扇的那个啪叽有关系吗？$12万呢，它可能是一只奢侈品的包，也可能是一辆二手车，但是在2026年5月底的美国的佛罗里达州，$12万就等于是几张啪叽纸牌。这个啪叽纸牌的名字叫宝可梦卡牌，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小孩知道，80后也应该知道啊。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偷，他想偷一家宝可梦卡牌商店，他拿了一把电锯，直接锯那个窗户。结果呢，监控把他的脸、动作，包括车牌号。更离谱的是，他在操作这个电锯的时候呢，还把自己的手都给割伤了，在现场留下了血迹。啊，就是很快抓到他了。你说这是一场盗窃案吗？我觉得更像是现在我们那个电视剧叫什么《低智商犯罪》啊。警察把他抓到的时候呢，也很好奇，说偷这个卡牌。偷卡牌干什么呢？问题是他不是第一个贼。仅今年，美国、加拿大、英国多家卡牌商铺接连遇袭，被盗的卡牌总价值已经超过了$500,000。刚才美国的那个笨贼偷了$12万的卡牌，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宝可梦卡牌已经不是小孩子的游戏了，它成了全球最热门的投资品之一。有人说投资品是什么？不是黄金白银吗？对，它叫另类投资品，不亚于黄金白银。你可能不知道啊，宝可梦这个 IP 已经不是什么童年回忆那么简单。最新的数据显示，宝可梦 IP 的总收入$2880亿，全球排在第一。全球排在第二的是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才2000亿，就意味着宝可梦现在已经断崖式领先 Hello Kitty 啊。过去20年，宝可梦卡牌的整体价格的累计涨幅超过了30倍。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验证了一下呢。我说30倍，凭什么？没有听错，30倍。比如，就是有一张那个叫梵高皮卡丘，是那个宝可梦和荷兰的梵高美术馆的联名卡，品相很好，一年之内就是从1-2千块钱。涨到了现在10000多块钱。你也要问凭什么啊。当然说什么他什么记忆啊，什么什么好看呢、啊、那个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他金融化了。就在2026年5月，宝可梦 IP 诞生30周年的时候，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叫迷策略。这家上市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支宝可梦藏卡代币化基金，就像我们上银行买的理财产品一样，有一款内容啊，我们比如货币型什么基金，对吧？股票型基金，还有那种黄金啊跟挂钩的那些基金哈、啊，是吗？那么这支基金就和宝可梦藏卡是挂钩的，专门投梵高皮卡丘那张卡片，博物馆级的保管，四大审计，什么区块链，什么代币化，连散户都可以买的。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它已经不是玩具了，它变成了一种可以拆分、可以交易、可以审计的金融资产。然后知名的就是宝可梦，它有一个资讯站啊，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站，采访过美国的一个11岁小男孩，
就是问他说你喜欢宝可梦什么呀，就是你买那么多他的卡牌喜欢什么，是喜欢他的游戏还是喜欢他上面那些动画。那个小男孩说，我可不拿他玩游戏，我也不看他动画，我只是倒腾卡牌啊，网红告诉我这是当下最好的投资品。谁说小孩不懂，怪不得说小孩失去了自由和朋友呢。小朋友们都在炒股票和炒投资品。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就是一件东西的价值到底是由谁决定的，是童年的回忆，比如说那个鹅腿是吗，是稀缺性，是评级机构，是货币基金，还是网红啊，就是跟风对吗，还是什么呢，大家说是什么呢。但是这个卡牌是这样的，我只是通过这条新闻了解了一下，就是泡沫的影子一直在，大部分的宝可梦卡牌其实并不值钱，就是它其实能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是因为它金融化了啊。哎呀，就是就像昨天说到的一样，就是当一个风起来的时候，比如说牛市出现的时候，它是很难一下子变成熊市的，如果它一下子比如说跌下去的话，那代表它之前不是牛市啊。就像昨天节目中说，就是当大家都开始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就很难在短时间内然后大家就改变了说，哎，我再去买个燃油车吧。所以对于燃油车来说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就是这么个意思啊。17:46啊，哎，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我看一下，他说他们叫方宝，就是打的那个折叠起来的那个是叫方宝是吗？那么上面有图案的那个呢，就是有圆的，好像一般都是圆的吧，然后就扇啊，把别人那个什么给扇翻过来之后，然后那个牌就归你，那个叫什么，我小的时候听他们玩是叫啪叽，我也不知道是叫哪个地方的方言，知道的话或者你玩过的话啊，可以来留言啊。抖音平台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高考那几天全社会都在为考生让路，禁什么禁止噪音对吧，限行工地停工啊，送考对吧，这些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今年在高考为考生啊就是让路的这一条赛道上，辽宁锦州动物园的一个猩猩现在火了，长臂猿，叫长臂猿，长臂猿，就是每一年高考这几天呢，辽宁锦州动物园都会把园内的一只白眉长臂猿临时的关禁闭。他原来是在外面待着，但是在高考这几天不行，你要在屋里待着，禁止在外面溜达。有人说为啥呀？这个长臂猿太爱叫了，而这个动物园呢紧挨着考点儿啊，怕他的叫声吵到高考生。你看这就一下子激发人的好奇心，就是大家说，哎，这个猩猩到底能叫多响呢，就是这个白眉长臂猿，如果你去过动物园，你听过它的叫声的话，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啊，就是那种吱吱的声音，它是一种穿透力极强，能够传遍半个公园的叫猿啸，就是呼啸的啸。这个长臂猿呢叫的还格外的响，就是它比其他的那个长臂猿叫的声音都要大。据说在野外他们靠这个谈情说爱，划分地盘，联络家人啊，就是社交聊天。但是在人类高考这两天，他就成了全程静音行动当中唯一一个不是由人类操控但是又被迫晋升的生源。工作人员还强调呢，说大家不要担心啊，不是一直关着的啊。那个考，比如说那个考生结束之后，然后饲养员会把它放出来一会儿，到室外活动活动，活动活动筋骨啊，不影响他的情绪。不知道长臂猿就是找没找到规律？他应该掐指一算啊，一年了啊，我估计又不能叫了。也可以看到高考可能是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能够让一只爱叫的长臂猿都乖乖闭嘴的事情啊，这可能说明了我们有多看重这一场考试啊，有多么希望这些孩子能在人生的第一重要关口不被任何的意外打扰。但是就这个行为呢，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啊，我是因为今年有一个好朋友，他的侄子啊参加高考，然后我们还聊呢，我说可能我们成年人这样的一种举动可能会给孩子一种暗示。什么暗示呢？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失败的，就是在高考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能失败的，可能会给他一个18岁的心灵灌输进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谈过，是吗？当然我们都是在鼓励他。为什么要鼓励？就是 有一些时候的鼓励，其实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有一些是鼓励啊，但有一些鼓励它其实翻译过来是你在这个事情上是不允许失败的，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好，说完高考啊，辽宁锦州动物园的这个场地员，接下来因为新闻是挨着的，说一只大猩猩。这个大猩猩是一只被老婆赶出家门，然后一个人坐在角落当中闷声不吭，看起来在思考人生的大猩猩，它叫沙巴尼。啊，是个雄猩猩，对，被老婆赶出来嘛。1996年出生，算下来啊，他的按人类的这个年龄，他是30岁啊。他出生在荷兰，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现在定居在日本。他2015年的时候就特别出名了，成名的原因，你看，就是一个大猩猩成名的原因，不是因为打架厉害，不是因为叫声叫得响，不是因为体型最大，而是他长得特别帅。对，你没有听错，一个大猩猩因为长得很帅红了。就是他到了日本之后，把那个动物园的游客数量，就是凭他的一己之力给翻了一番，大家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帅的大猩猩。但是帅归帅啊，就是他结婚之后他也挺郁闷，最近被网友拍到他被那个母猩猩他老婆给打出家门了，他一个人坐在外面，而拟人化嘛，就是人也想到自己可能也有那个情况，就是坐在外面低着头啊，一声不吭，那个表情怎么说呢，我觉得就你见过那个吵完架之后被赶出客厅什么坐在沙发上发呆的中年男人吗？有人说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然后还有人说他在思考人生。今天AI 还介入这条新闻了呢。 AI 说 AI 觉得他可能在想三件事。说完 AI 想的，我再说一说人类网友想的啊。 AI 觉得他在想三件事。 AI 说，这个雄猩猩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今晚睡哪儿，当年最帅大猩猩这个称号是不是给我带来太多的压力。你看 AI 还是比较理性的。人类也在说得了吧，说得了吧，说这个大猩猩他就在想，当初为啥要结婚呢，后老悔了。首先看那个大猩猩和那个就是锦州动物园的这个场地员都很帅啊，他们两个我觉得今天看就是打眼一看都是挺帅的。不知道是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到底是在想什么。17:52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丹玲。今天看到那朵云的时候，然后我还在想呢，就是如果让我拍了那个照片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一段视频的话，我要说什么。然后我会发现真的你在那一种就是状态当中，什么状态呢，你是在那种阳光照耀下，然后拿起手机看到那个蓝蓝的天，然后上面有一朵似乎是 3D 效果凸出来的，不是跟云融在，不是跟那个 蓝天云融在一起的，这个毛茸茸像一个卷毛狗的那个样子的那朵云的时候，又能说什么呢？然后好像只能说真的好美呀。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明天大连依然是晴为主，后天也是晴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是这个星期啊最高气温了。预计星期五夜间，然后这样的晴热天气会告一段落，就是不再继续升温啊，随后转为多云天气，其中星期六预报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然后气温小幅回落，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啊，合理的规划行程。在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应该不是大连的，因为他说我最近一直在吃你们大连的樱桃呢。是的，大连叫什么良地樱桃啊，现在正大量上市，然后各个品种，然后我觉得6月中旬开始上市的大连樱桃啊，是那种有脆口，就是非常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的。但是如果追求完美的话呢，就是它有的口感会酸一点啊，就是有的口感会酸一点。抖音平台，如果你在收听我的节目偶尔遇到的话，你喜欢樱桃的话，可以下一单，找一个大连直播间哈，下一单啊，看试一试啊，看看好不好吃哈，然后
不知道现在的物流会不会满足，就是樱桃到你手中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从树下刚摘下来的那一种状态。希望是那样吧，希望是那样吧。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节目呢，也感谢大家的一同的分享。我是丹琳，我们明天在这儿约好了，不见不散。今天选的歌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啊。节目最后，有请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幸福加计划》，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7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18到26摄氏度，旅顺17到25摄氏度，长兴岛18到25摄氏度，瓦房店14到27摄氏度，普兰店15到27摄氶度，庄河13到26摄氶度，长海17到24摄氶度。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要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还是有一些凉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那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户外晨练。白天呢，阳光充足啊，风不大，也适合各位户外晾晒。有车的朋友，您可以简单的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很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呢，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大家啊，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不要在阳光下待太久。必要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伞、遮阳帽以及太阳镜。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3.8摄氏度，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46%。

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的一个信息。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呢是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市广大车友啊，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那招募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礼宾服务车队，要求400辆，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

0: 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统一会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那第二部分招募的呢是流动喝彩车队啊，需要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咱们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具体怎么报名呢？您可以进入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首页，在品牌活动栏找到达沃斯车队，然后点击进入。也可以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
1: 有一种特别感觉，让我
0: 那么在6月15号、16号两天哈、啊，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可以拿着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物资。领物资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的附近啊，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这里的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还有一个领取地点呢是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就在华东路和黄山路交汇处，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他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658-830，8658-830。所有报名成功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啊，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啊！只要可以抽奖，就代表着您报名成功了。那么一等奖呢，是有20个，奖品是价值150元的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20个，奖品呢是价值90元的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50个，奖品呢是价值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还有500个幸运奖啊，价值呢是10元的中国石油汽油券一张。其中呢，1、2、3等奖凭着中奖图片，在6月17号、18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可以到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您的奖品。幸运奖的话呢，加油电子券啊，会在中奖后7个工作日之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之内。请大家呢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还有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及使用。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和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再次相遇。和以往一样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照例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着网络直播。那我们直播的账号呢就是高掌柜家育手记啊，一共是7个字。也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您的手机在微信视频号里啊搜索到我们的网络直播间，然后呢就通过您的手机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哈推荐好书。哎，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咱们大连市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成员，大连市第24中学的语文教师啊，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贾东帅啊，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给大家呢来做分享。贾老师呢是中学一级教师哈，曾获省级精品课多次，东北三省四市教研协作体教学设计一等奖，论文一等奖，是在咱们大连市读百家经典做幸福教师演讲比赛当中啊拿过一等奖，读后感大赛一等奖，也是咱们24中的优秀教师啊，参与了省市级课题多项，发表论文多篇。好，那我们现在哈要赶紧和今天的客人，来自于咱们大连市第24中学的语文老师贾东帅问声好。你好，贾老师。
1: 哎，大家好。
0: 欢迎贾老师的到来哈，我们掌声来一波。好，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这本经典著作叫《心流》，是吧？
1: 对。
0: 嗯，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这本著作呢？
1: 因为我觉得《心流》是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的这个在城市里生活人我们内心的浮躁，我们的很多的困难，它是可以真正的解决的，它是提供一种方法。
0: 你说的这个困难浮躁我们可以再具象化一点哈，比如说呢
1: 这样吧，我问您个问题啊，高老师，就是您最近最沉浸的一次体

0: 所以我这个幸福感指数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对，比如说看那个小孩子他在拼积木啊，玩这个乐高，或者是在楼下骑自行车，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儿哈，包括昨天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就在楼上看，那很多小孩啊，他们特别欢快在玩，但是呢，这个很多家长在边上陪着，让这个孩子怎么回呀？叫他们啊，这孩子始终也不答应。啊，其实我想这些呢都是一个基础的心流状态。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说把这一部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揭示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的现象。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想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啊。
0: 嗯，我大概总结概括一下哈，其实这个心流呢，就是像你刚才形容我的那个状态哈，就是应该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然后呢很沉浸，内心呢是很安宁很平静，这种感觉
1: 非常的安宁的。
0: 嗯
1: 嗯，
0: 那这个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特别向往的一个状态吧。
1: 对，但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心流能够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们想这个孩子他在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我说说我最近的一个心流这个经历吧，其实也不怕大家笑，因为现在工作呢每天也是比较繁忙，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人每天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回家以后呢可能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放空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呢，就是在我家的沙发前我去看我养的鱼。
0: 哦，
1: 对，
0: 明白。
1: 他们在鱼缸里游来游去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我一看表觉得真的很奇怪哈，也很奇妙，其实也很可怕，如果说当天的这个任务没完成可能还要熬夜备课。但是呢我们去想说，为什么说我们在休闲娱乐或者说满足我们自己的喜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一旦让我们去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或者说孩子让他去做作业，但是他始终是进不去那个状态。可能孩子要左顾右盼呢，我们自己也要这个看一看手机，看一看微信。其实这些呢就是想我们今天给他解决的啊，要解决掉的问题。
0: 其实看不进去哈，就专注力不行，不够。
1: 对的，
0: 老是这个东想西想的，老琢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哈，离不开手机。你像我们成年人，我就想问你啊，贾老师，你说是不是？你要有一段时间没看手机，你就觉得心里面
1: 特别的焦虑
0: 啊，对，你就老担心是不是什么事儿错过了，有没有谁找我呀？
1: 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玄学的东西哈，比如说今天我们一直在盯着这个手机看。但是发现一整天下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马上去解决，但是呢一旦这一天比如说我们当天下午在备课，或者说是在阅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可能手机里就会有好多好多的消息需要我们去处理。所以说我想这也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
0: 对，就是越想安静的时候越被人惦记着。
1: 对对对。
0: 好，哎，我看你还拿了这本书来啊。哎，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是不是？哎，大家能看到吗？这本书哈，
1: 心流。
0: 嗯
1: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0: 行行。
1: 心流这本书呢，其实它的全名啊叫《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它是一部心理学著作。作者呢是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叫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是匈牙利裔的一个美国心理学家。那么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呢，花了大概30年的时间啊，不到30年，25年的时间里呢，他访谈了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比如说艺术家，体育运动员，甚至说工匠，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啊。那么他去收集了上万份关于最佳体验的一个问卷。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惊人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是最佳体验？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回复啊，非常的一致，就是心流。那么这里边我要插一句，什么叫积极的一个心理学？啊，其实和传统心理学呢，我们进行一个对比。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传统的心理学它所关注的是人们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抑郁。

0: 焦虑。那么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来，我们做教育做班主任，其实最关注的也是孩子的心理状态，比如说考试之后或者说开学之前这个阶段，我们班主任也好，学校老师也好，其实都应该去关注，因为孩子现在的压力的确非常大。
1: 嗯，
0: 那么传统心理学呢，他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些比如说心理的创伤啊，人格障碍。弗洛伊德其实他那一派呢，就是关注如何让病人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从负五分到零分啊，恢复正常。但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总是揪着这些疾病，这些负面的东西，但实际上会忽略生活中很多的美好。我们最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如何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如何让我们自己过得更美好啊。那提到积极心理学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1998年美国心理学主席马丁塞利格曼，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为什么心理学只是研究病，只是研究苦，而不研究幸福和意义呢？那我们想啊，一个正常人，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优秀的孩子，他们的幸福从哪儿来？哪些因素可以让这些人活得蓬勃，活得充实？于是呢，积极心理学就诞生了哈。他所研究的是从负分到零分，然后从零分呢一直到无限大，我们去追寻这个幸福。那么积极心理学其实他研究的主要有三个领域哈。第一是积极的主观体验，二是积极的个人特质，三是积极的制度与机构。那我们大家去想一下，这三点里边哪一个是属于心流的范畴？一是体验，二是个人特质，三是制度和机构。
1: 那肯定是体验呀。
0: 对，必然是体验。而且呢，体验也一定是最基础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人力有穷，我们不能改变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可能这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绝对了哈，但是我们比较方便的能改变的也只有自己。
1: 对，是这样。
0: 对，那么所以说心流呢，它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支柱，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里边呢，其实米哈里他做了一些案例，我举出其中一个，比如说运动员和艺术家的一个忘我时刻。那么米哈里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这些人呢其实给出的回复是非常一致的。什么叫最优体验？他们说幸福就像流动的一样，油然而发的，时间消失了，不需要思考的。那么无论他们做什么事呢，体验是完全一样的。其实这就是心流的一个普适性。那么第二呢，就是工作中的心流和休闲中的心流。在这里边呢，米哈里他做了一个实验，他用了一些小的一个设备，就是一个小按钮，这个按钮可以记录一些我们的，比如说左边是 yes， 右边是 no， 左边是开心，右边是这个悲伤啊 ，happy sad。那么，当我们在一个时间段，他会比如说隔一个小时提醒一下，然后去询问一下我们的状态。你觉得状态好，你就按这个 yes 啊；
1: happy.
0: 状态不好，你就按这个 no。
1: 嗯，
0: 然后最终发现呢，我们就什么时候 yes 出现的频率最高呢？
1: 嗯，
0: 高老师您可以猜一下，您觉得是娱乐的时候还是在工作的时候？
1: 那应该是娱乐吧。
0: 哎，对，有相当一部分的结果呢呈现的其实就是娱乐，但是更多的正面的其实是来源于工作。
1: 工作，
0: 对，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一个悖论存在的哈。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在我还是拿我自己举例，有的时候我发现，比如说我们从事一些娱乐活动，我想当代人现在最直接的娱乐活动可能就是刷抖音、刷视频。
1: 嗯，对，刷视频，
0: 但是我问您，高老师，您刷视频的时候，如果说选取一个时间段，那您会点 yes 还是点 no 呢？或者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觉得没有什么感受？
1: 你是说时间段？
0: 对，比如说就是刷抖音，我们刷了半个小时，那我分别在每一个十分钟我们做一个测试，您觉得是 yes 多还是 no 多，或者说就无所谓？
1: 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我会无所谓，因为我刷视频都是有特定的时间。
0: 对，
1: 就我是纯消耗的时候，就纯粹就什么都不想干，放空的时候。然后我当然了，我刷视频是会去

0: 去刷我喜欢的东西，这个是、
1: 嗯、
0: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正向的，我喜欢看乒乓球、
1: 啊、
0: 然后我喜欢就是打乒乓球两个运动员，所以我会经常刷他们，包括刷大熊猫
1: 啊那这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米哈里他的结果呀，他所呈现出的是人们在工作中心流的频率呢是远高于休闲时间的。
0: 嗯
1: 啊，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心流它的魅力到底在于什么。
0: 嗯
1: 啊，那么什么叫心流这个概念呢？刚才书我们介绍完了，其实心流啊，它就是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一桩事情达到忘我的程度，并由此获得内心秩序的安宁的一种状态。那么中文译的这个心流呢，其实是非常好的哈。我们说心流它的英文是flow F-L-O-W、
0: 嗯、
1: 就是流动的意思、
0: 哦、
1: 流动、
0: 嗯
1: 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运动员也好啊，他这个科学家也好，他所认为的幸福其实就是油然而生的，像水一样自然的流淌出来了，它不是刻意的。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刻意的去寻求一种专注，一种忘我，反而是很难进入状态。所以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就是自然、
0: 嗯
1: 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要谈到一个心流的核心概念，叫精神熵。其实熵呢，它是一个物理学定律当中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世间的一切在孤立的系统当中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举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比如说冰块。那么冰块呢，这里面的水分子它是有序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固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冰块会化掉，那么变成从冰变成水。那里边的分子它就会流动起来，如果说变成气态的话，那可能它流动就更厉害。
0: 嗯，
1: 那我们去想说这个熵它有没有可能去逆转呢？也就是文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负熵，也就是我们要把这种混乱的状态给它逆转过去。那我们还是用冰块举例，比如说我要把一个水，一杯水冻成冰块，其实这就是负熵，这就是逆熵。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说这不符合物理学定律啊，这世间的一切应该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逆熵呢？因为有一个大前提是在一个孤立的系统当中，我们当今的社会也好，或者说个人也好，其实我们并不孤立，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受新鲜事物，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啊，用一些小小的窍门啊。那么心流概念我们清楚之后呢，其实我们总会认为说，今天我把这个《心流》这本书啊，包括介绍这个作者是米哈里·齐克森米哈赖，
0: 嗯，
1: 这个名字一看是个外国人提出来，那这个心流是不是也是个洋概念呢？其实并不是的，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多的东方智慧啊。今天其实我就想通过几个小故事来和大家深度的去解读一下什么叫心流。其实包括米哈里他在书中呢也非常准确的找到了这一点，也就是中国道家的一个思想啊。最生动的例子叫庖丁解牛
0: 啊，哎，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哈，应该很熟悉是吧？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看庖丁解牛，为什么说他能进入心流的状态，他里边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啊，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计也，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观之止而神欲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庖丁解牛的过程中他不用眼睛去看、
0: 嗯
1: 啊、他也不用依托于他的这些技术，而是他的内心可能更倾向于道，某一种神秘的力量去支撑着他去解这个牛、啊、观之止而神欲行。那这里边的神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啊、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对于我们解读心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啊，庖丁解牛，那标题告诉我们了他要干什么，他要解牛，非常正确。其实解牛在心流当中，他米哈里呢他提出了心流的一个几个核心的概念，全神贯注，目标明确，及时反馈和忘我投入。那我想这里边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0: 嗯，
1: 并且呢这个庖丁他在运这个刀的过程中，他会发现他会遇到一些困难，知惊恳庆之未尝，但是他也会啊以无后入有见。其实这就是及时反馈、
0: 嗯、
1: 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也可能遇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游刃有余，能够

0: 非常自由的一种状态。那这些都是反馈，可能是正向的，可能是负向负面的啊。那么第三呢，我们看说庖丁解牛，它分为三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呢，说臣一开始解牛的时候，我看的所见即全牛。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领导布置给我们一个任务，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课题，那这个课题太大了，我怎么去做，我们都没有无从下手。
1: 是，
0: 对呀，只有说把它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才会觉得愿意去做。
1: 嗯，
0: 啊，那么庖丁呢，他就是经过一步一步的训练，最终才能够达到游刃有余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说到游刃有余，咱们就不得不提到道家的一个思想，叫道法自然。啊，其实《道德经》里边说呢，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庖丁解牛这个过程中，它就是法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会，人嘛，都是这个趋利避害的。
1: 嗯，
0: 那我们在解牛的过程中，你遇到一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我们要不要硬着头皮？我要跟他硬碰硬呢，其实这并不符合自然的规律。那么这里边呢，庖丁他给我们一个小的技巧，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技艺啊。他做了一个比较，说这个足庖，也就是说普通的一般的厨师，他是啊，可能说这个每一个月啊，每一年他就要换一把刀。然后两跑啊，可能说要经过更长的时间去换一把刀，而他的刀呢，是十几年下来还是新发于形，就像刚从磨刀石上取下来的一样。我想这里边呢是有一个不断训练的过程在里边的。那我们在心流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了心流的状态，所以说要不断的去训练，要打磨，要逼着自己去进入这个状态。但是我说逼自己，其实这不符合道家道法自然的这个逻辑。
1: 嗯
0: 啊，那我们换一个词，就是引导，就是督促。其实放在教育当中也是一样的啊。那么除了道家的思想呢，我想我们要谈谈儒家。
1: 嗯
0: 啊，儒家这里边有一个孔子的故事。说孔子啊，在树林当中，他遇到一个驼背的老人，去粘这个蜻蜓，啊，高老师，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粘过蜻蜓？
1: 这个我还真没玩过，从来没粘过。
0: 就是用一个竹竿，然后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圈，然后圈里边粘一些蜘蛛网，然后用这个蜘蛛网去粘这个蜻蜓。对，然后孔子在树林当中呢，他就看到这个老人啊，他一粘就能粘到。再一动又能沾到，于是他就非常好奇，他就问这个老人说，老人您为什么说有这么高的技艺啊？这个老人给他的回答呢，他说，我呀一开始是这个杆子上边我放两个小泥丸，我不让他掉下来，然后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放五个小泥丸，还不让他掉下来。其实这里边说的是什么道理呢？我觉得一是训练，第二呢就是孔子所说的叫用智不分，乃凝于神。
1: 嗯，
0: 其实就是专注。我想这个老人他在粘蜻蜓的过程中，他内心是没有想别的事儿的，
1: 对，心无旁骛哈。
0: 对，
1: 就是这个粘蜻蜓本身，就是聚焦在这一个点
0: 上。对，他的眼睛里只有这个蜻蜓，没有其他的。
1: 嗯
0: 啊，那么其实呢，孔子对这个心流的贡献呢，我想还有一个词叫游于意。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呢，读书人要讲究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当代也是一样的，很多家长呢包括我们可能小的时候也学习过一些这个文化相关的艺术相关的这些这个课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磨练的正是我们的专注度注意力啊，其实这些都是和心流息息相关的，啊，那么，再讲一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
1: 啊，知行合一是吧？
0: 对对对对，知行合一。其实王阳明说呢，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其实这话听起来 是特别的悬的哈。
1: 嗯，
0: 说那难道我心里想什么，这世间什么都成了吗？这不是成了妄想了吗？那我们要注意哈。其实呢，万事万物啊，我想它的意义和价值呢，都取决于我们内心是如何赋予的。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比之蜜糖啊，我之蜜糖，这个比之砒霜，
1: 砒霜，
0: 对，正是这样的啊。那么，同一条街道，有人匆匆走过，但有的人呢，却能够欣赏到，哎，这个路旁。这有一个这个路灯特别好看，
1: 嗯，有朵花特别娇艳，
0: 对，
1: 有个小动物萌萌的，哎，
0: 正是这样的。其实包括我们做工作也是一样的，同样一份工作，有的人干劲满满，但有的人呢却是无精打采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认识的层面。那王阳明他告诉我们呢，其实面对生活，我们不能向外求，应该向内求。但是不是要说我们要否定向外求呢？我们要忽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啊，忽略我们的这个人的这种创造啊，其实并不是的。
1: 不是，对。
0: 对，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成了做白日梦了，是吧？对。那王阳明刚才高老师也说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知行合一。
1: 嗯，
0: 其实我们想知行合一何以高度集中，佛家它有这样一个例子，说我们表面上啊是古井无波的，实际上我们内心里是有千万条河流，有一条大瀑布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去无情的奔涌啊。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个念头，
1: 嗯，
0: 可能有人说我没有，我可能我做事情比较专注啊，我同时的可能有一些啊，同时的做两三件事情，想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人是分表意识和潜意识。那么潜意识里，我们有无数个念头，其实都是随时在叫发生与寂灭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潜意识它是否能够消耗我们的注意力？我想应该是的。啊，那这都是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孩子走神儿，我们工作陷入内耗，其实这些和我们的这个念头是息息相关的。那怎么做？怎么说呢？圣人说啊，要知行合一啊。包括王阳明最著名的那一场龙场悟道，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实说起来真的是特别奇妙的哈，几百年前大圣人。啊，几千年前的，先秦时期的那些先贤们，他们的观点竟然能够和这个当代心理学的这个专家所提出的概念是不谋而合的，那是不是说我们是西方抄袭我们，或者说这个有没有这种抄袭的这个意味在里边呢？其实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妈妈这个词。据不完全统计，这个世界上好多民族、好多国家，我们生活在不同大陆，我们有不同的肤色，但是
1: 叫妈妈，
0: 对，称呼自己的母亲都是妈妈，
1: 对，这个音发音都差不多哈，
0: 那我们说是谁抄谁的吗？是不是说哪个民族他在这个大地上生活的早，那么他是最开始的创始人？其实并不是的，那这里边也提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从东方，从我们老祖宗，我们血脉里流传下的智慧，我们去不断的发掘，这是应当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应该把我们的目光呢向外看，进行内外的一个对照。我想这样的话，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有非常鲜活的例子，同时呢，我们也有中国古代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浪漫和艺术。那么和西方的西方人的理性和他们的艺术两相对照，我想会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对，
1: 是这样。我们现在看看时间哈，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喻手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我们来留言。那广告时间很短，大家不要走开，很快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 93.1，大连人都在听。

FM。老朋友 FM。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咱们大连市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第24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哈，贾东帅贾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他呢是通过跟我们分享一本经典著作《心流》哈，来告诉大家如何专注城市经营生活，哎，总之满满的实用的智慧哈，让我们再次问候贾东帅老师。你好，贾老师。
1: 好，大家好，
0: 欢迎贾老师的到来哈，掌声我们要再来一波。好，刚才呢贾老师给我们拆解了何为心流哈，然后我们发现，哎，它其实在西方是由积极心理学的这个代表人物提出来的，然后同时呢在我们东方的这个先哲智慧当中哈，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对，
0: 那放到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在教育孩子啊这件事情上也有很多的借鉴，对吧？
1: 对对，其实一谈到教育孩子，我想这是让我们家长呢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想呢说，其实想通过三个场景吧，来把当下的我们集中爆发的一些问题给它拆解开来。我想第一呢就是教育，第二呢是工作，第三是家庭。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说孩子为什么他在玩的过程中他非常的专注，但是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拿我自己的亲人举例子啊，我的外甥女，她今年读初一，在她小学的时候她学习就不是很自觉啊，可能说要学到晚上也比较晚。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他的任务就那么多，就得达到写到晚上10点呢？其实并不是，他可能一会儿说妈妈啊，爸爸我要去卫生间，我这个橡皮可能有些问题，
0: 对，我得削削笔，我得吃点东西，我得喝点水。
1: 对，其实不仅是小学生初中生哈，我想我们当代的高中生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孩子他不专注？其实呢我想我们做家长的做老师的有的时候要反思啊，这里边家长犯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频繁打断，第二是问题的难度设置过高，不符合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的要求啊规律，第三呢是过度的依赖外部的奖励。这里边我想补充一句，其实不仅是奖励，惩罚也是的。我们来看，比如说第一个啊，频繁打断。那么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抛出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想同学们很投入，他在思考，但是我发现我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发现有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以后两三分钟过去了，下面是
0: 鸦雀无声，
1: 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啊，
1: 当时我很着急。
0: 对，
1: 如果是常规课堂还好，如果说是公开课，那可能老师心里就很慌了。
0: 对呀，你得赶紧问他启发是吧？
1: 对呀，说孩子们怎么还不起来，还不问呢？甚至说都没有些反应呢？那这个过程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孩子到底他是走神了，他没跟着老师这条线走，还是说他在积极的思考？那如果说他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建议无论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千万不要打断孩子的思考。就即使我们说的激进一点哈，当然这个不是做一个推广啊，我拿我自己的一个尝试，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思考，我觉得在一个一节课里40分钟思考个5-6分钟，同桌之间讨论讨论，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说我们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我今天跟这个同学们讲这个编程，沈从文的编程这篇课文，那么去谈这个小城里边的人性美，以及人性美背后的脆弱，它的隐忧， 那我们都能看到说沈从文写的这个湘西世界啊非常的美啊，太感人了，无论是这个爷孙之间的这种陪伴，还是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啊，或者说美好的爱情，但是他背后的隐忧，他又潜藏着什么样的不确定性？沈从文为什么要以一个悲剧收场？当时我想同学们眼睛是亮的，他在思考。
0: 对呀、啊、他是跟着你的这个思路走的，对，他只是没说出来，但是其实在他内心，在他脑海深处他是有反应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里边呢，我当时就没有去打断他们，而是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么结果上呢，也反馈的也比较好啊，同学们的确是这节课发言的不错啊，有一些他们的思考，无论正确与否，我想这是值得鼓励的。
0: 嗯，
1: 那么第二是难度设置不当。我们总是，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做一个课题要写一篇10万字的论文，在一朝夕间我们能不能把一个提纲给做出来啊，我们能不能把一个这个论文的框架，把一个课题这个弄好啊，我想是很困难的。
0: 嗯
1: 啊，包括教学也是，我们给孩子一些任务也好，说我们在10天之内要把这个寒假作业给都写完，然后剩下20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去玩，其实这并不好。因为孩子他会发现，哦，我10天，因为他对时间的概念其实并没有我们成年人这样的敏感啊。我在10天之内他看到的是什么？我只看到了我这么厚的作业，这太难了，这我没有办法完成，我要先娱乐，我要先享受，那可能这样的话就是拖延症啊，到最后了，假期结束了还没写完。所以说难度这是一个。第三呢，就是过度依赖外部的奖惩啊，我们还是要依托于他内心的力量，而不是靠外部说有奖励我才去做，没有奖励我不去做，我想这是不对的啊。那么这里面提出4个小建议啊。第一呢，是找到一个学习区，合适的学习区，其实就是依托于刚才的难度设置这一小点上啊。我们孩子要找到一个他能够努努力就能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家长其实这非常考验家长和老师的功底和耐心。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孩子，你这个期末考试你要考到多少名，
0: 嗯，
1: 你要冲进年级前100。其实我们谁都想冲进前100，
0: 那是
1: 冲进前10。
0: 对
1: 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做不知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老师和家长其实应该把这个大的问题，把这个100名也好，或者说50名也好，给他拆解开来。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每天把作业都高质高量的完成，
0: 嗯，
1: 这是基础。那作业完成之后，我要不要再做一些额外的练习？好，做完练习之后，我要不要把一些错题查缺补漏？我们不如说把一个冲进年级前50，冲进年级前10这样一个大的问题给它拆解成，我今天要不要完成这个作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行动。
0: 嗯
1: 啊，对。那第二呢，是设置一个专注时段。我们都知道一个学习法叫番茄学习法。
0: 嗯，番茄时钟学习法。
1: 对番茄时钟啊，设置一个时间段，然后这个时间段呢，我可以把我的手机，把我的一切的事情都放在旁边，就专心的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学习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些小窍门啊，包括现在在班里，我也跟他们说大家伙儿如果完成周末我们要做一套卷子，那么一定要定时去完成，千万不能说上午做一道题，下午做一道题，这样是没有效率的啊，对他的学习也是不利的。那么第三呢，是15分钟的心流陪伴。其实就像季羡林老先生说的啊，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的时候是孤独的啊。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生动，他说这个群居生活是不是一场阴谋啊？我们看似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大城市当中去生活去工作，但实际上我们会感到孤独的。那么孩子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把这个大的困难给他拆解开来变成小困难，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我们在旁边鼓励，需要老师一个眼神，需要家长一句肯定，那么我想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注重刚才 孔子也说了，叫游于艺，掌握一门课外的技术，
0: 嗯，
1: 有一个小的爱好，
0: 对，
1: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啊，我写写字啊，甚至说喝茶。
0: 嗯，
1: 也是很好的。
0: 对，其实我特别建议，就是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跟很多家长啊，包括孩子去交流，我其实特别建议就是孩子哈有一个运动方面的爱好，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如果再可以的话，最好还能有一个就是能够聚焦、沉下心来做的事情，比如说很多小孩其实喜欢画画。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他喜欢画画的孩子，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沉浸其中哈，就你说的那个心流的状态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个比喻，说这个人生啊，它不是线性游戏，因为现在可能说网络游戏，我们每个人都玩，
0: 嗯
1: 啊，它不是线性的，我完成这一关，我中考完事，我要高考，高考完事，我要这个上大学，要考研考博，然后我再工作，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人生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我们不如说它是一部开放游戏，我们可以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0: 嗯，
1: 刚才高老师您说比如说绘画，
0: 嗯，
1: 那我能不能去选择做一个画家呢？啊，能不能选择做一个运动员呢？我想这些都可以创造价值，创造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说人生是有无数种选择的，我们要去尝试。
0: 对，无限的可能哈。嗯，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做节目给大家家长们传递的这种理念也是这样的。因为嗯，现在也能理解，就是社会大环境特别的焦虑哈。
1: 嗯，
0: 然后很多家长呢就哎呀每天焦躁不安的看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就把眼睛只锁定在孩子的成
1: 绩
0: 上。
1: 对，
0: 对，所以我们拼命的告诉大家，真的人生是有无限的可能的。你不能因为孩子一时的成绩一时的分数你就去否定这个人，就说这个孩子不行了，啥也弄不好，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找到适合他的位置，每一个孩子都能开出特别灿烂的那朵花。
1: 对的，是这样的。那么我想教学，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嗯，
1: 那么谈谈工作，工作其实孩子未来他也会面临的工作
0: 是
1: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有时候我跟同学们说，我说我对有些中午有些孩子中午他精力很旺盛，他不午睡。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以后啊，等你工作以后你一定会午睡的他也对他也会走向这个工作岗位。
0: 是的
1: 啊。那么提到工作呢，其实有一句话，我想或者说一个现象，其实非常可怕。我们现在在用五天的时间去换周末的两天，我们总觉得说这五天是等待，而那两天才是真正的自我。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发现甚至有的工作是单休啊，还有无休的，一个月休息一天的。那如果说我们就盼着那一周当中的一到两天才是真正的自我的话，那么那五天算什么？
0: 嗯，
1: 在一周一周的过去
0: 熬啊。
1: 对呀，您说了一个字，这个熬字。我们每天盼着下班，盼着周末啊，只有觉得说晚上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啊，看看书也好，打开手机也好，那才是真正的自我。但其实这是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一种认识啊，这是不对的。那么还是用庖丁解牛，
0: 嗯
1: 啊，来提出一个建议。其实我们要学习庖丁式的工作哲学。我想庖丁一开始呢要有这样一个认识，他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厨师逐步的才能到文惠君，到君王诸侯面前去表演这个解牛的。那我们工作也是，不是说一参加工作我们就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其实工作我觉得和学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回报也好，或者说反馈也好，其实周期是要长的。
0: 对，是这样的。工作当中也没有人让你考个试做个卷看看成绩，
1: 是
0: 吧？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只能我们自己耐下心来深耕某一行业某一领域啊，它和学习不一样。学习我这一个月我努力学习，我的成绩期中考试月考或者周考就能考好，
0: 对，就可以看到分数
1: 所以说这样一个认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下苦功，要不断的去 磨练自己的技艺啊，并且呢，我想，如果说我们是庖丁的话，我们每天都在解牛，那这个牛，它有没有它自己的故事呢？哎，今天我解的是一头黑牛，明天我解的是一头黄牛，那我在想，这个牛与牛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说我只把它们当做这个一些肉的集合体，这是牛腿，这是这个牛筋，那这样我觉得生活是无趣的，就包括工作也是啊，每天我就完成了我面对这些孩子啊，天天就是这些人啊，每天你为什么又没写作业啊，你为什么值日又没做好，那这样我觉得我们生活很痛苦。我们换一个眼光啊，这些孩子们或者说我们面临着这些工作，这些材料，这些要即将处理的任务，哎，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它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提升和启示，其实这都是生活哲学啊。那么具体操作呢，我们可以有一个仪式，说生活中是需要仪式感的。比如说每天我到这个公司也好，单位也好，我们不要马上的就是开始高强度工作，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无序的，这是这个走的是熵增的这个路线啊，我们要进行负熵。不如说呢，静下来5分钟10分钟啊，如果说你喜欢喝咖啡，可以泡杯咖啡，冲杯咖啡，喝喝茶，这个时间我们去梳理一下思路，我今天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都说嘛，矛盾要抓主分主要和次要嘛，那我先完成主要再完成次要，这样1、2、3、4这一天我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想这是比较有利于的啊。那么再有呢，要建立一个及时可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拿我们这个备课为例，那这一节课可能说内容比较大，比如说讲鸿门宴啊，讲这个刘邦项羽，这包括很多文言诗词，这里边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是一个不好讲的一篇课啊。那我们在一想这个问题好难呐，我要怎么去讲呢，我的思绪很混乱，其实这些都不利于我们去把这个课讲好。那这个机制怎么去设置呢？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我就完成这个背景的一个研究，然后下午呢我再把这个相关的文言诗词给解决掉，晚上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文章的思路啊，人物形象啊，其他的知识的补充，就不要一下子多线进行。其实有的时候人脑啊，我觉得是真的是不适合一心多用的，一心一意的去做一件事情啊，做一件小事儿，我想这样是更好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工作当中我们除了感到挑战与困难之外，还有一个词逃不掉，就是无聊。其实生活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无聊，那我们怎么去克服这种无聊呢？就是增加一些小挑战小趣味。为什么我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拼乐高，拼这个最近有一个娱乐行动娱乐
0: 拼豆
1: 啊，对，拼豆啊，那个拼豆其实挺难的，可能要拼几个小时，但是人们乐此不疲的全都去拼。因为它这里边它一来呢它有难度，第二来呢这个难度是我们能够够得着的，能够解决的，只要我肯耐心。第三呢是它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就即使我没有把这个豆拼好，但是我想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精力我们是非常的欣喜的，非常享受的。曾经那是几年前啊，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去爬山，那一次呢，那一天应该是前天刚下过雨，那个山路呢非常的泥泞，然后我们爬的呀可以说是非常的狼狈，身上全都是泥，但是我们爬了一天之后我们感觉非常刺激，非常快乐，
0: 自己给自己的小挑战，
1: 对对，
0: 成功了，
1: 对，虽然是全都是泥，但是也觉得非常开心。那么工作说完以后，我想还是谈谈家庭。其实有句话说得好，说家庭也好婚姻也好，其实它就是妥协和合作。我们在家庭当中呢可以做自己，但是也要为对方着想。 有几个小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第一要建立一个家庭的共同目标。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年家庭要收入要达到多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目标。
0: 嗯
1: 啊，这我想这样的目标也不是受我们这个主观
0: 对
1: 能可控的。可以设置一些小目标，今天这一周我们全家几口人要共同的完成这个一项小家务，
0: 嗯，
1: 洗碗做饭啊，或者说我们要到公园里去走多少公里，其实这就是促进我们感情的啊。那么第二呢，还是跟学习是一样的，要践行一个深度陪伴啊，其实沟通是最重要的。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说，我在家庭当中呢没有办法去和对方沟通，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满意，听不进去，没有办法沟通。那我想呢其实提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沟通。
0: 嗯，
1: 那与其说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寻求一种心流的状态，或者说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两个人相濡以沫，其实这的确是很困难的，这是几千百年来人类共同的一个命题啊。那沟通我想是前提，当你都不敢去沟通或者不能去沟通的时候，那后续的一切其实都是空中楼阁的。
0: 嗯，所以有效的积极的沟通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的。
0: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哈，就是咱们大连市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大连市第24中学的语文老师啊，优秀的班主任贾东帅来我们节目做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呢感觉上了一堂特别精彩的语文课哈，啊，从庖丁解牛的古典智慧到适配当下的实操技巧哈，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心流吧，它不是啥遥不可及的天赋哈，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后天习得的一种能力。所以说不管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还是说对于我们成人的这个工作，再或者说我们经营一个温馨的家庭关系哈，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专注，全身心的投入，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内心的秩序和安宁的，对吧贾老师？
1: 对，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其实作为一名老师啊，在这里面也想和各位家长分享一句话，说我们不必做满分父母，也不必逼孩子做完美的学生，我们只需要去找到一件事情，哪怕很小的事儿，去和孩子一起去做，读一本书，拼一个豆，做一份早餐，只要我们专心去做，全情的投入，我想呢心流就发生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不一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在这个状态当中做到游刃有余。
0: 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哈能给大家带来启发，我们都能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流时刻，是吧？好，特别感谢我们的东帅老师哈，那也希望以后时间允许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谢谢。
0: 那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说声再见，然后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1: 好，再见，
0: 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今日谈，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随着前期降雨的过程结束呢，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温的热浪席卷，进入到了大范围晴热少雨的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条件呢，咱们大连的气温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呢，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升到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的体感仍然是比较舒适的。预计明后两天，我市依然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呢会逐渐的升高。明天市区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到了周五还会升到27度左右。晴天阳光充足，中午的时段呢，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外出游玩时呢，最好佩戴好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的工具。预计周五的夜间，这种晴热的天气会告一段落，随后转为多云的天气，其中呢，周六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来规划行程。
2: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 FM， 来到今日谈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今日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期间，欢迎各位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几个汉字，然后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欢迎你用文字的形式然后来跟我打个招呼，说一说你的观点。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达沃斯方面的一些信息。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的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呢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我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让我们用车轮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来装点槟城的盛装。首先我们要招募到的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呢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来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礼宾旗杆和彩旗。招募二呢，我们招募流动喝彩车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前还有后风挡的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通道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首页，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呢，是在大连交通广播

播的公众账号的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了。具体的物资领取时间是在2026年6月15号和16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凭报名成功的手机进行免费领取。领取的地点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的附近。咨询电话0411-8238-2809 0411-8238-2809。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位置就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0411-8658-8000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只要可以抽奖了，那么就代表你的报名成功了。我们设置的奖项一等奖20个，来自于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150元。二等奖呢是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50个。是来自于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另外有幸运奖500个，来自于中国石油10元的汽油券一张，价值10元。一二三等奖呢，大家都可以凭中奖的图片转发无效，在6月17号、18号的9点到17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也就是东北路中山公园北的这个方向。幸运奖呢，可以在加油电子券是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发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内。大家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使用。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尚圈当中，刮起了一股特别接地气的风。以前我们说到夏天的穿搭，脑子当中想到的是什么？是多巴胺，是松弛感，是各种黑科技凉感面料。但是今年的最火爆的单品居然是奶奶压箱底的棉绸花裤。没错啊，就是那种印着大花，摸起来滑溜溜，洗了还会缩水的棉绸。不光呢我们普通人在穿，就像一些快时尚品牌，比如说优衣库啊、H&M 这些品牌，他们都在抢着上新。有意思的事情是呢，品牌卖99块钱的华南高定，年轻人转头在网上找到了9.9块的邪门平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土土的棉绸到底凭什么征服了当代的年轻人呢？

首先要跟没跟上这股潮流的朋友们来补补课啊，现在打开任何一个电商平台，你只要搜索棉绸这两个字，出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裤子、花裙子、睡衣套装，销量动辄几万件，有的甚至呢已经抢了80多万件这样的数字。在社交平台上，棉绸穿搭、棉绸平替这样的相关话题浏览量早就破亿了。最有梗的呢还是优衣库的这一次的操作，前段时间优衣库推出了华男特别企划的女装花式七分裤，号称是专给夏天来进行设计，用的是100%的棉纤面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棉胶短纤就是棉绸的学名，这条裤子卖99块钱，结果被广东网友调侃成为了华南高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广东，棉绸是全民级的夏日刚需。有上海的网友说，这裤子最多穿到小区去倒个垃圾，再远就射死了。但广东网友呢，直接回怼，我这个 IP 穿它去哪儿都合适，毕竟35度以上的高温天，什么穿搭体面都不如凉快重要。但是呢，99块钱的价格在棉绸界真算是奢侈品了。然后我就特意去搜了一下，在电商平台上，棉绸短裤9.9块包邮，长裤20块钱左右，睡裙也30块钱。难怪有网友说呢，不是99块钱的优衣库买不起，而是9.9块的平替更有性价比。搞得我也好想买几条，在夏天来一个舒舒服服、痛痛快快、松弛的又凉快的穿搭了。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说到这个棉绸呢，我身边就有朋友一口气买了三条不同花色的棉绸裤，加起来不到50块钱。他跟我说呢，以前买裤子总是担心什么蹭脏了、勾破了心疼，现在呢，他穿上了这个棉绸，坐地上蹲路边，怎么舒服怎么来。穿一个夏天直接丢掉，一点也不会心疼。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穿棉绸早就不局限在居家当中了，有人穿去通勤，专门挑黑色条纹这种不显皱的款式，也有人走什么度假风，配个草帽，配个凉鞋，说这是波西米亚风、南法风，还有人解锁了一衣两穿，新的时候外穿，穿旧了再把它当成家居服，把抠门哲学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的。其实呢，这个棉绸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可是好几代人夏天的记忆。今年70后的郭女士就说呢，她年轻的时候棉绸特别的流行，那个时候大家不买成衣都是扯几尺的棉绸布料，然后再拿去裁缝铺做衣服，一般做居家服，也有心灵手巧的

姑娘做成了花裙子出门穿。当年和棉绸一起火的还有什么的确良三合一混纺面料。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棉绸舒服，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会缩水，所以呢都是先把布料先洗一遍，晾干了再拿去给裁缝，不然做出来的衣服洗一次就会变小了。后来呢，成衣店慢慢的变多了，各种新面料也是层出不穷，棉绸就这样淡淡的被大家遗忘掉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棉绸就是中老年服装的代名词，花色老气，没有版型，年轻人看不上。没想到时尚是个圈，转了几十年，棉绸又杀回来了。这其实也不是个例啊，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呢，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正在变成成年人的一种潮流。老粗布的床单、搪瓷茶缸、军用水壶，这些以前大家觉得很土的东西，现在都成为了复古好物。而棉绸的走红呢，也是这场复古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嗅觉敏锐的商家和热爱怀旧的年轻人双向奔赴，把原本呢只能够在菜市场裁缝铺看到的棉绸搬到了电商平台，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也喜欢的衣服。那么当然光靠怀旧肯定是不行了，棉绸能火核心呢还是它的硬实力，就是舒服。95后的自由职业者李雅，她表示呢，在去年就买了好几套的棉绸睡衣，价格才20多块钱。她说棉绸摸起来软软凉凉，特别透气，夏天呢在家穿比穿真丝还要舒服。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起皱和缩水，要是做成长服的话，每次穿之前得熨半天。她说呢，看到有博主专门做过测评，说棉绸的凉感其实一点也不比那些号称添加了凉感因子的黑科技面料差，而且呢它的透气性特别好，出了汗也不会粘在身上，在南方的梅雨季和三伏天简直就是救命一般的存在。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来

0: 什么吗？
1: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观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棉绸这个面料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到说现在

代的年轻人明明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差，为什么却偏偏爱上了这么便宜的棉绸呢？其实呢，与其说年轻人喜欢便宜，不如说他们讨厌被割韭菜，讨厌为不必要的溢价去买单。其中呢，95后的女生小琪，她说她踩过不少面料的坑。刚上大学的时候，她买过一件雪纺衬衫，室友一摸就嫌弃，她才发现成分表里写的是100%的聚酯纤维。后来她工作了，开始更加的重视面料，结果呢又被各种花名忽悠。买睡衣，商家说是云朵棉，搜完发现，哎，还是聚酯纤维。买开衫，详情页写着佳丽鞋面料。查了半天，其实呢就是涤纶。现在的服装商家呢，特别喜欢给面料起各种各样花式的高大上的名字，明明是普通的化纤，却偏偏要叫什么空气层、云朵棉、冰丝这样的名字。然后呢，明明只有6%的亚麻含量，也敢叫亚麻衬衫。就算是天然面料呢，也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套路。全棉和纯棉也不是一回事儿，100%亚麻也分产地和支数，非专业人士呢根本摸不清楚。而棉绸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实诚，没有花里胡哨的名字，商家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东西就是棉绸，洗了会缩水，大概缩几公分，有没有口袋都标在了很显眼的地方。就算是它缩水变形了，你也只是心疼20块钱，不会觉得自己被坑了。除了实诚，棉绸还给年轻人带来了一种顶级的松弛感。现在呢，很多人买衣服其实都是买给别人看的，穿真丝要小心翼翼，不能蹭脏，不能勾丝，穿棉麻要注意随时熨烫，不然呢就会显得邋遢，穿大牌更得注意搭配和场合，生怕穿错了丢面子。但是穿棉绸就不一样了，它的土和便宜反而成为了一种免责声明，你不需要假装精致，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怎么舒服怎么来。那么这种松弛感呢，几乎只有人字拖能跟它一较高下了。这其实呢才是一种反消费主义的体现。以前我们总说贵的就是好的，穿的贵才有品味，而现在的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明白，衣服的本质就是遮体和舒适，体面是穿给别人看的，舒服只有自己来体会。与其花大价钱买美丽的刑具，还不如花几块钱买一份实实在在的快乐呢。想问一问大家，在今年你有没有买过什么棉绸的这种材质的衣服呢？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穿搭经历，或者你还有哪些丑但是好穿的这种单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除了棉绸呢，我觉得冬天的这个摇粒绒也是典型的丑但好穿的代表，它很便宜，然后又轻又暖，套在羽绒服里面比毛衣舒服的很多。还有人字拖和各种各样的拖鞋，我觉得它简直就是夏天的神。你不管是下楼买饭还是去海边，一双人字拖走遍天下。还有什么老北京布鞋、军大衣、回力鞋，以前呢觉得这些东西很土，但是现在却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号。你会发现呢，这些单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便宜、舒服、耐用，没有多余的设计和溢价。其实在这背后呢，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他们不再盲目的去追求品牌和高价，而是更加的注重品质的本身消费价值，更加的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消费呢，也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在八点钟过后为各位带来的是老朋友的健康时间，欢迎你继续来守候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资讯以及服务呢，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获取。我是亮子，我们在九点钟的不止音乐节目当中会再次的见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重

0: 要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的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 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 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

房里全是东西，想扔吧不扔。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正

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 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

0: 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它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
4: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4: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

0: 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高3个来月的时候啊，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

0: 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我今年呢已经80岁了。
2: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2: 是吗？啊。
3: 啊，身体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2: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2: 哦，
3: 上医院去看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2: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2: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2: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2: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的，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2: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吴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都难受。
2: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2: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膏，老膏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膏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2: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2: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2: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膏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2: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搬山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2: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哈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

0: 信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0: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0: 话也有、
1: 嗯、
0: 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0: 啊、
1: 是吧。
0: 我呀最后啊有生之年呢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这你说不吃、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哦、
3: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1: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以前嘛、啊、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
1: 嗯、
3: 根本就降不下来。
1: 嗯、
3: 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3: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1: 啊、
3: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1: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那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哎，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
1: 啊，
3: 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
1: 啊啊，
3: 嗯，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
1: 嗯，
3: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哎，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1: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1: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
1: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0: 对啊，这是太好的了。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59。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老友故事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的结束呢，全国南北多地已经被高热浪所席卷，进入到大范围的晴热少雨的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调节呢，咱们大连的气温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呢，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到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的区域呢，体感仍然是比较舒适的。预计明天和后天两天，我市还是会以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逐步的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6度的附近，到了周五呢还将升到27度。晴天的阳光很充足，中午时段的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外出游玩的时候呢，最好要佩戴太阳镜、太阳帽这样的遮阳工具。预计周五的夜间，这种晴热的天气会告一段落，随后呢转为多云的天气，其中周六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出现，气温会小幅的回落。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的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来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了。
1: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音乐不止，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

0: 哪儿搜索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就是我，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听听歌聊聊天啊。不止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听歌日记的环节当中。
1: 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歌呢，大多数是来自于最近大家的点播了。节目当中先来安排到的是张震岳的这首《小雨》，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歌单当中经常会循环的一首。它不是一首高声宣泄情绪的情歌，它更像是夏末傍晚，然后飘着薄云的那种天空，带着一点点微凉的风，还有路灯刚亮起来的时候，那种朦胧的光晕。张震岳抱着木吉他轻轻弹唱的声音，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他就好像是有人坐在你的旁边靠着墙，然后把自己藏在心里很久很久的事慢慢的讲给你听。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连遇见这件心动的事都被他唱得这么的轻，好像声音大一点会打碎眼前的美好一样。整首歌很笨拙也很真诚，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特别喜欢这种安静执拗的感觉，它像是学生时代夹在课本当中没有敢送出去的纸条，字迹写得小心翼翼。整首歌词当中呢，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是想起一个人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点的软，然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其实这首歌里的小雨到底是谁，好像从来都不重要，我们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人是我们每个人，在青春当中或许都有过一个小雨，或许是某个午后穿过走廊的身影，或许是在单车后座扬起的衣角，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又闪闪发光的时光。我们来听歌。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希望我们都能够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

来自于张震岳的小雨，听过这首歌，感觉整个人就瞬间被拉进了那种满是霓虹光影的港片雨夜当中，湿漉漉的柏油路映照着那种红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宝石老舅，他带着那种横冲直撞又粗粝的唱腔撞了进来，有一种实打实的滚烫的江湖气息。老舅的这首《枪火》，他从来都不是在歌颂什么暴力厮杀，而是把所有的笔墨落在了枪火柔软的背面，

来自于宝石老舅的枪火。他唱的那种是兄弟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是能够把后辈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的信任感，是明知道前路刀山火海也绝不会的那种执拗。整首歌没有扭捏，没有空洞，每一个咬字都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环节，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演出方面的信息。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年对王力宏来说可以说是特别的一年了，他整整出道30周年的里程碑。所以说呢，这次的巡演他把去年口碑爆棚最好的地方做了全面的升级，直接从万人体育馆搬进了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当中。他用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想让更多没有抢到票的朋友都有机会能够亲临现场。首先要说一下，他的舞台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对华语演唱会的认知，首创的四面八方台的设计，380米长的环形跑道直接贯穿了全场，30米高的伸缩桥横跨了观众席，再配上了120米宽的 IMAX 级的 LED 巨幕，真正做到了座座皆 C 位。整场演唱会呢，就是不管你坐在哪一个角落当中，都能够沉浸式的来观演。杭州首站的时候呢，他坐着缆车凌空登场，一开口就是缘分一道桥的唢呐前奏，全场跟着沸腾起来。更绝的是龙的传人的那一段，他和语数机器人的同台共舞，科技感中国风完美的进行融合。歌单方面更不用说了，整场3.5小时的时间，35首金曲轮番上阵，从早期情敌贝多芬为一到千禧年的大城小爱改变自己，再到近年的天地龙鳞，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的青春。所有的歌都做了重新的编曲，摇滚版的花田错， R&B 风格的你不知道的事，还有首次在现场演绎全新版本的再没边，可以说每一首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惊喜。我觉得整场演唱会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它的核心主题，就是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地方。当全场几万支荧光棒一起点亮，当爱因为在心中的大合唱响彻整个体育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音乐最珍贵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舞台有多么的华丽，而是它能够把素不相识的大家因为同一份热爱聚在一起。

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成军七周年加冠礼的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年华语乐坛最具有仪式感的青春盛会时代少年团成军七周年加冠礼世界巡回演唱会。加冠取自于中国古代男子成年礼，这场巡演呢不仅仅是音乐演出，更是七位少年正式褪去了稚气，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青年音乐人的里程碑。演唱会采用到了是七人七屏的舞美设计，搭配了360度环形冰屏和威亚矩阵，打造出了震撼沉浸式的舞台效果。在广州站的演出当中呢，成员们在暴雨当中坚持全开麦表演，动作干净利落，演唱稳定在线，同时反复叮嘱台下的观众注意保暖，尽显敬业和温柔。整场演出呢，也是覆盖了他们出道至今的经典曲目和新歌乐队版首演。在每座城市当中呢，还准备了专属的限定舞台，七人合体的合唱搭配着成长的画面，完美的诠释了七人一体的深厚团魂。后续呢，巡演将会登陆到上海、成都等多座城市当中。我们来听歌，这是张真源《镜花水月》。

更多的演出动态，你可以来抖音当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我们要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周渝民在2026年的6月9号生日当天送给了所有歌迷一份礼物 Tell Me Why。 这首歌也是他巡回演唱会里个人 solo 舞台的专属曲目。这首歌呢是由他的多年好友吴建豪亲自推荐，说是能够契合他当下状态的一个作品。和我们记忆当中那个温柔的忧郁仔仔不同，这一首呢做了非常大胆的编曲尝试，几乎是隐去了所有器乐的铺垫，全程呢用它极具辨识度的中低音人声来撑起了整个情绪。歌曲当中有一种平静坚定的语气，把爱情当中从相遇相伴到困惑的整个过程像摊开了一张地图一样慢慢的讲给你听。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歌曲的 MV 更是他远赴意大利千年的古城马特拉拍摄的。周渝民化身了执着的石雕家，在石头和时光的缝隙当中追逐了一场关于梦中女孩的幻影，每一道雕刻每次追问其实都是在试图看清爱的真实轮廓。

0: 爱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彭 FM 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要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此刻呢正在进行抖音视频端口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房东的猫，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

这首歌的名字很长，但是呢却像一句温柔的咒语，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这首歌收录在房东的梦2021年的 EP 当中，关于彻夜不眠的事情。这首歌是吴佩玲写给所有珍惜当下的人的一首歌，和他们早期那种清新安静的校园民谣不同，这首歌加入到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和悠扬的小号，整体呢多了一层朦胧的律动感。主唱王心怡干净的嗓音像是夏天的海风一样轻轻地拂过耳朵，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也没有娇柔造作的伤感，只是在用最平淡的语气讲着一个关于拥有和失去的故事。歌词当中也没有什么样的誓言，只有简单的陪伴和真诚的期许。他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相遇都是现实的礼物，就算有一天我们会分开，那些一起看过的海，一起度过的夜晚，都会变成永远不会褪色的回忆。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所以说呢，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事情不要等待明天，也不要等待以后，想做的事情现在就去做，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来听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他低沉的嗓音缓缓地描绘出了一幅充满着烟火气息的画卷。通过他的这首歌，你能够听得到清晨的风铃、晒好的衣服、路边的花店，还有黄昏的菜市场，还有跟朋友围坐在一起欢歌笑语的那个画面。整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

告诉了我们，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它藏在不慌不忙的日常当中，也藏在那些不用为明天而焦虑的瞬间。原来最完美的一天就是这样平凡的一天。不止音乐，民谣漫游夜，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歌不是民谣，是要给直播间里刚刚高考完的一位朋友准备到的歌曲。他想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韶涵和王赫野的这一首《篇章》。然后直播间的几位朋友也非常的有意思，说今天刚刚考完试的人必须要给他放高考陪考人张韶涵的歌，让我满足他。 OK， 我们一起来听歌，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0: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和王赫野的篇章。我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是那种很有穿透力，然后又很能给人治愈力量的声音。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环节当中，还听到的是陈鸿宇的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有车驶来。
1: 陈鸿宇的理想三巡，我觉得是那种你不会天天的单曲循环，但是总会在某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就突然想要听到的一首歌。他也像是一个老朋友，跟你慢慢悠悠的讲了关于成长的心事。前奏一响的时候，那种简单的干净吉他的分解和弦，像是雨滴轻轻地落在了玻璃上面，能够把人拉到那种喧嚣隔离而开的环境当中。陈鸿宇的嗓音是这首歌最独特的地方，他低沉沙哑，然后带着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沧桑感，不是那种刻意卖弄的烟酒嗓，而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木头，温润有质感。

他唱歌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更像是在自言自语，没有用力的煽情，却反而更能够钻进人心。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一开口就勾勒出了那种安静然后又有一点落寞的画面。只是没地段，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我不知道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他不是在抱怨孤独，而是在歌颂着孤独，平静地接受了他，就像接受长大这件事情一样。理想三旬这四个字本身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重量，三旬，30岁左右，是很多人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曾经以为会轰轰烈烈的理想，在柴米油盐的现实当中，会慢慢的变得模糊不清。这首歌也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它没有给你灌鸡汤，没有让你放弃，只是轻轻地问了你一句，你的理想还好吗？同时这首歌的旋律也特别的耐听，不止音乐，大概我们要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准备到的是200的这一首嘿抬头。为

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抬头。
1: 来自于二百，嘿，抬头。然后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不止音乐了。不止音乐，音乐不止，这里不只有音乐，更多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

0: 下搁哪儿呢？搁是性格的搁，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视频端口的直播的就是我了。好了，更多的视频音频内容你都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找到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下载，也可以进行我们的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是亮子，明晚的九点不止音乐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